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今天呢，我们想邀请您跟我们一起走进美国洛杉矶那个被称为天使之城的城市。我们要来聊一部让很多职场人很感动的一部电影，是美国2016年的越来越爱你。可是呢，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不谈爱情，我们要谈的是那个在我们这一季主题的当中我们所聊的那个话题，月亮与六便士。那我们知道这个小说是英国小说家毛姆所写的，在这个小说当中有人曾经有用过这样一句话，下了一个眉批哈，这个眉批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这句话其实听起来很浪漫，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曾经你也在那个追求月亮的那个泥泞的当中，好，在那个路途的当中，你在捡钱，可是呢你抬头看了月亮，但是这时候又被现实给绊了一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句话当中是有落差的。而这个落差呢，往往其实隐藏着我们在追逐梦想过程当中的那个疼痛。时间点呢，是来到了圣诞节的前夕，在美国的洛杉矶的街道上面挂满了圣诞的装饰。我们的男主角呢，他叫塞巴斯蒂安，是一个对爵士乐有着近乎偏执热爱的钢琴手。他就坐在一个气氛很沉闷的一个餐厅的一个角落里面。那这个餐厅的老板跟他说，因为圣诞节要到了，好，所以呢你就只要弹圣诞的音乐就好。好，这个老板显然过去曾经有跟这个塞巴斯曾经合作过，所以呢这个老板呢知道他的个性，所以呢这个老板就告诉他一个非常明确甚至于有点带有一种羞辱的指令。好，他就说你不要弹那些你所谓的艺术，好，你就弹我清单上面的曲子就好，就是那些听起来很像背景音乐，然后大家听了会多点两杯鸡尾酒的那种圣诞组曲就好了。于是呢这个塞巴斯呢，因为他需要工作，所以他听完老板的指令之后呢，他就开始在这个琴键上面就弹奏。那他弹的是什么？他就是弹 Jingle Bell 嘛，圣诞音乐，就在那边弹，然后那个节奏非常的机械，很平庸，然后呢就是一个节庆的音乐这样子。然后他低着头，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神里面其实是 很空洞的，而且呢这个钢琴本来是他的最爱，应该是要让他可以通往这个月亮的这个阶梯，可是这个时候那个钢琴却变成是他赚取六便士的劳动工具。那可是呢塞巴斯他很想要成为一个爵士乐的钢琴手，甚至于呢有的时候想到都快要发疯了。所以呢在这个圣诞夜里面他终于忍不住了，因为他弹着这些机械的圣诞音乐，他看到每一个人自己各自都在交谈，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的音乐。所以呢当他弹完一个最后一段很平庸的旋律之后，他的手指就突然加速，他的音符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从那个很固定的那个圣诞的旋律当中突如其来就突然爆发这样子。那这一刻呢，哇，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男主角塞巴斯的眼神里面就突然发光。好，可是呢也在这一刻的时候，老板走了过来，冷冷的就对他说，你被开除了。所以呢这个电影里面呢它是一个音乐电影，这个时候呢塞巴斯呢就在这个主题曲里面繁星之城里面，好，在他这段为了生活他必须要到酒吧里面去弹他不喜欢的这种罐头音乐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是有感受的。那这个感受呢就透过了这个主题曲繁星之城里面
表现出来。在这个繁星之城里面，它里面就有一个歌词里面有提到，他说这个城市其实是带有一个迷离而且有欺骗性的。那接着在这歌词的当中，塞巴斯就问了，你是否为我而闪耀。实际上这反映了我们很多在职场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渴望，我们也有一个恐惧，就是我在这个大的体制的当中，在这个系统里面，在这个公司里面，我是不是只是一个工具人，我是不是一个耗材而已，还是我可以真正拥有我自己的舞台呢？所以回到这个电影故事，我们看到洛杉矶的这个天使之城，城市之所以闪耀，是因为有无数的人的梦想在燃烧。但是这种光芒呢，往往有的时候反而会让你目眩神迷，你可能看不到你前面的道路。好，所以呢，我想在整个追求这个梦想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都可能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到每一个人都那么样的光鲜亮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在这个充满烟硝味的这种社交场合里面，可是有时候你看到的是真相吗？还是你看到哇，每个人都好成功哦，哇，每个人都好游刃有余在他的工作上面，哇，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梦想道路上面。所以呢，当这个歌词里面这个塞巴斯问到说，你是否只为我闪亮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他那个心境，其实是一种卑微的期待，因为谁不希望自己在这个大城市当中，在这个体制的当中，又或者在这个庞大的系统里面，自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塞巴斯后来被开除了，那开除以后呢，其实这个意义就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好像是理想跟现实他们当中是有差距的。好，经过碰撞之后，现实的状况是什么？现实的状况就是塞巴斯连房租都交不出来了。好，当你的才华必须服务于你不屑的市场的时候，那种心境好像就是你明明你的才华就像一颗钻石一样，可是你却被拿去当做垫桌脚的一个垫脚石。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怀疑自己的价值啊，好，甚至于你可能会愤世嫉俗，你觉得这个世界不是货。好，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塞巴斯的一种心境。当他在这个餐厅里面演奏着他所不喜欢的那个圣诞组曲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种职场的沉默抗议。可是呢，我们从塞巴斯的故事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很现实的一刻，那一刻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没有能力自己开一间爵士乐的俱乐部，那你就得学会在别人的餐厅里面先把那首圣诞乐曲弹好。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我们就放弃月亮，只是说我们知道在追求月亮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有一个梯子啊。好，那在塞巴斯很落寞的时候呢，他遇见了米娅。米娅呢是咖啡厅的服务生，但是他有梦想，他的梦想呢是成为一个女演员。所以这两个人呢在洛杉矶这个繁星之城里面，他们相遇相爱。那这个爱情怦然心动的一个瞬间，那种光芒好像就照亮了这个原本非常冰冷然后很现实的这个繁星之城。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决定在一起。那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你知道月亮就不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必须要考虑面包，考虑未来。虽然他们两个都有各自的月亮想要追逐，可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塞巴斯呢面临到抉择的一刻。因为他以前可以为了自己的月亮，他可以不屑去弹那个圣诞乐曲，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女孩子。所以呢塞巴斯呢就做了一个跟过去不太一样的选择。因为他 接到一个工作的一个邀约，那是一个流行乐团，他选择加入。好，那这个流行乐团以前也是他不屑加入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正统的那种爵士乐，甚至有点像变奏曲，然后迎合市场的需要。可是为什么他要让自己
接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听到米娅在电话里面跟他的妈妈说，好，显然这个米娅是在介绍男朋友给他妈妈认识。在电话里面米娅就说，好，跟他妈妈讲说，哦，他有稳定的工作了，那他要开一间自己的俱乐部。当塞巴斯听到米娅这样子跟母亲讲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不是一种高兴，而是一种他需要妥协，好，所以他才会接这份工作，好，只因为他想要给他爱他的人还有他爱的人一个月亮。所以呢，塞巴斯加入到这个乐团的初衷，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想要那个高薪，好，只是因为他要那个责任。他听到米娅在电话里面跟母亲解释说他终于有稳定工作，你知道这对于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男人来讲，其实是一个 像一棒子打醒他这样子。好，所以呢，对于塞巴斯来讲，他心里想着是，我要继续当一个连咖啡钱都付不起，可是我满口理想的艺术家吗？还是我要给我的爱人一个未来，让他可以在母亲面前抬起头，但是呢，这份工作很可能违反了我的初衷。所以呢，塞巴斯呢，在他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境，再加上呢，当他到了这个流行乐团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告诉他说，爵士乐已经过时了，你要认真，你要 认清实物，如果你只是守着过去，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呢？所以你知道这句话对于塞巴斯来讲又是一记闷棍，你知道吗？因为这句话其实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呢，对塞巴斯来讲，他又遇到了另外一个两难，就是我要坚持那种只有少数人懂却快要消失的纯粹，还是我应该要拥抱那些虽然嘈杂可是我可以吸引很多人尖叫的流行。好，最后呢，塞巴斯选择了流行这件事情。他弹奏那个电子琴的时候，他一样又是那个空洞的眼神，好，麻木的表情。好，可是你知道下面底下的人疯成一片，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对于这种成功其实他感到有一种很羞愧的感觉。当然这份工作带给他什么，这份工作带给他让他变富有变稳定，甚至于可以给得出给米娅一份安全感。但是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没有发现米娅爱上的其实不是这个他，米娅爱上的是那个不可理喻爱着爵士乐的他。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塞巴斯又遇到了一个两难。好，我如果继续追求爵士梦，我可能会失去照顾他的能力，可是我如果追求六便士，可是我又会变成是一个他认不出来的陌生人。所以两个人的关系 就从苦哈哈的可是却很甜蜜，一直到有钱了可是两个人却越来越远，这样的一个关系变化。所以呢，米娅就质疑塞巴斯，你的初心在哪里？这个时候呢，两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塞巴斯 就发了脾气，因为他没有办法承受说，我为你牺牲了灵魂，结果你还嫌我不够纯粹，这种感觉是一种好像近乎背叛的感觉。所以呢，到底他们会怎么走下去，在下一段里面我们就要来介绍米娅这个角色。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美国2016年的电影《越来越爱你》。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这个男主角塞巴斯蒂安，在他追求梦想的一个过程当中，他遇见了一个他所喜欢的女孩子，所以呢对他来说，他就必须常常经历到那个现实跟理想的两难。那这一段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女主角米娅。米娅的这个角色呢，其实她面临到的两难，就是在自我价值跟社会评价当中的挣扎。你想象一下米娅的日常，她在华纳兄弟片场的咖啡店里面打工，她看着窗外那些大明星很优雅的走过，当她脱下围裙，她冲进去试镜间的时候，她的眼神里面是有光的，因为她从小到大对她来讲，成为一个女明星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她的一个想望。好，所以呢她参加了无数次的这个试镜。好，她就为了短短的两句台词，她可以准备一个晚上，而且呢她可以把她自己所有的情绪都培养好。可是米娅遇到的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 在这个试镜间里面，当她要流下第一滴眼泪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负责试镜选的那个选角的导演低头在滑手机，或者呢是被一通无关紧要的电话打断。好，所以呢你就看到当米娅的这个脸上的表情，她好不容易从投入尴尬到最后僵硬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就很像我们在职场里面我们也会遇到的一些的状况。好，你的专业如果在别人的眼中只是这种好下一个这种流水线的商品的时候，实际上其实如果我们是米娅，我们一定也会自我怀疑。好，那因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这个环境里面可能都是 只看绩效，只看结果，根本不在乎说你有多少的里面有多少的才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你看到的你的努力。好，在这样的一个平庸世界里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在追求这个梦想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可能都会经历到像米娅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米娅这时候会想什么。好，她只有想一件事情，就是既然我演的没有人看，那我自己来写剧本。好，所以呢当她开始决定不再去等别人给她机会，她开始自己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实际上在职场的一个追逐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境，就是你从一个被动的选择者变成是一个主动的创造者。所以呢米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她租下了一间小剧场，她准备要演出自己的独角戏的时候，那天晚上塞巴斯蒂安呢因为工作迟到了。好，那对米娅来讲更残酷的还不止这样子，更残酷的是其实那天的首演台下只坐了寥寥的数人，所以演出结束之后呢，她在幕后就听到 有观众的评论，或者是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评断，就说哎呀，这个表演真的是 很无聊，甚至于业余。好，那这种感觉呢不是那种努力没被看见，而是你努力以后你被世界评定是平庸。我想这个其实是如果我们异地而处的话，你一定很有感觉，对不对？就是可能你努力了很久，你写了一个案子，又或者是你创造出一个图片，好，结果在别人的眼中里面可能看好像没有什么，好，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米娅跟塞巴斯蒂安他们感情转淡的一个转捩点。因为这时候的塞巴斯呢，他的这个工作呢刚好有了一个进展，好，他的流行乐团非常忙碌，非常受欢迎，所以呢他经常必须要接很多的表演的这个邀约，还有他们可能会出唱片。好，那所以呢相对来讲米娅就不是这样子。好，米娅所经历到的是她在职场上面受到这样的一个等于算是一个打击。
可是这时候他回头却发现那个说好了要支持自己的那个另外一半，却因为他要去工作

所以呢，米娅就做了一个决定，她就告诉塞巴斯说，我累了，我想要回家。那所以米娅接下来就回到她内达华的家里面，回到那个曾经支持她梦想，可是现在呢，却像是见证了她失败的这个避风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在职场当中都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低谷期。那这个低谷就是你已经尝试一切了，你转型了，你也努力了，你也付出了，但是呢，你却仍然没有接受到这个世界对你的友善。这时候的米娅已经把月亮藏起来，她决定了自己再也不踏进演艺这个行业。因为呢，她开始觉得说，当初那个相信自己能够成为演员的女孩，可能不过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疯子而已。这个实际上我们也很能有感，对不对？因为呢， 有可能我们在面对长期失败的一个过程当中，为了要保护自己不再受伤，你可能会选择否定那个曾经最有价值的梦想。所以呢，米娅呢开始考虑要找一份工作，她因为她大学念的是法律，所以她可能会考虑回去成为一个律师，就跟大多数的人一样。好，她就开始去安稳的去捡地上的六便士，然后平庸而且很安全的活着就好。可是呢，就在米娅快要熄灭她心中最后一盏灯的时候，塞巴斯就出现了。他开着那个破旧的车，就在米娅家的门口不停的按着喇叭。好，那我觉得这一幕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呢，塞巴斯其实在告诉米娅一件事情，是一个大导演看了你的独角戏以后邀请你去试镜。好，因为那个导演把电话打到塞巴斯的手机里面。可是你知道米娅听到这个第一个反应居然是拒绝，他说我不想再去被羞辱了。所以呢，塞巴斯就看着他，眼神里面没有不是那种惋惜啊怜悯，反而是非常的坚定。好，他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一件，我们在职场当中职场导师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米娅自己都不相信这件事情，但是他相信米娅可以。所以呢，他就把米娅从老家里面呢给拉了出来，塞到车子里面直接载回洛杉矶。他说你必须要去，因为这是你应得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不是一个什么浪漫的拯救，这反而是一个很像是一个有人在后面推了你一把。好，因为在职场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推你一把的这个力量，就是在你觉得很挫败，觉得不知道前途茫茫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帮你指着这个远方的一个方向。好，提醒你说你的梦想还在，这是你的机会。好，所以呢，米娅在最后的那次试镜的当中，其实他唱了一首主题曲，在这个电影当中另外一首主题曲叫做给那些追梦的傻瓜。这场试镜，对他来讲不是一个表演，而是一个他心里面非常真诚的一个告白。透过这首歌曲，他表现出他这几年来所有在追逐梦想过程当中的心碎、自我怀疑，还有重新出发。在这首歌词里面，他描述了梦想家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大多数人在决定前通常都会进行无数次的损益评估，成本啊、风险啊、还有有没有回报这件事情。但是在这首歌词里面，歌词的主角是米娅的姑姑。好，她跳进塞纳河的时候其实是光着脚的，她没有太多的迟疑，所有的创新跟转职本质上其实都需要一点点非理性。我不知道在职场当中工作你同不同意这个论点。如果你计算的太精准，你就永远不会跳进那个塞纳河里面。虽然那个塞纳河里面很冰冷很刺骨，所以呢，这种生命直观的这种连结的感觉，通常是那个坐在岸上观望的人他们没有办法体会的。在这歌词当中还有一句话是，关键就在于那一点点的疯狂，它使我看见全新的色彩。这首歌好像就在提醒着我们每一个职场人，就是你在追求稳定安全的六便士的时候，很可能你的世界就变得很 routine 很乏味很沉闷。有的时候你的
职场当中

0: 真的需要有一点点的疯狂。正是因为那个被视为疯狂的点子，往往是推动时代进步带来全新色彩的关键。而这也是我们这一季《月亮与六便士》当中我们所叙述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这个社会虽然会嘲笑疯子，但是却依赖疯子带来的火种。最后呢，米娅把这首歌献给那些心碎的人，也献给我们曾经犯过傻事的人。那个歌词非常温柔地拥抱了所有的失败者，给那些为了梦想搞砸了你的人际关系，搞砸了你的生活，搞砸了你的体力的 那样的一个过程。好，当米娅唱着说我很乐意再一次的跳进河里面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超越了一切的胜负。而这也是一种职业尊严的极致表现，就是即使结果会失败，但我依然认同我所选择这条路的时候的那个勇气。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我们跟您聊的电影是美国2016年的电影《越来越爱你》。在前面两段的当中，我们看到了男女主角他们在梦想跟现实当中所面临到的两难，还有面临到的一些挫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透过男女主角他们的一场冲突戏，我们来可能来思考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有可能遇到的一个职场困境，也就是什么是你的初心。好，也许可能当你赢得了现实的时候，你在现实当中你可能达标了，或者是你可能有很高的收入了，可是你的最初你的当中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你可能已经不像是原来的你。好，你想象一下，我们回到这个电影故事里面，当塞巴斯呢成为一个流行乐团的钢琴手的时候，他的生活呢就每天呢就是要不断的演出，然后呢还要一起去参加一些签唱会甚至于要录制唱片。所以呢当他站在台上，背后是华丽的灯光，台下是疯狂尖叫的观众，这个对昔日而言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过去他就是在小酒吧里面弹一弹爵士乐，可是你发现台下的听众呢寥寥无几，好像就是他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而已。可是当他成为一个流行乐团的键盘手的时候，他弹奏那个充满电子感的那种旋律，这些都是他过去很不屑的。你知道爵士乐他们对流行乐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的一个看待，他就觉得他做这些东西其实是他不叫音乐，他完全是一个电子产品做出来的，好，然后是一种很机械感很重的，没有情感在那个当中。可是这样子一个他不屑的作品或者他不屑的工作，却为他赢得的是在现实当中他成名了，而且呢他也赚了很多钱。那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一件，这一段里面要谈的一件事情，叫做成名的变奏曲。我想在职场上面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遇到的情况可能大部分都是你原本做了一个你很喜欢做的工作，可是你为了要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或者是迎合这个金主的喜欢，你可能会某种程度做一些妥协，改一下你的企划案，又或者是为了要流量，你本来不过就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但是呢为了要让这个作品有流量，你可能会开始写一些比较迎合市场需求，好，或者是你在下标题的时候可能就是会 刻意的用一些比较吸引人的、标题。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在这个妥协的一个过程里面，实际上就是我们男主角塞巴斯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好，也就是说他虽然赚了那么多钱，他成名了，台下有那么多人在听他的音乐，可是呢他的眼神却带有一种迷茫。好，那他也会觉得说，有时候他也会觉得说，我到底在做什么。好，然后呢问题是当他看到收入不断的进来，他终于不用再为下一餐在哪里或者是房租缴不出来这样的一个窘境的时候，对他来讲好像他又不得不留在这个流行乐团里面。所以呢他的一个你看到他的状态就是他成功了，他有钱了，可是你永远看到他就是一个很疲惫的这种疲惫感。那可能呢观众就会认为说，这当然啊，好，你要赚钱，然后你要工作，当工作越多你的收入就越多，那工作越多当然你其实就看起来就会比较疲惫嘛，这不就是我们每天在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最经历的日常吗？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那种疲惫感不一定是因为工作量太大，而是因为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那个意义感消失了。好，这对于我们的男主角来讲，这个塞巴斯蒂安来讲，好，实际上真的是当他坐在这个巡演的巴士上面的时候，好，在这个舞台上面一场接着一场的一个表演的时候，他其实不是一个艺术家，他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劳工。好，我们这样说。所以呢回归到我们在职场上面，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是你其实并不会害怕忙碌，只不过有的时候当你晚上回到家午夜梦回的时候，你看着那个镜中的一个自己的时候，你其实已经认不出来你曾经为了某一个理想然后闪闪发光的年轻的时候的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市场的掌声，你对于纯粹的追求梦想这件事情你会变得比较迟钝，这就是代价，你成名的代价。那再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聊到底米娅跟塞巴斯安他们为什么会发生那场冲突。这个冲突的起源其实是塞巴斯蒂安为了真的就是要挽回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所以他特别在这个工作的空档时间，他就回到家帮米娅做了一顿晚餐。那米娅当然很感动啊，因为他们两个已经好久都没有坐下来好好吃饭，所以呢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难免会聊到工作上的事情。所以呢米娅就质疑塞巴斯说，这真的是你想要的音乐吗？很平常的一句话，对不对？可是你看到塞巴斯突然在那一刻突然就爆冲了，你知道他突然就变得很生气，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不过就是爱上那个落魄的我好让你自己觉得很优越。哇，那时候米娅当然听了以后会很难过，根本不敢相信怎么你会说这样子的一个话。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塞巴斯对这句话会那么样的敏感，好，那么样的一个爆冲。实际上你会想，塞巴斯他真的觉得米娅是这种人吗？好，不是，只是因为这时候的他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心理防卫机制，那个防卫机制实际上是因为他心里面他就处在于一个他是在背叛梦想的 那样的一个罪恶感的当中，他心里面很心虚，然后他也觉得说，对，我当初讲梦想的时候讲的这么样的一个崇高，好，可是我现在不过就是一个打工仔而已。好，所以呢这时候呢他面对到米娅的这句提醒，其实米娅的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如果我们从观众的视角来看的时候，米娅就是关心他而已，可是这时候的关心却刚好启动了这个塞巴斯里面那个按钮，心里面的按钮。好， 那个按钮在告诉他什么？你知道你正在为了现实而妥协吗？这个就是此刻的塞巴斯他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真实的状态，然后就被米娅的这句话给戳到了。那因为呢，他承受不了那种我变得很平庸的这种自我厌恶，所以他就选择攻击那个最懂他的人，他就把米娅给拉下水，把他定义成说你就是那个伪善的拯救者。所以呢，在这个对话的一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我们在职场上面很容易让人家心累的一种状态，就是当一个人在职场上开始讨厌他自己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推开所有试图唤醒他初心的人。米娅爱上的是那个在餐厅里面被开除了也要弹奏爵士乐的塞巴斯蒂安，因为对他来讲那个不妥协，对米娅来说这简直是他找到知音啊，因为那时候的他也正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可是却没有成功。所以当他看到有人跟他一样没有放弃的时候，这也鼓励了他。但是呢对于此刻的塞巴斯安呢，米娅不支持他做这个流行音乐，并不是因为说他希望他穷，而是因为他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无意义的一个工作状态中的塞巴斯蒂安，他的眼光中已经没有当初的那个光芒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观众都会晓得塞巴斯蒂安为什么会去选择做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好让米娅可以对家里面交代他不是嫁给一个穷光他不是跟一个穷光蛋在交往。可是呢，没想到说他这么样的其实是他这么样的想要给米娅更好的生活的过程当中，结果却让米娅说你不再是我之前认识的你。好，那对于这塞巴斯来讲，哇，那我做的这些的努力或者我做了这个抉择，我到底是所谓何来？这里面有这种双重的这种矛盾在那个当中。好，所以呢，虽然说塞巴斯呢在这个流行乐团里面，在这个巡演的当中给迷失了，米娅在这个试镜的当中继续坚持。好，你看到这时候的两个人已经走了，不是在同一条路途当中了，两个人已经开始走不一样的道路了。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产生冲突的原因。好，所以呢，塞巴斯的迷失是因为他把成功当作是一个目的地，而他忘记了当初他为什么要出发，所以他才会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好像 他也出不来。好，然后呢，这时候的他还想说，那拉着米娅我们一起沉沦吧，不要谈什么月亮了，好，六便士才是重要的。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是不是这时候也处在这种虽然成功可是很不快乐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身边的人在看你的时候好像也跟当初的眼光不太一样。有没有可能是身边的人并不是不支持你，而是他们在心疼那个快要消失的你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6年的美国电影《越来越爱你》。在最后的这一段里面，我们要来看这个男女主角他们两个人所跳的这个双人舞哦。那我觉得在这个节电影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双人舞呢，其实非常的精彩，因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当所有的名利都尘埃落定的时候，当那个最美的这个双人舞响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在这场追逐梦想跟现实的过程的当中，遗憾是最美丽的一场安排。好，时间呢就来到了这个五年以后。那五年的时间呢，实际上你看到的是洛杉矶呢依然是那个交通繁忙，依然是在上班时间还是会塞车。那你也看到五年的时间让一个咖啡厅的女孩成了看板上闪耀的巨星。好，米娅在那一场最后那个试镜的时候，终于得到导演的青睐，从此就完成了她的追星之梦。好，那有一天呢，当她推开了一个俱乐部的一个酒吧，这个酒吧她为什么会进去的原因，是因为主要里面传来了爵士乐的这个音乐。好，那对于已经是女明星的米娅来说，这个爵士乐对她来讲是一个带有故事 的回忆。所以呢，当她打开了这个俱乐部的大门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俱乐部的老板，居然就是塞巴斯蒂安。你知道这时候五年的时间，然后两个人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因为那场冲突而分手之后呢，又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遇到。那在这个时候遇到呢，导演就用了一个非常我认为非常成功的一个手法，就是他让这两个人呢跳起了一个记忆当中的一个双人之舞。那甚至于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像梦想一样，做梦一样。因为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导演的这种诠释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知道说这两个人在记忆的这个双人之舞的当中他们所做的那样的一个经历过的事情是什么，是他们两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月亮，而且呢他们成家立业，他们彼此扶持，也帮助对方可以成为他们理想当中的那样的一个人，而且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然后组成了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过程简直是让观众非常的开心，对不对？因为我们最喜欢看这样子的一个happy ending 的一个电影。可是没有想到，当这个镜头拉回来，在这个七分多钟你看到观众的情绪跟着这个电影起起伏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虽然你之后知道说那原来是一场梦，回到现实里面，就是他们两个人分开了五年，然后米娅成为了女明星，然后那个塞巴斯蒂安开了一家俱乐部，开了一家爵士乐的俱乐部，但是呢，米娅身边的男伴已经不是塞巴蒂安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我们观众会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上面会跟着这样子像云霄飞车一样，是因为你会发现就是说是这当中就好像我们在职涯生活当中你内心深处的一个遗憾的总和。因为它之所以会让你经历到感伤，会让你经历到惊讶欣慰，甚至于最后的一个失落的时候，他都不断的在帮观众，也在看帮观众看见男女主角他们在这个理想跟现实当中他们经历的所有的一切。但在电影故事当中，这个当塞巴斯蒂安在自己的俱乐部按下琴键，弹起了那一首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的时候，他的感伤是来自于物是可是人非。
这可能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就很像是你多年以后回到最初梦想发迹的地方，你看着当年陪你加班陪你创业的人如今已经是互不相干的路人的时候，那种音乐响起的瞬间，那个所有错过的时间就会像排山倒海的向你涌过来。所以呢塞巴斯蒂安的那个琴声就好像是这个记忆的开关一样，他在告诉米娅也在告诉我们，就说我记得当初你试镜失败以后你的崩溃，我记得我为了支持你而去做我不喜欢的音乐。好，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上一段里面有讲到，就是在职场当中很多时候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因为失败，而是你终于成功之后你的身边却少了那个当初说好了要跟你一起看风景的那个人。接下来这个电影呢画面呢又 流到他们这个在餐厅最初相遇的那个餐厅里面。这一次塞巴斯安也没有冷漠的擦身而过，他就拉住了米娅深深的一吻，现场呢就响起了轻快的鼓点，所有的失败的试镜呢都变成成功的喝彩。好，然后呢你就会感到非常惊讶，哦，原来刚刚前面那个米娅经历到的那些失败其实都没有发生，欸，他就非常顺利一帆风顺。那这份惊讶其实也是也许有可能我们在看在回想我们自己的一个在回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过程的当中，很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常常会自己问自己的，好，如果当初如果那天我没有接下那份外派的工作，我现在是不是还是跟他在一起？那如果那天我忍住上司的羞辱，我没有冲动的离职，我现在会不会已经是副总了呢？好，那在这个追求理想跟梦想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其实真的就是会有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想如果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电影这段情节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好像做梦一样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体现这样的一个人生故事，就是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你可能一个动作一个不同的选择，我们可能就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版本。 而为什么我们会对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觉得很惊讶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背后其实我们都知道时间是不可能回去。好，那是一种恐惧，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你做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好，没有人生没有重来的那种恐惧。所以呢虽然在这个他们两个人想象当中这个双人舞的这个梦境的当中，他们最后有组了家庭，然后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看到这个祖孙家庭和乐的这些影片，然后甚至于在这样的一个时空的当中，米娅变成了一个大明星，那塞巴斯蒂安变成是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伴侣。这段感觉我们都会觉得说哇，是好像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很期待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故事的一个结局。好，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结局？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心里面一个很贪心的一个渴望，就是我全都要。好，我们希望在职场上面呼风唤雨，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庭和乐美满，我们希望捡起地上所有的六便士的同时，我们抬头看到的是那个月亮依然还在。好，所以呢这场梦等于是这个导演给所有这些我们在理想跟现实当中追寻的人的一个止痛剂，就是它让我们很短暂的相信说可能在某一个平行时空里，我们不必为了成功而牺牲爱情，我们也不必为了理想而变得孤独。好，在这场这个记忆的双人舞当中，你会看到这个地板是发光的，这个世界是很柔软的，没有人需要为五斗米折腰，也没有人需要为艺术而自我放逐。那种欣慰就好像我们对人生圆满的一个极致的一个投射。然而梦境最残忍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醒，
当这个音乐结束的时候，这个画面就从灿烂的这个巴黎街头回到这个昏暗充满烟味的爵士乐餐厅的时候，米娅的身边坐的是另外一个男人。那塞巴斯蒂安的琴键里面有一个带着一个寂寞的这种微光这样子。那这时候此刻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失落耶，好，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还沉浸在那个圆满的一个想望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现实的时候，我们好像就从云端掉下来的感觉。为什么会失落？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登顶都是一场孤独的交换。米娅这时候已经是巨星了，塞巴斯蒂安也有自己的俱乐部了，他们呢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月亮，可是为了这个月亮，他们必须要腾出双手。腾出双手的意思就是他们必须要放开彼此，这段爱情注定没有办法可以一直相守到老。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职场的一个真相，就是当你爬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能够跟你并肩而行的人变少了。你可能赢得了尊重，可是却失去了亲密。你可能赢得了财富，可是你却失去了纯真。这份失落是我们在看清现实之后的一个清醒。好，所以呢 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去看这个电影过程里面，米娅离开俱乐部之前，她回头跟塞巴斯蒂安对望的那一眼，你知道当他们两个一起对望的时候，那一刻没有争吵，没有悔恨，就是一个淡淡的点一点头。哦，那里面其实可以让我们心里面有，你好像仿佛懂他们两个的那个眼神，那个肢体语言，好像在说，虽然我们没有能够走到最后，可是我依然为你捡到了你的月亮而感到骄傲。所以这个故事就，电影故事就收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故事为什么会那么让人觉得好看的原因，是因为它美丽。那带了一点点遗憾，可是这个遗憾并不是失败的代号，而是你努力过的证明。如果你在你的职场当中感到遗憾，那是因为你曾经热烈的追求过；如果你感到失落，那是因为你曾经深刻的付出过。我们不必追求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因为那意味着你从未冒险，也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的理想。今天的光影职场学，希望你会喜欢，也希望你可以在脸书上搜寻光影职场学，告诉我们你对这个故事的观感。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观化学祝福您。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6: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27号发布13个县市高温灯号，台北、台南、屏东注意气温达到摄氏38度以上。29号锋面南下，各地转雨降温，预估最快今天台风强密将会生成，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今天各地还是高温炎热，台东县防焚风发生，而今天台南市、屏东县是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机会。台北市是橙色灯号，有机会出现38度极端高温。研究人员27号提到，无尾熊虽然能够忍受澳洲丛林中的恶劣环境，但是长期暴露在即使只是中度高温的天气底下，也会提高它们因高温死亡的风险。而今看到高温伤害无尾熊的健康，这是大家要去更多做研究的地方。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和伊朗针对终结中东战事的谈判接近关键时刻之际，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总统川普预计在27号在总统度假地点大本营召开罕见的内阁会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声称击落一架美国 MQ-9 锁神的无人机，并朝其他进入伊朗领空的军机开火。美军在25号再度对伊朗南部发动空袭，锁定飞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全球航运权威媒体《劳氏日报》分析师指出，荷穆兹海峡未来恐怕会由在伊朗主导的控制之下重新开放，而且航运业者的高层看来已经勉强接受了这个现实的状况。随着马斯克旗下星链网络导引的美国自杀式无人机在美伊战争当中开始取得显著战果， SpaceX 高层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五角大厦应该为使用其卫星 Wi-Fi 网络支付更多的费用。俄罗斯近日向西方国家发出警告，要求撤离他在基辅的外交使团，并扬言将发动更多的攻击。欧盟26号表示，已经召见俄罗斯临时代办，表达欧盟的立场，并称违反国际人道行为者都将被追究责任。 美国副总统范斯26号盛赞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针对人工智慧 AI 风险所发表的通谕，极具洞见，在一个引发混乱的 AI 时代当中，实为彰显道德表率的必要之举。北韩中央通信社在27号报道，在领导人金正恩监督之下，北韩建测试多款是现代战争设计提升实战能力的战术弹道飞弹、火箭炮以及精准巡弋飞弹。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抓破脑袋没创意，生活无聊没趣味。你要改变吗？你想突破吗？一手放进创意生活百宝袋。Don't worry, be happy,
1: be happy.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创意生活百宝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家事达人陈恩琪老师再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我们的家哦。欢迎恩琪老师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恩琪老师，我们说现在是无毒不在，好多地方好像呢我们真的有一些化学的东西就可能会有毒哦。
2: 对
1: 啊，可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尤其是小 baby 出生，就希望他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我们也希望能够去用一些天然的雄厚啦，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家很干净又无毒。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些居家的常用的天然清洁小物哦？是环保啦，是无毒啦，甚至低过敏，还有就是成本也很低，所以这些真的有这么好吗？去哪里用呢？去哪里找来呢？好，我想或许要请恩琪老师今天也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哦。
2: 是，
1: 真的有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天然清洁小物，而且他们是各司其职哈。
2: 是，那其实啦，我们在讲到说啊，我们住的环境到处都是毒素。然后就会很多人会恐慌，对，然后尤其是家里有可能有小婴儿或什么的，都很怕说啊，这个有毒，那个会有污染，会怎么样怎么样。对啊，其实我们要打扫之前，其实我们要追求的就是一个干净、健康、正常的，因为没办法像无尘室。
1: 对，无尘室嘛，没通呢。
2: 对，
1: 你在家里无尘啊，你要不要出门？
2: 是的，对啊，你总是要出门嘛。那你说，所以有的人就说啊，家里不用打扫到说什么无菌啊，完全怎么100%干净，不需要到这种程度啦。因为你说到这种程度状况下，你小孩他基本上其实会有一个基本的抵抗力，所以我们要追求的其实就是说，一个健康。然后正常的这个清洁度的环境下，可以让我们正常生活的就好了。对，所以不需要到真的很恐慌。像我记得我是那时候第一次就是小孩第一个小孩出生那时候，我大概每天拖地大概要拖10次地。
1: 真的？
2: 对，因为那时候小孩刚开始会爬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小朋友这样爬爬爬，然后爬爬爬，他就是手会去摸地板，
1: 然后又放
2: 嘴
1: 巴，
2: 对，要么就爬爬爬爬爬，他去舔地板。我就看过小孩去舔那个阳台的那个窗户落地窗啊，他爬到那个落地窗，啊，小朋友就是会扶着那个会想要站起来，然后想说其他在那边干嘛？哦，他在舔那个玻璃窗，
1: 他可能觉得凉凉的。
2: 小朋友很好玩，就舔那个玻璃窗，我就哦，原来。小孩就是用他不同的方式在探索这个世界嘛，对啊，那我们其实能够做的就是说啊，尽量去减少一些所谓的化学的毒素的东西，或者说这种所谓比较可以被大自然分解的东西，避免造成所谓的环境的污染，也避免造成我们身体的这个毒素的累积。对啊，
1: 是真的。可是以前老人家都说垃圾家，
2: 垃圾多，对，随便养随便大，对
1: 啊，现在防这个防那个，结果反而孩子常常生病哎，
2: 对啊，抵抗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朋友一些就是聊天得来的一个结论啊，就说现在的小孩，其实因为我是觉得每个国家民族的可能基因，那个体质。其实会不大一样，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每个国家他们容易生的病好像不大一样。那台湾的孩子很容易常见就是过敏，
1: 对，
2: 就过敏其实过敏就是不是也不是什么病，可是他就是会有一些症状出来，
1: 是，
2: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开玩笑，就说 欸，现在的小孩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像我是六年级生嘛，
1: 嗯，
2: 我们就开玩笑说我们那个六七年级啊，就六十几年七十年次出生的孩子，
1: 嗯，
2: 我们是吃塑化剂长大的小孩对，因为 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小时候最早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去买豆浆买什么，其实都是拿自己家里容器去装，都是拿那个铁的那个小锅子去装，
1: 嗯，
2: 对，买豆浆买面，我印象很深刻，我很小的时候，嗯，我记得我妈妈带我们去买面都是用自己的容器装面啊，然后去装那个什么豆浆啊，
1: 嗯，
2: 甚至那个中午有没有妈妈会有时候会带便当来给我们吃，以前的小学不是像现在那么好，还有什么营养午餐，
1: 嗯，
2: 以前都是就是自己带去蒸，或是爸爸妈妈自己会带送午餐来，我都记得妈妈都是拿那个铁的那个小锅子装午餐来给我们，我们去买热食买熟食都是用那个装，
1: 嗯，
2: 可是后来大概我国小 国中之后，我印象就是那时候塑胶的东西被大量使用，
1: 嗯，
2: 那时候我们的饮料开始是那个塑胶杯，
1: 嗯，
2: 塑胶杯一个塑胶盖插吸管，
1: 嗯，
2: 欸，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嗯，
1: 流行，
2: 对，我们那时候我印象中我们的饮料出去外面买饮料就是塑胶杯塑胶盖，然后就是吸管插吸管，
1: 嗯，
2: 然后出去外面吃可能吃路边摊或是吃小馆子全部都是塑胶免洗餐具，
1: 嗯，
2: 对，所以我们才跟我们说我们六七年级生是吃塑化剂的，所以我们的下一辈我们的下一代就很容易有过敏体质，
1: 嗯，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啦，哦，这听听好像也是有道理，对，可能就是我们被就是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生长，因为我们你看我们这个长我们的长辈，
1: 嗯，
2: 很少什么过敏啊，我听到我们的长辈就说每个都很身体健康啊，
1: 嗯，
2: 什么皮肤像现在小孩什么皮肤过敏鼻子过敏，
1: 对
2: 对，嗯，然后反观我们的上一代其实好像都不会过敏，哎，啊，为什么同样都住在台湾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1: 嗯，
2: 对啊，那后来我们就
1: 一代不如一代，
2: 对，我们就归咎说，哎，怎么小孩的那个身体怎么好像 越来越虚弱的感觉，嗯，对，那我们就开始在归咎于说，哎，那是不是可能我们的生活环境慢慢慢慢的其实已经被现代化被 所谓的科技化，
1: 嗯，
2: 慢慢的开始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这些东西可能是慢慢慢慢的累积而影响到后代，
1: 嗯，
2: 对啊，像我们这个六千年级生就是我们刚刚讲啊，很多东西就是开始被大量使用，什么清洁剂啊清洁产品啊，
1: 嗯，
2: 塑化剂这种东西就是开始被大量使用，
1: 嗯，
2: 所以影响到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1: 是，
2: 对，嗯，那反归回来现在开始人就会想到这个问题嘛，想说，欸，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返璞归真，
1: 嗯，
2: 欸，那我们的古代人的智慧是什么，
1: 嗯，
2: 对，其实古代人的智慧可能跟我们现在目前讲求快速的这种清洁方式或许它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它的清洁效果，哦，其实有时候并不会差距到太多，
1: 没错，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回到最天然的，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呢？好，我们等一下就要请安琪老师来教教我们咯。

0: 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们希望呢，听众朋友也可以听，但是一定要去做。好，因为呢，有时候我们就是听听就忘记了，还是呢买这些现成的清洁东西比较快啦齁。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您此刻呢可以拿一支笔呀，或者是用你的手机来做一些记录。我们老师呢等一下就要来分享居家常用的天然清洁小物，包括什么呢？哎，老师，听说我们这个无毒清洁天然的哦，有四大天王的素材，是不是？
1: 对，那其实我们这个所谓这个也不算到完全到天然啦，只是说它算是比较容易被分解掉。
0: 嗯，
1: 对，在环境上比较不会有所谓的残留的问题。
0: 嗯，
1: 对，而且它的算是便宜，然后又比较环保的东西。
0: 嗯，
1: 对，例如像小苏打粉。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
0: 嗯、对
1: 对，小苏打粉都最、嗯、我们最常听到的。那它其实会可以做清洁，主要是用因为它是碱性的物质，碱性的物质、嗯、所以它对于厨房的酸性污垢
0: 就可以
1: 效果其实是
0: 很好。嗯，
1: 对，那它就是变成去污粉嘛，你哪里脏就撒哪里，然后刷一刷擦掉就好啦。
0: 对，
1: 但也不会有什么残留的问题嘛、嗯、因为就算残留也不会怎么样啊、
0: 嗯、
1: 因为很多东西里面就有含小苏打粉，饼干，然后汽水，胃药里面都有含小苏打的成分、
0: 嗯、
1: 所以基本上它并不会有什么毒素的问题。好，所以小苏打粉算是我们比较常使用的。好，可以变成粉状啦，加一点水变成糊状啦、嗯、或是加水变成小苏打水装喷瓶，
0: 喷雾状，
1: 这个要注意就是它比例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稀释到20倍，就是1:20，因为它才能够完全溶于水，那你喷出来擦干净它才不会有粉状的结晶。
0: 嗯，
1: 对，因为如果说你的那个水太少的话，你看起来是溶了，但是你喷一喷擦完之后它干了，它的粉末会跑出来
0: 白白的。
1: 对，白白的、嗯、对，那到时候你喷白醋擦一擦它也是可以消除掉啦，只是你变得会多一个程序要处理、
0: 嗯、
1: 对，所以小苏打水你就是记得稀释比例就是20、哦、然后装喷瓶，就是当桌子啊椅子都可以擦、
0: 嗯、
1: 对，就是小苏打粉、哦、可以做这样的处理。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柠檬酸粉。
0: 嗯，
1: 柠檬酸粉，那柠檬酸粉它比较不溶于水，所以通常我都是会加温水，
0: 嗯，
1: 去溶它，去溶它、
0: 嗯。
1: 对，那它的要溶于水，它比较我大概也是会抓20的比例，就是1:20。
0: 嗯，
1: 你要把它溶于水的话，1:20它比较好溶。对，那溶了之后装喷瓶。它就是代替白醋，代替白醋、
0: 嗯、
1: 好，那因为它就是变成酸性，所以它就是会用在我们的比较属于碱性污垢，好像是那个厕所那个水垢，
0: 嗯，
1: 比如说镜子或水垢啦，好，或是马桶里面有尿垢、
0: 嗯、
1: 或是水龙头有水垢，
0: 是，
1: 对、嗯、这种就是可以用小苏打水、用那个柠檬酸水，
0: 嗯，
1: 来做这个清洁。那柠檬酸的好处就是它没有味道
0: 哦，没有，不是柠檬的味道、哦、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不是酸。

0: 5% 的果汁，那有些真的果汁含量只有 5%，其他都是水啊香料啊什么的，
1: 嗯，化学的东西，
0: 对对，它里面也是加柠檬酸粉、嗯、所以像有些它食品级的它就是拿来当食品添加剂，对，只是你闻起来它不会有白醋那个酸酸的味道、嗯、对，
1: 没那么呛，
0: 没那么呛，对、嗯、所以柠檬酸的部分我们就拿来处理水垢跟马桶里面的一些尿垢，会用到这个部分，对，那它有一些除臭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它可以除臭，
1: 是，
0: 对，
1: 哇，所以刚刚讲小苏打粉还有柠檬酸粉，哇，所以这当中还有没有呢？我想或许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学习啊。老师刚刚也有讲到哦，有一些还是属于加工品，对不对？
0: 对，
1: 它不是完全天然，
0: 对，它其实是化学提炼出来的东西了、
1: 嗯、
0: 只是它是会被大自然分解掉的东西、嗯、所以大家在使用上也不用去担心说啊我一定要什么纯天然或什么啊，那其实这些东西像小苏打粉它遇到水，它变成它遇到水啊、
1: 嗯、
0: 它就变成二氧化碳跟水就没了，
1: 就没了。
0: 对啊，对啊，对啊。那像酸性的东西也是啊，柠檬酸其实它遇到碱性的东西，它就被中和掉了。
1: 嗯，
0: 对啊，它也没有什么毒素的问题，
1: 没有残留的问题，
0: 没有残留的问题。对、
1: 嗯，还有吗？
0: 对，那另外的话，像我觉得像皂类的东西，我觉得也蛮好用的。
1: 嗯，
0: 肥皂
1: 是那种水晶肥皂吗？
0: 嗯，我其实外面有卖那种专门的纯的皂啦。
1: 嗯，
0: 对，可是我们要特别去做纯，自己去做纯皂，我觉得会有一点难度。
1: 嗯，
0: 对，有的人会自己打皂，自己会自己做皂。
1: 嗯，
0: 对啊，那后来我是直接用那个洗衣服的那个水晶肥皂。对，因为我们那个传统那个水晶肥皂，其实它洗衣服是针对棉织品的话，它的清洁效果很好。那它的好处是它没有加什么香料，
1: 嗯，
0: 所以它洗完，其实它洗完不会有什么香味，
1: 嗯，
0: 对，然后它成分又比较天然，
1: 是，
0: 所以我那个肥皂，我除了拿来洗衣服之外，我也会拿来清厨房，
1: 嗯，
0: 跟厕所，因为它的去油效果很好，
1: 嗯，
0: 但是我不是洗碗盘啦、啊，哎、欸，我是洗那个像水槽，
1: 嗯哼。
0: 清洁那个水槽，厨房厕所水槽都可以洗，或者是瓦斯炉台也可以用，
1: 要把它削成那个小屑屑吗？
0: 嗯，其实如果它污垢不是很重的话啦，我就是菜瓜布跟海绵弄点水湿湿、嗯、的嘛，
1: 哦，再抹一下，
0: 对，我就抹一些那个皂、嗯、那个水晶肥皂抹一点上就开始起泡了、
1: 嗯、
0: 我就可以拿来刷我们刚刚讲水龙头啊，哦，还有那个水槽啊，或是瓦斯炉台都可以直接这样刷，对，或是浴缸，
1: 嗯，
0: 洗澡附近的那个墙壁也是可以，就我们洗澡那个皂垢，
1: 嗯，
0: 对，用这个用这种方式也是可以。那当然你说消一消，把它泡成像肥皂膏那样子也是可以，
1: 嗯，
0: 对，就是你可以把它消一消，然后用泡热水把它泡开，变得糊糊的，
1: 嗯，
0: 然后放在那个洗发精的空瓶。
1: 嗯，
0: 对，就把它变成一个膏状的，这个方式也是可以、嗯、对，
1: 有一个朋友啊，他每次都跟我讲说他自己洗澡的时候他不喜欢用沐浴巾啊沐浴乳啊，他就是用肥皂，
0: 对，
1: 他觉得用肥皂呢才能洗得干净，洗完以后不会咻咻
0: 哦，都不会滑
1: 滑
0: 的，
1: 滑
0: 滑
1: 的，
0: 对，
1: 这样对吗？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其实水晶肥皂它就是去油力比较好，对，所以有的人就是会拿洗头洗澡，
1: 对，从头洗到脚，
0: 对，但是对于皮肤比较细嫩的人来讲、嗯、可能它的碱性会偏强，
1: 嗯，
0: 对，所以对于大部分就是一般的人来讲可能会觉得、欸、洗完可能皮肤反而会觉得比较太
1: 干，
0: 对、哦、对，因为毕竟它的除油力会比较好一点、嗯、 对啊，
1: 他把你的油脂带走
0: 了，都洗干净，对对对对
1: 哇，这是小苏打粉、柠檬酸粉还有皂类，还皂类这些东西哦，哇，这可以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比较天然的。还有吗？我们刚刚讲

0: 大天王好像还有一个、哦、
1: 对，那另外的话、嗯、像过碳酸钠我觉得也很好用。
0: 嗯，那个俗称什么呢？
1: 氧系漂白粉。
0: 嗯，
1: 氧系漂白粉，那你氧系漂白粉的话叫过碳酸钠嘛，那我们一般到化工原料行你就买过碳酸钠就买得到，那一般卖场你有时候买过碳酸钠纯的可能买不到，不一定，不一定有，那有些大的连锁药局会有，
0: 嗯哼，
1: 它会有那个过碳酸钠纯的，对，那有些它就是加了其他东西之后它叫别的名字，
0: 嗯哼，
1: 它不叫过碳酸钠，它可能叫什么什么什么活氧漂白粉，
0: 嗯，
1: 对，什么活氧漂白剂，
0: 嗯，
1: 对，通常会有什么活氧，生活的活，
0: 嗯，
1: 活氧什么什么，这个90%都是过碳酸钠为主要成分呐、啊，
0: 嗯，
1: 只是它可能会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例如说它可能加了一些香料啦，好、哦，加了一些什么蛋白去污之类的东西呀、啊，然后就变成不一样的品名，但是你去看它的主要成分还是过碳酸钠。
0: 嗯，
1: 对，那过碳酸钠它就是比小苏打粉更强的碱性
0: 哦，更强，
1: 对它、嗯、对，所以重油物就会用过碳酸钠、嗯、而且过碳酸钠粉它就是还有一个漂白的效果，
0: 嗯，
1: 它可以除霉，
0: 嗯哼，
1: 它可以有温和的漂白，
0: 嗯，
1: 对，所以如果说你是那个洗澡的浴缸旁边有些黑黑的发霉啊，你就可以用过碳酸钠粉，
0: 嗯，
1: 过碳酸钠粉加一点点水，然后把它敷在那个发霉的地方，
0: 嗯，
1: 就要放隔夜，它就可以去除这个霉斑，
0: 嗯，
1: 或是你衣服有一些发黄，
0: 嗯，
1: 对，你也可以加一点热水在衣服上面湿湿的，然后把过碳酸钠粉敷上去、嗯、对，一样放2-3个小时再去洗它，
0: 嗯，
1: 对，所以过碳酸钠就是除了有碱性可以去油污的效果之外，它还有一个漂白的效果，对、
0: 嗯、所以它会伤手吗？
1: 基本上不大会伤手，但是除非是皮肤比较细致的人，
0: 会有富贵手的，
1: 对对，例如说你是有皮肤疾病的、
0: 嗯、
1: 或是你的皮肤是特别嫩的，因为毕竟它还是碱性、
0: 嗯、
1: 它比小苏打粉的碱性再更强一点、
0: 嗯、
1: 所以过碳酸钠如果说你平常要使用的话，一般接触到其实不大会啦，可是如果你要大量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哎，你如果说手就是手比较娇嫩的吧，皮肤比较细致的话，还是要戴个手套
0: 比较好。
1: 对，
0: 嗯，没错。好，我们先聊到这里，要先稍微让听众朋友消化一下哦。好，我们这其实呢，或许在很多你自己想要去使用的地方，都是可以让你好好运用到的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

0: 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真的家哦，这个情节哦，有时候我们真的家里有小朋友，我们就会想到，诶，我们应该呢不要随便买东西回来做清洁用哦。有时候真的无意当中就会让我们的孩子，诶，可能会让他的皮肤有过敏反应哦。好，所以天然的雄厚了哈，但是要怎么用呢？刚刚老师已经也为我们介绍了小苏打粉啦，还有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皂类哈，水晶肥皂啦，还有柠檬酸粉，还有我们刚刚说过碳酸钠哈，这其实呢都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在居家的时候可以用的哦。虽然这当中不完全都是天然的，但是已经可以让我们呢不是太害怕哈，这个造成身体的一些影响了。不过老师，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也是我们居家在家里都有的东西哦。
2: 是，
1: 比方我们说醋，对不对？
2: 对，接下来就是可能我们真的是天然的天然可能这些东西就不是那么很好保存，会有过期的问题
1: 哦。
2: 对啊，然后或是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的调味料，像我们刚刚讲的白醋，白醋就是蛮好用的居家的清洁产品，对，例如说它可以来除臭
1: 哦，除臭，
2: 像你如果是那个你烤，像我烤箱如果烤过鱼或有一些味道，我就喷一些白醋，就烤完里面还热热的嘛，对不对？我就白醋就因为我装喷瓶，对，你觉得如果太酸，味道太酸，你就是稀释1:6，就是白醋一份，然后
1: 水
2: 6份，对，然后这个就是纯白醋哦，什么果醋有糖的不行哦，就纯白醋，那这一瓶就是像烤箱烤完有余味有没有？就里面热热的，就喷个2下盖起来。就可以去除味道，或是那个什么微波炉啊，微波炉里面有时候就微波完食物里面就是味道不好，就白醋喷一喷擦一擦
1: 就好，
2: 对，它就可以去除里面的一些异味，对。
1: 老师，你家瓶子很多哦。
2: 对，我家瓶子很多，
1: 瓶很多，
2: 分泌很多。
1: 你要写名字吗？
2: 有，我都会贴啊，像刚刚小苏打，就是小苏打水一瓶，然后白醋水
1: 一瓶，
2: 对，大概就这两，就是会有瓶的哦。还有一个是衣物柔软巾的，加水的那个也是一瓶，
1: 那个也可以来用。
2: 对，那是擦灰尘的
1: 啊，擦灰尘，
2: 擦灰尘。那个大概就是300cc 的水，我大概就滴一个2滴衣物柔软巾啊。对啊，就是你擦家具，它就是上面有抗静，就是会有抗静电层嘛，就比较不会沾染灰尘。
1: 那还在用清水擦一遍吗？
2: 没有，
1: 不用，
2: 没有，我就没有，就是直接擦过，它就上面有一个抗静电层，比较不会吸灰，那比较就是比较不会有灰尘沾染在你的家具上面。对，
1: 所以家具是都可以擦吗？
2: 都可以擦。
1: 木头的也
2: 可是喷在布上去擦 不是喷在家具上，
1: 不要直接喷。
2: 对，所以一般清洁就是小苏打水，对啊，如果是灰尘比较重的区域，你就是喷，就是加了那个衣物柔软巾的那一瓶水。对，所以其实也没很多瓶啊，就那3瓶对，然后像白醋水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厨房可以除臭嘛，然后拖地的时候，我有时候像我们客厅是瓷砖，然后是浅色的瓷砖，那我就会喷在拖把上去拖地，对，就可以杀菌，然后可以温和的漂白，浅色瓷砖会比较亮，
1: 是，
2: 对，那这个只限于瓷砖哦，什么大理石那不可以哦，因为石头类的是怕酸性的东西，对，然后也可以喷水龙头有水垢。镜子也可以啊，镜子啊，玻璃不够亮有没有？就白醋水喷一喷，擦一擦，或是刮到刮一刮，
1: 这样不会感觉到空气里有酸酸的，
2: 微微的酸一点点，
1: 微酸，
2: 因为已经稀释过了，对，那其实空气流通之后其实还好，对，
1: 它不会残留啦，
2: 就味道不重啦，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状况下，那除非你觉得不喜欢那个酸味，你就是再用清水擦一次。对，所以我家里的玻璃什么就是用白醋水，因为我就想到那个我们家小孩小时候就是舔那个玻璃那个落地窗，我就想到说还好我是用白醋擦玻璃。如果你是用玻璃清洁剂，不就小孩刚好把那个清洁剂全部吃下肚啊。对啊，所以白醋水就是可以用这些用途，擦地板擦玻璃，然后可以清洁水垢，对，然后可以去除异味，
1: 是，
2: 这是白醋水。
1: 老师，我在想哦，带100个妈妈，只有一个你会用白醋水来擦，所以那时候可能我们看到孩子在舔的时候，一定会说不要舔，然后顶多让他去可能用棉布擦擦他的舌头啊，或怎么这样，嘴巴擦干净一点。不然的话，其实啊，可能老人家会说啊，不要舔，
2: 不要
1: 舔，
2: 对啊。
1: 哇，所以真的我们看到在家里还是需要有很多天然清洁的用品哦。哎，老师，我们说刚刚有提到说柠檬酸粉
2: 对不对，
1: 但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叫柠檬皮，
2: 柠檬也可以啊，
1: 也可以，
2: 只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柠檬你要把它榨出那个汁其实很少，对，所以我们通常不会去把柠檬特别榨成汁，柠檬汁来当做清洁材料，因为不符合实际成本，
1: 是，
2: 所以我们会用可能就是柠檬皮跟柠檬渣，例如说我们挤完那个汁，
1: 还不能丢哈，
2: 那个皮跟那个渣我们可以再利用，
1: 是，
2: 可是因为那个皮跟那个渣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水分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再挤出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最好最方便快速的就是拿去煮水
1: 哦，直接煮水，
2: 对，像我大概就是两颗柠檬皮，就柠檬皮跟那里面那个渣大概两颗，我就大概稍微切碎，也没有到很碎啦，大概就是大拇指指甲片那个大小，然后水大概就 600cc， 就大概就是一个保特瓶，如果是吃饭的碗，大概家里吃饭碗大概就是2碗到3碗左右，去煮水，对，就煮滚，
1: 放凉吗？
2: 对，煮滚，煮滚再煮15分钟哦，就小小火，不要煮到干的，煮滚，然后小小火去煮15分钟，然后关掉放凉，然后把那个皮滤掉，我们留那个水就好了，
1: 它要做什么用？
2: 那个水很好用，像你可以清瓦斯炉台，这个时候又多了一瓶，又多了柠檬皮水，对，这个柠檬皮水就可以来喷那个瓦斯炉台。喷一喷擦一擦就很干净，然后还有柠檬的香味，然后你的马桶也是可以喷一喷然后洗一洗，对，这个就很好用，
1: 是，
2: 对，
1: 老师你说像这几瓶哦，它有所谓的保固期吗？还是说没关系可以放很久？
2: 基本上比较容易会有使用期限就是柠檬皮的那个柠檬皮
1: 水、哦、
2: 对，因为它就是柠檬皮煮水，对，那它就其实你如果2-3天没有用完，它其实开始会发酵，之后就会变臭，对，因为它就是水果跟就是皮跟水
1: 皮，
2: 它没其他东西嘛，对啊，所以它就是你如果2天没有用完就要放冰箱，
1: 放冰箱
2: ，可是通常我因为两颗皮煮600cc 的水，其实煮完其实不多，对，所以我都是把握第一天的时间，就是把它该洗的该弄就全部把它弄一弄，或是你
1: 用掉，
2: 对啊，或是你拿来泡抹布有没有？抹布洗干净，然后泡点那个刚刚我那个煮过那个柠檬皮的那个水，泡一泡洗抹布，那抹布也很干净又可以除臭，对啊。所以就是它的用途就蛮广，所以通常我都放不到第3天了，我大概第1天、第2天就可以清了，就把它清完了。对啊，
1: 就怕有人就是我要清的时候，突然客人来了，或谁怎么打岔了，然后就忘了，然后隔了3-4天才想起来，
2: 对，
1: 就不能用了哦。
2: 对啊，那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互相取代啦。像小苏打水跟柠檬皮水，其实就是类似的功能。那你柠檬皮煮水它也可以除臭啊，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烤箱也是一样可以除臭啊，
1: 嗯，
2: 或是你排水管有点味道，你也可以拿来喷一喷除臭啊，或者马桶有点味道喷喷它也可以除臭啊，
1: 嗯，
2: 对啊，所以这些东西的好处其实就是说我不一定说单一用途，我不是说哎、欸，我为了要清马桶我一定要什么东西，
1: 嗯，
2: 而是回推过来说我刚好有这个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像茶叶、
1: 嗯、
2: 像泡那个茶包啊，
1: 是
2: 茶包泡完
1: 剩下的
2: 那个茶包、嗯欸、我就沾一点热水、嗯、瓦斯炉刷一刷擦一擦、
1: 哦、
2: 因为它有茶碱嘛，
1: 嗯，
2: 对啊，可是这个是没有糖没有奶的哦，就、欸嗯、我泡完那个茶包我要丢掉之前沾一点热水瓦斯炉刷一刷擦一擦，
1: 老师我觉得你家瓦斯炉好干净
2: 就习惯的动作，对对对，就是刚好、欸、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欸，这可以拿来做什么，
1: 嗯，
2: 对，而不是说我为了要清瓦斯炉我特别去准备什么，对，我说哎，刚、欸、好有它的时候哦，它产生了、嗯、那我就哎、欸，沾一点热水瓦斯炉擦一擦、
1: 嗯、
2: 或是说哎、欸，我那个水槽一样嘛，就是把它拿来刚好那个水槽就刷一刷擦一擦、嗯，对啊，所以就刚好有废物利用的时候就可以想说这个东西可以来做什么
1: 啊，
2: 对啊、
1: 欸、老师像我们古人哦最常用一个东西叫盐巴，
2: 对，
1: 盐巴也可以吗？
2: 嗯，盐巴我们会拿来做处理的几个部分是、嗯、第一个是利用它的这个所谓的咸比较咸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嗯、它可以杀菌，
1: 杀菌，
2: 对、嗯、例如说我们就是会清浓的盐水，
1: 嗯，
2: 很浓的盐水我们会拿来清排水口的臭味，
1: 嗯， 嗯，
2: 像我们厨房的排水口如果臭臭的，
1: 嗯，
2: 就盐巴加一点水，
1: 嗯，
2: 就倒在那个排水口，然后大概两三个小时再把它冲掉，
1: 嗯，
2: 因为它的咸度很咸嘛，它可以杀菌、嗯、它可以去除味道，对、嗯、那另外就是它利用它颗粒的这个特性，
1: 嗯，
2: 因为它是细细的颗粒，所以你在洗那个砧板的时候，砧板你切东西不都有一些痕迹吗、
1: 嗯、
2: 你就撒一点盐巴上去搓一搓搓一搓，它可以把你那个磕痕里面的砧板上面那个磕痕里面的脏东西可以刷出来、
1: 哦、
2: 对，
1: 哇，那杯子呢？杯子也可以吗？
2: 哦，杯子的杯垢也可以，
1: 杯垢，
2: 对、嗯、像我们说喝茶或是喝咖啡上面有一些黄黄的字、
1: 嗯、
2: 我们就是把盐巴撒上去搓一搓、
1: 嗯、
2: 利用它这个颗粒的特性去把上面那个污垢刮下来，
1: 嗯，
2: 对。
1: 老师，现在也有人提到竹炭，
2: 对，
1: 竹炭也是吗？
2: 因为竹炭主要的功能是在于它除臭，
1: 嗯，
2: 对，因为它是多孔性的特色嘛，
1: 嗯，
2: 它是一个竹炭那个形，它竹炭形状里面其实它的孔隙很多，
1: 嗯，
2: 所以它是可以净化空气，
1: 嗯，
2: 它可以把空气的异味啊去除掉，或是把水里面的这个杂质去除掉，
1: 嗯，
2: 对，所以有人会拿竹炭来煮饭
1: 啊，煮饭，
2: 对、哦、煮饭啊或是煮水，
1: 嗯，
2: 它可以把你水里面的一些绿的味道什么去做一些净化，
1: 嗯，
2: 对，那如果是你是放在鞋柜放在抽屉它就是拿来净化空气，
1: 嗯，
2: 对对，所以竹炭会特别拿来做清洁的部分， 嗯，用途就没那么的多，对，
1: 是，那提到这个我们要除臭或者是防潮，还有以前常听到就是旧报纸，
2: 旧报纸
1: 现在已经没有人买报
2: 纸
1: 了，
2: 对，
1: 但旧报纸还是有用，对不对？
2: 对，报纸其实你吸湿气，你说要吸到整个空间的湿气就有难度啦，
1: 嗯，
2: 你说放抽屉或放鞋柜或许还可以，因为空间小，
1: 嗯，
2: 对，抽屉或是鞋柜空间小是可以，或是你鞋子里面有点湿气、
1: 嗯、
2: 你报纸揉一揉放进去可以吸一点鞋子里面的湿气、
1: 嗯、
2: 对，那报纸拿来做清洁用途，清洁用途我不是拿来擦玻璃、
1: 嗯、
2: 因为我觉得拿报纸擦玻璃实在是个很费事的事情、
1: 嗯、
2: 因为玻璃那么大，你手拿的报纸太小了，
1: 对，有时候还爬高，
2: 所以清玻璃我从来不用报纸、嗯但是报纸我拿来做清洁用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2: 我把它卷成棒状，把它卷起来，大张的报纸嘛，卷起来变成用胶带粘一下变成细细的棒子、
1: 嗯、
2: 然后把它压扁、
1: 嗯、
2: 像一些柜子下面啊、
1: 嗯、
2: 冰箱下面啊扫把扫不到的地方、
1: 嗯、
2: 我就用那个报纸棒让东西捞出来、
1: 哦嗯、
2: 像我们有些沙发底下是不是很浅、嗯、
1: 对，
2: 冰箱下面 还有一些书柜下面
1: 抬不起来，
2: 抬不起来，然后底下细缝很小，你什么工具都伸不进去，就靠那个报纸棒
1: 啊、把它弄出来。
2: 对，可以把里面一些灰尘啊、棉絮啊，
1: 会不会有死蟑螂？
2: 有，可是还有钱，还有小朋友的那个
1: 滚进去
2: 玩具什么都有啦，对啊。所以报纸棒也可以用当做一个清洁的工具，对、
1: 太好了。老师还有吗？
2: 对，那另外像面粉我觉得也蛮好用的，
1: 面粉
2: 可以吸油。对，像吸油，像如果说你吃了很油腻的东西，吃了很油腻的东西，例如说端午节，家里粽子很多，我们都会带个两颗，想说啊，我上班的时候中午可以吃，对不对？然后我们的餐盒就可以微波嘛，结果你会发现吃完之后上面就一层油很厚。对、啊、我们知道塑胶碰到油就很难洗，
1: 很难洗，
2: 味道又很重，
1: 怎么洗都滑滑的。
2: 对、这个时候你就撒一点面粉
1: 哦，
2: 撒一点面粉搓一搓，然后把它倒垃圾桶。对，你只要用面粉去搓一搓之后大概 85% 干净了。对，然后剩下的就是用一样正常的洗碗流程。对，所以 它吸油效果是很好，
1: 是，
2: 所以你只要处理这种比较重的油渍、油污、这种湿湿的油都可以先撒一些面粉去做处理。
1: 是，哇，真的很多耶、所以大家呢不妨可以来好好的想想该选择什么来作为家里的天然清洁小物。好，我们等一下要请安琪老师来为我们做个小总结喽。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赶快赶快把时间交给安琪老师喽。
3: 好，那针对我们想要打造这个健康无毒的居家环境呢，那我们就要先把我们的清洁的部分，清洁的工作做好。那清洁的素材呢，为了我们的健康啊、无毒啊，我们都会希望用一些比较环保安全的材质。好，那首先呢，我们会利用到就是所谓的清洁环保的四大天王啊，就是有小苏打粉、柠檬酸粉、跟水晶肥皂，还有过碳酸钠。好，那小苏打粉呢，就利用它的碱性啊，可以去除厨房的油污啊、油渍啊。哈，那柠檬酸呢，就是会利用它酸性的特质，我们可以去清除一些像是水垢，好，这种所谓碱性的水垢，还有碱性的这种尿垢，我们都可以利用柠檬酸粉来做处理。那洗衣服的水晶肥皂啊，我们也可以利用菜瓜布跟水啊，还有海绵啊，潮湿了之后。沾一点水晶肥皂起泡了，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厨房的清洁跟水槽的清洁。那过碳酸钠呢，它除了有碱性可以去除厨房油污的这个特性之外呢，它还可以有温和的漂白效果。好，所以针对这个霉斑啊，厕所的这些霉斑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过碳酸钠粉来做一些处理。好，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是我们居家当中最常见非常常见的一些食材类或是调味品的东西。好，那例如是白醋。好，那白醋的话我们就可以稀释六倍变成白醋水，我们就可以针对水垢的部分做清洁。好，还有一些除臭，烤箱的除臭，或是你可以喷在那个拖把上面，可以擦地。好，针对这个瓷砖的地板呢，就有一些漂白跟杀菌的效果。好，那另外柠檬啊，柠檬我们也可以两颗柠檬皮，然后去煮水，煮600cc 的水，那放凉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拿来清瓦斯炉台、水槽、水龙头都可以。好，那甚至我们的泡过的茶包，茶包你要丢之前也可以沾一些热水，可以清除一些瓦斯炉台啦、水龙头跟水槽啊。好，那像我们的盐巴啊，我们也可以利用它颗粒的特性来清洁一些像是砧板啊，好，这种比较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好，去做一些清洁。好，那甚至我们这过期的面粉也不要急着丢，因为面粉的吸油性很好，所以我们针对一些比较湿啊、油啊、比较油腻的这个食物的这种油渍呢，我们也可以先撒上一些面粉，然后把它吸附之后丢垃圾桶。好，因为避免这个水管的堵塞，那接下来呢，这些餐具啊，这些油污的地方，再用正常的清洗的流程来做处理，就可以避免这个油渍很难清除的问题。
2: 太好了，好，我们也期待呢听众朋友记录下来，您在真的需要来用上的时候，您就可以来选择自家最适合你自己家里的天然有用的清洁小物咯。好，今天很高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安琪老师，谢谢你，
3: 谢谢。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常常有人陪伴是人生幸福的时刻。佳音电台透过频道，透过网路，找到您内心的频率。在轻松的时刻，我们鼓励您，为您加油打气。在艰难的时刻，我们安慰您，我们的心紧紧地与您同在。关心您内心的每个节奏，每个涟漪，每个激荡，让您知道你不孤单。就像上帝的承诺，用永远的爱爱你。
2: 诚挚的邀请您加入佳音勇士奉献的行列，以实际的奉献行动支持佳音电台，让佳音传扬，使人心得到鼓舞，生命满有出人意外的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也需要您的守护。奉献办法，请前往佳音网站查询，或电洽02-2369-9050，由专人为您服务。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哇，我节目一开始听到这老灵魂的嗓音，来自于台东都兰的阿美族创作歌手 Lawis Awang 所诠释的古老的灵魂。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日前公布了第37届金曲奖在原住民语音乐类入围的名单，哇哦，又看到了很多老朋友了，像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苏敏，苏敏恩以引路专辑入围了原住民语专辑及演唱人奖，同样也是跟苏敏一样来自于都兰部落的 Lawis Awang 啊，在歌坛这10多年的时间，那他其实一直都是参与在团体当中，但是到了2025年，终于推出个人的演唱专辑。这一推出就备受大家讨论，因为他这个好像可以穿透山林的这个powerful 的嗓音，真的是让评审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今天要来听到是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及演唱人的入围作品啊。那么我们继续就要来听 Lawis Awang 跟苏敏一样来自于都兰的这位创作歌者的精彩歌声。接着我们要送上的这段作品名为《开车》。

来自于阿美族的创作歌手 Louis Awang 所诠释的这首 Driving 啊，歌里面就说到了驾驶是我的工作，我喜欢开车的感觉，开着车到处的走走停停，虽然我过的是早出晚归的生活，但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开车，所以不会有劳累辛苦的感觉。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告白的确就说到了过去的拉维萨旺啊，曾经真的有一段时间是做这个交通运输的，所以长期在这个车子当中的生活工作其实也带给他很多不同的看见。当他开着车还能够唱着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做一些即兴创作，这对喜欢音乐的拉维斯阿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37届金曲奖在原住民音乐类入围最佳歌手以及最佳专辑的 Louis Awang 的一个歌声。那其实早在2013年我们就听到 Louis Awang 的这个名字啊，那么当时他的歌声其实是在一张原住民音乐的合集当中被发现的，所以你要知道那张合集唱歌的人很多，他却因为几首歌的参与就被提名为这个最佳原住民演唱人，所以你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殊荣哦，因为他的歌声一下子就抓到评审的耳朵了。而过了十多年之后这个 Louis Awang 直到了2025年年底才发表了属于自己的首张全专辑。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声音很厚很刚猛，但是又有一种内敛，就像是一个老灵魂一样。而这张专辑的编曲也相当精彩啊，主要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用电音的方式来呈现，有一些是蛮心灵层次的，有一些是很 gospel 的一个气氛啊，所以其实真的超级好听的一张专辑。接着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名为《风的声音》。

来自于 Louis Armstrong 所诠释的风的声音。这位玩音乐二十多年的歌者，一直到2025年年底才发表了个人的首张演唱专辑，叫 Sai Di Gu Di Gu。 那么他的作品里面想要带出来的事情是，所走过的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啊。他认为每一个足迹都会像是种子一样发芽，而且成为未来生活的根。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有很多的创作的想法，或是他所在意的事情，都是跟他文化的根很有关系。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拉维萨旺是在城市当中打拼的，但是他心中总是好像会听到家乡都兰对他的召唤啊，所以在好些年前他才决定要好好的回到他自己的家，并且跟部落的跟他同阶层的，就是同年纪的朋友们一起为自己家乡做一些事情。那其实他已经离开部落很久了，照理说不见得会被他同年纪的朋友给好像立刻就接纳哦，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会有一些所谓的类似年纪的阶级的制度啊，大家都已经聚在一块很久了，而且都是要经过考核或者经过考验才能够往上一层的这样的感觉，就是要见证你真的是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了。所以他在已经成年之后才要回到自己的家乡部落，但是呢他的这个阶级非常喜欢这个乐于为家乡付出的这样的伙伴啊，很快的就接纳他，所以他其实就是跟我们所熟悉的苏米恩在都兰是同一个阶层，就拉千玺这个阶层的这好朋友啊。那这好朋友这一次一起登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类的这个入围的名单，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幸福的事情。并没有感觉到他们好像是一个竞争的感觉，而是大家都觉得彼此共好，我觉得这是最美丽的事情。在这张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你可以听到 Louis 化身成为一个卡车司机啊。其实他整个故事的歌曲的串接是有一个剧情的，那就说到了有一个故事的主角是卡车司机，这卡车司机开着大卡车从城市的喧嚣出发，经过了海岸线、山棱线，听着故乡的声音，最后也随着风的引导回到家乡。而在这路途当中，这主角呢经过了跨越千年的时光，跟未来的阿美族人对话，并且学习文化传承之后的样貌以及创新的景象，所以也有一种科技的感觉，我觉得蛮好玩的。当然这个整个文化在做传承的时候碰到了一些新时代的元素，总是会有一些挑战，但是怎么样不同世代之间的融合互相理解并且展开对话，这也是他在做专辑的时候想要述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故事性的专辑，期待大家真的是要从头听到尾。今天就继续选播这张 Sai Di Gu Di Gu 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精彩好歌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做大树。

莱维伊·萨旺所诠释的大树啊。我们在倾听音乐节目现场其实介绍了相当多年土地的歌谣创作，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喜欢这种 acoustic、原音乐器，可能一把吉他或是、一些打击乐器，或者是一些原住民会使用的好比说口簧琴啊、鼻笛这些器乐、来做这个分享。我们也很喜欢这种 acoustic 的原音呈现，但、这个时代也是在、不断的演进啊。关于电音这样的一个元素大行其道的在当代的流行音乐语汇当中，我们是不可能不去碰触的。而有时候我们听不习惯某一些音乐类型，可能是第一个我们真的很陌生，再来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它中间制作的那些细节哦。有时候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因为直播倾听音乐节目，我们和听众朋友每一天以不同音乐类型做一个出发，所以从非常有底蕴的古典音乐到充满层次的和声音乐，在充满着世界辽阔视野的这些世界音乐等等，真的会听到很多不同音乐的一个进展啊！从古至今，希望咖啡猫为您挑选的音乐都能够带给你一些不同理解音乐的一些方式。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到，虽然他有着老灵魂，但是他的首张个人演唱专辑呢，就结合了电音这样的一个元素。我想电音的发展其实是很有学问的、从早期的实验性电子乐器到现在电音成为了一个全球音乐文化的显学，电音见证了音乐与科技共同演化的奇妙的过程。而电音的出现的确也突破了传统乐器的限制，成为了许多艺术家探索声音可能性的更大的一个空间。而电音这个元素呢，放在我们今天所推荐的拉维萨旺一次又一次塞迪古迪古专辑当中，其实、他们是有一些想法的。好比说故事呢，是表现了一个原住民的人生的旅程，而以电子音乐作为一个基底，也是象征着这个故事的主角啊，他跟、未来去做相遇，所以有一种未来感。那这个音乐是要留给未来可能3000年之后的阿美族族人来听的作品啊，所以电音的存在其实是他们、经过一些设计的。我们也回来说，阿美族是台湾原住民族群当中非常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族群之一，它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位在台湾东部的几个阿美族的部落当中、其实很多年之前考古学家就发现了这边有他们的文化遗迹，而来自

探索很久很久的，我们今天就透过音乐更多来认识阿美族的生活文化吧。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名为 Going Home 回家，在歌里面唱到了，孩子啊，你不要害怕，在回家的路上不用惧怕，我沿着海岸线徒步走去，向山里我沿着海岸线徒步走着，向山里走去，在那里听到有人在唱着歌，我也兴奋地向传来歌声的地方张望，只是我的错觉，哎，原来什么都没有。而歌又结合了大家非常熟悉的、阿美族歌谣的古调，觉得是一个现代跟未来，我觉得是一个传统跟现代的对话。这是来自于都兰的创作歌手 Lawis Awang， 我们今天来听他的 Sai Digu Digu 一次又一次的主题专辑，送上这首《回家》。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土地歌声的时刻，我们和大家来聆听入围本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类的这个精彩的作品啊。那今天都介绍来自于都兰部落的壮年歌手，刚刚听到是有着老灵魂的嗓音的拉维萨旺的塞迪古迪古的一次又一次专辑。接着要介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苏敏舒敏恩，他的第七张创作专辑名为《引路》啊，导引的引，引领的引，引路。那这是啊，也是以故事性的形式把每首歌给串联起来，跟我们刚刚所介绍的拉维萨旺有一点啊，这个同样的走向。他们都很在意一张专辑的一个整体性啊，所以我还是说，聆听一张完整的专辑啊，它是有意义的，不会只是点一首歌来听那么单纯的音乐享受而已。我们要来听啊，这个引路象征着阿美族文化的精神引领，做一个出发，我们从破晓第一道光芒开始听。

说到苏敏，苏敏恩应该是金曲奖的常胜军，也是常年入围这个奖项的，我们非常喜欢的歌手。那更有许多年的时刻，我们都觉得他根本也是都兰文化的代言人了吧。许多年前，苏敏和他部落的好朋友们兴办了阿米斯音乐节，同时也带动了都兰在地的观光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他是怎么样看待自己在部落当中的一个生活的呢？很多人也很好奇苏敏在部落生活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苏敏为了回答许多人对他的提问啊，就决定以阿美族人的一天作为灵感，从破晓到深夜，将每一个生活的片段化为动人的旋律，某种程度就是放大了你我每一天的生活场景，也歌颂那些在生活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却不能够忽视的一些时刻。这张名为《引路》的专辑讲的就是他身为阿美族人一天的生活。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结伴》啊，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苏敏他们是有一些阶级之分的，跟他同年纪的朋友呢，有一个族群叫拉千禧，每个族群会负责部落的事务也都不太一样，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群聚的精神，一个向心力，只要你有需要，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帮助你，只要这个部落有需要，我们就会一起出发这也是我们觉得很美好的一个生活的文化吧，就是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的。我们来听这首《结伴》。

来自于俗命舒米恩的引路专辑，其中这首曲子名为结伴。阿美族的创作歌手俗命在2025年发表了这张名为引路的作品，而且专辑在推出之后呢，就在全球音乐奖 Global Music Awards 当中获得了三项金牌奖，分别是世界音乐、概念设计以及制作人。这也是俗命在2022年获得全球音乐奖银牌肯定之后再次跃升拿下金牌，将台湾原住民族的创作音乐带到全球的舞台。说到 Global Music Award， 原本是为独立音乐创作者所设立，不过现在呢，已经广为被音乐界认同是一个具有指标性的国际性的音乐奖项。那么这个奖项的颁发是由来自于世界各地音乐产业的制作人、评论者以及专业人士所组成，会以艺术性、创意与文化深度作为核心标准来做严格的评选。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引路专辑以阿美族语来创作，结合了西方跟阿美族的古典音乐语汇，一个是古典音乐嘛，一个是阿美族的古调，那么从阿美族人一天的生活来描绘他们人生当中许多重要的生命时刻，这其实也表现了俗命在原民创作音乐领域的持续实验以及一种探索。我想他这样的一个出发再次获得评审高度的一个肯定。我真的是觉得太美好了，太佩服俗命舒米恩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名为遥远，是一段回首，也是一段追寻。

我们今天再次来回顾老朋友苏命舒米恩的引路征集。时间又回到2024年、哦、当时苏命因为脊髓被压迫，一度没有办法弹吉他。他在接受手术治疗之后呢，也需要长期静养。在那一段时间呢，他突然之间必须慢下来，他也开始以非常缓慢的步调去重新审视他的人生。在那个过程当中，就萌生了他要制作今天的这张引路的专辑的概念。在那段因病休养的时刻啊，苏命就观察到时间的流动跟生命当中许多重大的事件，他也开始去思索每一个日常片段的价值或者是重量。不论是清晨的第一道曙光，或是夜晚非常安静的时刻，就像是他的阿美族人的朋友夜间会去捕捞，或者是在跳传统舞的时候会扬起的一些尘土等等，亦或者是属于不同年龄层的成年，其实都有一些情感，都有一些记忆。所以这些他的日常生活，这些难能可贵的时刻，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引路专辑的创作概念。那专辑名称用阿美族语的引领引路的意思，就是希望可以开拓以及带领阿美族的文化精神。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也以电影配乐的古典编曲手法结合了阿美族的吟唱，也透过了管弦乐、钢琴跟阿美族歌声的交织，带出了我觉得非常不一样的声音景观啊。其实苏命当时也说，即便你不是阿美族人，听这些音乐应该都会有点感觉，因为这些旋律就像是人生的配乐，或许来自于你我的生活场景，其实也属于每一个听众朋友的生活经验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曲，也就是阿美族人他们在日常会去做的一些活动，包括了先听到打猎，后续会听到夜间抓蟹，就夜晚去抓螃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真的非常佩服苏敏在玩音乐时候的各样的专注的投入啊。其实苏敏的音乐跟古典音乐做对话不是第一次了，在好些年前他就将自己的创作歌谣和、这个室内乐的形式来做对话。那么这回在引入专辑，我觉得他玩更大啊，将整个交响乐团都带到了他的歌声，他的歌曲想要述说的生活场景。我也非常认同他当时创作时候所讲的那件事情，就是这些曲子、也可以称得上是大家的生活配乐了。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聆听的两张土地之歌专辑，这两位主角都是聚焦在都兰，台东都兰部落这个地方，但是他们有着不同的生长的经验，他们所喜欢的音乐类型或是元素也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他们相同的事情、都是希望能够唱出属于自己部落的文化。他们不只是为了开心而唱，不只是为了好像展现自己有好歌喉而唱，他们想要唱的歌都是想要告诉你一些他们文化的事情，还有他们所在意的一些生活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音乐是非常非常有生命力的，也非常恭喜苏敏跟我们在先前所推荐的 Lawis Awan 他们同时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原住民音乐类的专辑及演唱人的肯定。到底奖落谁家，大家就好好来 follow 一下今年度的颁奖典礼吧。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啊，也是引入专辑当中最终要带出来的，就是当我们走过了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每一个阶段，好比说你要去打猎，你要去、有一些、这个生活的技能，当你累积了这些实力过后，你就正式的成年了，你就长大成人了。这首曲子就叫做成年，我们再来听苏敏的歌声。今天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天气稳定，各地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仅中午过后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白天高温普遍落在32到36度之间，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地区都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则需要留意焚风的发生。气象署提醒，近期紫外线偏强，易达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适时补充水分，同时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湾高铁在25号苗栗路段发生耗制异常，造成全天大误点，18万旅客受到影响，成为高铁13年来最严重的延误事件。高铁董事长史哲强调，已经保留所有设备，并提交第三方调查，希望找出根本原因，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而史哲也表示，高铁目前已经19岁，许多软硬体设备逐步进入更新期，营运模式也从过去全新系统转为新旧并存，必须在维持正常营运下同步完成更新作业。去年三峡发生4死的车祸事故，交通部为此下修高龄驾驶换照年龄，从75岁改为70岁，预期未换照人驾车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而不少高龄驾驶忧心监理站人力不足，恐怕出现乱象。而公路局强调，已经完成全国37个监理所站准备作业，确保新制如期推动，未来将透过通知、网路及电话等多元方式提供课程预约资讯，并在偏乡地区结合地方礼铃系统办理巡回讲习。劳动部日前指出，随着双薪家庭比例提高，不少家长在工作、家务和育儿之间承受相当压力。为了回应实际的需求，劳动部推动外籍家庭帮佣新制，调整外籍帮佣申请资格门槛，每个育儿家庭只要有一名未满12岁的儿童即可申请。劳动部说明，从4月13号正式上路之后，截至4月30号，每天平均约有185件国内求财申请案，而5月1号到5月17号，平均每天约有143件申请案。未来的趋势尚待进一步观察。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朝野三党都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28号将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而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推出失智症行动纲领，市府会积极和中央合作，减轻家庭的压力与负担。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新北市全市布建了60处失智据点、129家日照中心以及14处。失智共照中心，推动29区失智友善社区，并结合卫生所转介，强化早期发现与在地照顾，完善家庭支持网络。基北北桃环保交流合作平台第10次会议昨天举行，期盼能够共同提升北台湾环境治理效能。在会议中，针对水质改善、病媒防治、废弃物管理、清洁队基层人士制度、改装噪音车管制等议题进行讨论。以跨市合作改善莺歌溪水质为例，透过建立及时通报、联合稽查机制，加强污染源溯源以及高污染潜势对象巡查，成功维护流域水的环境品质。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生活流行，放轻。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相信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智慧。一个人如果连相信的能力都没有，这辈子将不会有突破和改变哦。我再说一次，相信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智慧。一个人如果连相信的能力都没有，那这辈子就不会有突破和改变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3: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4: 生活新鲜事，酱油比较省吗？在美国，有一名工程师说，他一年会在邮轮上待300天哦，在海上远端工作。邮轮费用其实不贵，他认为比租房子省哦，因为能够节省其他的开销。而梦幻的邮轮生活也让他慢慢变得会社交哦。这是古特里奇，他说他是 IT 云端工程师，从2012年开始就在家里工作，后来因为遇到疫情大流行，他试着搭邮轮远端工作。2021年夏天，他订了皇家加勒比海自由号。古特里奇说，那时候他几乎每个礼拜都在邮轮上，一切都很顺利。不过他为了长期在邮轮上生活，他去年计算了住300天的花费，跟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房租再加上垃圾处理费，差不多耶。而邮轮之旅还有额外的福利，像是免费的 WiFi 和饮料，这可以让他节省很多的开销。古特里奇说，他今年的基本票预算呢是$30,000，相当于新台币95.7万元哦。虽然古特里奇没有说明在船上都吃了些什么，不过根据了解，邮轮门票是包括船上的大部分餐点的。古特里奇通常在早上和下午开会，他会在吃午餐的时候社交，或在健身房和别人聊天。他说他在邮轮上住了2年，就拿到了皇家加勒比海的顶级会员，甚至和一些其他的乘客保持联系，之后他们还会回邮轮去找他哦。他说他没有孩子，没有宠物，在家里工作其实是很孤单的，所以渐渐的变得很内向，而邮轮确实对他的社交有帮助哦。根据报道，古特里奇提到他会花20%的时间到陆地上看医生或者找朋友，除非是遇到从未去过或真的很喜欢的港口，不然的话他还是会选择留在船上，因为他还是需要忙工作。一年在邮轮上待300天呢，哇，真的是让人想不到。工程师说，这个花费比他租房子来得省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1: 生活小百科，为了方便，很多人的早餐呢都会选择玉米片加牛奶，不仅简单也很快速。不过这样的吃营养真的均衡吗？在国外的网站也来揭开真相哦，打破大家对玉米片的迷思哦。玉米片到底是不是健康呢？电视上可以看到很多玉米片的广告，不仅是外国人早餐的选择之一，逐渐的以米食为主的东方人也渐渐受到了影响。但是玉米片真的健康吗？玉米片的脂肪含量低，加进牛奶以后食用会立刻产生饱足感，不过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玉米片是健康的。另外，玉米片是由玉米果糖、玉米糖浆制作而成，含有高含量的血糖指数，不只是会让体内的胰岛素上升，还会让体重增加。如果食用的时候再加进牛奶或蜂蜜，含糖量就更惊人了，长期下来很容易得到糖尿病哦。所以因此对于体重控制或有糖尿病史的人，玉米片并不是早餐的好选择。那健康的早餐对减肥是否重要呢？每个人对于早餐的定义不同，特别是正在减重的人，不只要注意到卡路里，对于许多食物还是要忌口哦。不过只要一天摄取的卡路里不超过标准，那么早餐要如何解决也没特别的限制。至于减肥成功与否，取决于新陈代谢哦，所以还是要建议您哦，减重的时候尽量不要把玉米片或其他谷物当作正餐，因为这些食物或减肥餐只是替代品。如果为了健康或营养均衡，您可以选择燕麦或小麦来取代玉米片哦。好，生活小百科也让我们了解一下咯。

0: 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可是一样可以学习付出哦。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身为北大西洋一座四面环海寒冷的孤岛，冰岛一直有个令人羡慕的特色，那就是完全没有蚊子。但是现在这个国家终究也被蚊子攻克了。根据冰岛自然历史研究所的说法，科学家第一次发现三只在冰岛安家落户的蚊子，这表明全球暖化正导致生态系统迁移，并且改变该国家的独特自然景观哦。位处在高纬地区的冰岛，冬天漫长寒冷，加上春秋季节会频繁经历冻融的一个循环过程哦。池塘可能结冰融化，又迅速结冰再融化，这种独特而且不稳定模式导致蚊子的卵和幼虫难以顺利发育，往往在孵化前就被冻死了。因此冰岛被公认为全球唯一完全没有蚊子生存的世外桃源哦。但是现在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冰岛气候条件也越来越暖和咯，像是过去十年来冰岛夏季温度明显上升，冬季时间缩短，这种变化带来适合蚊子幼虫孵化和生长的稳定环境。尤其湖泊和沼泽地区水体不再完全冰封，为水下蚊子幼虫提供理想的越冬庇护所。以往偶尔会在抵达冰岛的飞机发现一只蚊子，但此前从未在冰岛户外发现蚊子的踪迹。直到最近呢，冰岛科学家在冰岛的首都区最北部的市镇乔萨尔区发现三只蚊子。第一只蚊子在十月发现并立刻送到冰岛大学去鉴定，昆虫学家确认这是品种为广泛分布世界各地的尖鹰家蚊，又被叫做家蚊海或普通家蚊，以前从来没有在冰岛被确定存在。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两个样本，并送到冰岛自然历史研究所去鉴定，昆虫学家也证实是蚊子，而且是包含耐寒性的物种，代表成蚊现在已经能够在冰岛度过冬天了。哇，这个蚊子冬天喜欢在地窖、储藏室等地方去取暖，所以简单来说，气候变迁已经攻破冰岛天然的气候防线了，为蚊子创造生存繁殖所需要的稳定条件。冰岛无蚊国，没有蚊子的国家这个美名终结，不仅仅是地区性生态的新闻，更是全球性的警示，强调气候变迁影响全面哦。即使是冰岛这个看起来与世隔绝的独特生态系统，唉，也是无法幸免啊。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炎炎夏日，民众经常会吃刨冰消暑，可是如果患有糖尿病又不忌口，那就会导致血糖飙高，而引发更多不舒服的症状哦。有医师说，曾经诊治一名脖子已经呈现黑色的糖尿病的患者，每天都还要吃一碗刨冰，而且还加糖，血糖飙到了400多，让医师看了直摇头哦。一天一碗冰消暑，小心高血糖昏迷哦。这名糖尿病的患者呢，其实他不吃三餐，每天一定要吃一碗冰，经常喊累又睡一整天，眼睛也常常看不见，怀疑是血糖偏高。后来他的精神萎靡，脖子又呈现暗黑色，小腿也出现了色素斑，经量测发现他的血糖高达474，相当的危险哦。后来医师也问，你到底吃什么冰啊？他说每天吃的是刨冰加黑糖哦。医师听了快昏倒了，因为冰品配料其实都是用糖水煮过，本身含糖量就很高了，而且糖水消化吸收比较快，那刨冰以后又加了黑糖，黑糖虽然是比较健康的糖类，不过血糖一样会飙高的哦。而且这名患者他的脖子呈现黑色的症状，这呢已经是告诉你，当血糖偏高的时候，胰岛素也升高了，胰岛素浓度过高就会导致色素沉淀，让局部的皮肤看起来黑黑的，常常出现在皱褶的地方，像脖子、腋下、膝盖等等。糖尿病、高血糖会导致四种现象：免疫系统失调、皮肤瘙痒、私密处感染、糖尿病肾病变。而且高血糖可能造成高血压，导致肾脏血管受损而病变。所以当糖尿病患者出现小便有泡泡，而且下肢水肿的时候，要是肾功能有受损，建议尽早就医诊断哦。而且肾功能丧失90%的话，就需要洗肾咯。所以炎炎夏日，还是要请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忌口再忌口啊。

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史古托纸业公司买下了一大批纸，因为运送过程中的疏失，造成纸面潮湿，产生皱褶而无法使用。面对一仓库无用的纸，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在主管会议中，有人建议将纸退回供应商，以减少损失。这个建议获得所有人的附议，但是公司负责人亚瑟·史古托却不这么想。他想到，在纸卷上打洞，变成容易撕下成一小张一小张的卫生纸巾，卖给火车站、饭店、学校等，放置在厕所中，因为十分好用而大受欢迎，并且慢慢地普及到一般家庭中，为公司创造了许多利润。如今卫生纸已经成为你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给我们生活上带来许多的便利。亲爱的朋友，错误与瑕疵并不代表就是失败，只要能够动脑，往往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奇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Jia In Love 联播。

0: 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
1: 歌声
0: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喽。上礼拜跟您分享了一张来自于台湾南端土地的乐曲，今天我们要来到台湾的北部。上礼拜我们听的那一张呢，风光明媚，非常的明亮，但今天这一张反过来很黑。但这个黑或许是视觉上的黑，但真的黑吗？我们来听听看就知道。刚刚跟您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矿工兄弟》，而它是收录在今年入围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最佳作词人奖的腾寇郎的兄弟。腾寇郎，这是谁呀？这张讨论在论述的对象是位于瑞芳地区的矿工。如果有机会去到北海岸旅行的话，就会知道那里过去是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个矿场，不管是挖碳啊或者是金矿都是。但是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而这几年其实矿工的文史慢慢的在被记载、被整理，并且被更多人知道。那今天这张专辑我觉得很珍贵也很难得，因为整张专辑都是在讨论矿工的故事。那这是谁的作品呢？这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阿吉在去年发行的专辑，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想要跟您一起来好好的听一下这一张专辑。在我的节目里面很少会把一张专辑从头听到尾，但这张我真的想要从第一首播到最后一首，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那为什么阿吉，就是吴永吉先生，他会想要制作一张矿工的专辑，待会儿就慢慢来跟您分享。那刚刚跟您分享的这一首歌曲《矿工兄弟》的副歌，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而且它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也算是开门见山的讲述了矿工他们的人生。副歌是这样写的：以下讲，乌色的世界有乌色的感慨，乌色的炭坑，炭坑就是矿坑，炭坑来心情咱放好自在，乌青的双手将乌金乌出来，乌暗的人生就有美丽的光彩。我很喜欢他的副歌，是因为你会发现整段有非常多的哦，就是黑色的黑，在矿场里面绝对是黑黑的，也有很多的无奈跟感慨，因为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啊。如果可以不要，当然不会想在那边工作，但是为了养家活口，为了能够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所以这些矿工甘愿进到黑黑的矿场里面。那因为挖矿的工作，所以手是黑的，但是他们要挖的是 all game， all game 就是碳啊、金子等等的，就是钱啦。所以看起来他们的人生是很黑暗的，但是好像只要进到这里面，他的家人、他的家就可以过上比较好一点的生活。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无奈在里面的。那我们先继续来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是《工寮》，一起来欣赏。

0: 聊，大坑啊，酷干聊。
1: 这条歌是干聊，公聊。我们听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矿工兄弟跟公聊，就会发现说，诶，这两首歌好像都有带入一些场景的声音。是的，没有错，这是这张专辑让我觉得非常有层次，而且很想要跟您来分享的原因之一。像是我们第一首听到的矿工兄弟，在录音的时候，整个团队真的有回到侯同瑞山煤矿来实景收音，所以在开头你听到的就是矿场的声音。那公寮这首歌，他们也是回到了建基新村的公寮收音，而且会听到有狗叫声嘛，因为他们在录音的时候是真的有狗在对他们咆哮，让他们只能待在车上录音。他们把声音景观完全的融入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也让听的人更加的有临场感。我觉得这是很用心的一件事情。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专辑叫做《腾扣郎的兄弟》，这张专辑的英文叫做 My Bare Ass Brothers 我觉得英文又更直接了一点。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这个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先生阿吉他就有说，因为矿场里面矿坑里面非常的炎热，那大部分的矿工都是男性，所以有时候他们在工作起码都是上身打赤膊，但如果真的非常热的话，可能就是一丝不挂的在工作。但因为都是同性，所以他们也不会 care， 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就选择以这个名称来作为专辑的作品名称。那来谈一下为什么阿吉他会想要创作这一张专辑。他其实就是矿工之子，他的爸爸是从宜兰来到建基煤矿工作的矿工，而他的妈妈呢，则是出生于瑞芳深澳的特海郎。那阿吉是家中的老幺，他就有描述，其实矿工不太会要求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认真念书，因为矿工这个工作哦，就是风险非常的大。你今天走进矿坑，你没有办法把握，没有办法保证你可以平安的走出来，所以他们对于孩子反而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只希望说，哦，我的努力可以让孩子过上快乐的生活，然后过一天算一天，开心就好。这也是为什么刚刚在听《公寮》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他的歌词《公寮金匮哇》好像。像人生就这样，没有关系，我们就过一天算一天，今天有酒喝今天就喝一点，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让矿工带着不同的视野去看待人生以及看待自己的家。我们回到阿吉的故事，他国中毕业之后，他就考到了瑞芳高工的最后一个志愿矿冶科，就是也是跟矿这个产业有关的。可是从小看着父亲满头大汗，而且每天都黑黑的下班，让他觉得我要再步上爸爸的路途吗？所以他就决定他不要跟随爸爸的脚步去挖矿，反而到了基隆大厂当面包学徒，然后一边做面包做蛋糕，一边思考自己的人生。后来他存下了一笔学费，去考了南强影视科。那个时候他喜欢唱歌，可是不会乐器，但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他慢慢的成为了董事长乐团的主唱。那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一位很有知名度的音乐人，可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父亲是如何的在矿坑，在瑞芳这个地方养活一家，所以他选择把这样的故事做成了一张专辑。那我们来谈谈《公寮》这首歌里面的一些歌词。这首歌的歌词，他说其实就是矿工平常会讲的一些话，像是他有一段歌词就写说，走进矿坑里面会赚比较多，我可以赚比较多钱来养家啊，那如果小孩啊，你有书可以读，你就认真读吧，就这样而已。我觉得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有一些人反而看待人生会更加的窥哇，就是更加的开阔一点，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到来。听了会觉得有一点心酸，有一点感慨，但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吧。好，我们来听第三首歌。第三首歌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因为我是听了这张专辑，我才知道啊，原来瑞芳有这样的地方。第三条歌叫做《爹爹妈》，什么是爹爹妈？等一下再来跟您分享，我是怎么知道爹爹妈的。

再次我们又听到了声景藏在这首歌曲里面，我们听到了火车的声音。现在如果有机会去瑞芳去猴童地区玩，我们很常都是坐火车是吧，但我非常鼓励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去到北海岸或者是到瑞芳地区来旅游的话，不要只是去吃美食，去看美景确实很漂亮，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我自己也很喜欢去，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走进文史馆等等地方，去了解矿工的生活，因为这些默默无名的英雄撑起了他们的家，其实也撑起了整个社会。好，来聊一下爹爹妈这条瓜，这首歌的风格很不一样对吧，听起来很有南美洲的风味，我觉得也很呼应了这首歌的歌词。老实说我在听这首歌之前，我不知道就是瑞芳这个地区其实有爹爹妈，通常这种事情确实也不太会被记载在历史上，因为总是会被人们认为它是一个需要被遮盖、需要被遮掩起来的一个历史事件。那这些爹爹妈的小姐们或是说妈妈们也更不可能让人家知道说我是在做爹爹妈的行李。那爹爹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它跟矿工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爹爹妈先说，通常它不是那种做八大行业的或者是酒店等等的，比较像是去聊天的地方。那坦白说我有去查了瑞芳地区爹爹妈的一些历史，可能我的搜寻方式不太正确，我没有找到，不过根据我对爹爹妈粗浅的认识，就是他们在下班在工作结束之后就会坐火车到瑞芳附近一个地方叫新叶城，会在那边聚集，然后进到爹爹妈跟一些妈妈们或是小姐们一起喝酒聊天。那阿吉他说从小就听着爸爸跟他的工人说阿拉麦克爹爹妈，不知道是要招待主管还是自己爱喝啦，但反正无论如何不管怎样喝，他的爸爸总是会坐末班车回到家里面。那如果有时候他的妈妈那天也喝了酒，两个人可能就会吵架，但是有时候阿布如果没有喝酒就会当成没有这回事，反正爸爸可能是去谈生意吧。听起来会觉得如果单纯用这样的行为来看的话，就会觉得哎呦这些工人很花，就是有妻小然后还去找阿姨聊天。但我之前也是在日常乐听室当中有一集访问了魏明义老师，在讨论的是基隆港边这一些码头工人他们的生活，因为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去住在基隆，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所面临的人生境况，还有他们有什么样的情绪或是什么样的想法在左右他们的决定。有一章就是在写基隆码头的爹爹妈，他也真的跟了一位码头工人进去到爹爹妈，然后跟那边的姐姐还有阿姨聊天，他才知道说其实爹爹妈不是一个做任何的非法类似性行为性交易的地方，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去喝点小酒然后喝个茶然后分享他们家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这一些工人来说，有一些在工作上的辛苦他不会想要让家人知道，怕家人担心，而有时候在家里所发生的那些说不出来的苦，他也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尤其男性普遍来讲，要分享自己的情绪，要分享那些困难之处是更不容易的，因为这个社会对于男性的要求要勇敢，要有勇气，而且要坚强，这些阳刚的特质让他们更不敢去表达自己的脆弱。但是普遍来说女性很多啦，就是会带有比较善于倾听的这样的

0: 举在瑞芳地区，这些 Daydama 也有类似的功能吗？我不晓得。那这首歌曲它就是讲述了他们当时候去 Daydama 跟回来他们的交通方式，还有为什么他们要去到 Daydama 的一些原因。不知道您听完有什么样的感触？我听完还是觉得很感慨，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吧。好，下一首歌是我听了自己觉得非常难过的，记得瓜叫做扫，扫就是咳嗽的意思。我们现在听歌吧。
1: 呀喵喵喵，心情摇摇，脾气袂好，忍忍袂住，就安尼一直扫扫，一直扫。就安尼一直扫扫扫，一直扫。

这就是一条一直在扫的歌，整首歌都在咳嗽，对吧？这也是为什么矿工后来慢慢的消失在这个社会的工作里面，因为它不只是你进去的时候你不知道能不能平安的出来，它对于人体也是有很大的伤害的。阿吉他在回忆，他说小时候对爸爸的印象就是人还不会搞，虾也先搞，会先听到声音，然后看到爸爸的时候他会叼着一根烟。那他说他在门口迎接爸爸之后就会跑掉，因为爸爸身上都脚臭跟汗臭味，身上都黑黑的。那矿工会有一个职业病，就是尘肺症，尤其是细肺症还有煤尘肺症，也就是因为他们吸入了太多的煤尘或是二氧化系的粉尘。那这些疾病完全就是因为这个工作所导致，肺部会纤维化，造成呼吸困难、咳嗽、胸闷等等的症状，那可能就会并发肺结核啊、急性肺炎等严重的疾病。目前尘肺病是没有办法完全治愈的，所以阿吉就说90岁的爸爸几乎没有朋友，他的爸爸比较幸运，就是没有得到尘肺病，得以活到90岁。可是跟他同期的亲朋好友基本上都因为这个工作长期以来所带来的疾病都先离世了。所以其实听起来会觉得蛮孤独的，就是工作了一生，辛苦了一生，但是你到年老的时候，你的朋友可能都已经先离开了。他也在这里面写说，其实有很多的无奈，因为他的父亲的朋友只剩下电视台。那这首歌我觉得他也讲得很直

来就是当时候的矿工也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咳嗽，白天也咳，晚上也咳，热也咳，冷也咳，好像一整天都在咳嗽，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怎么看病都治不好。这个就是我们在提到矿工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想到的一个很辛苦的部分。那接着我们赶紧来进入到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叫做你卖看官博，看博就是看不起的意思啦。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到底是在讲什么。

你卖看官博这首歌我听了觉得很有感触，而且他在讲的不只是矿工的孩子所面对的。我先来聊聊这首歌曲在写什么了。阿吉他回忆他小时候说，因为他的邻居好朋友啊同学都是矿工的孩子，所以小时候他其实不会觉得自己的出身低微，甚至因为他们家只有四个孩子，相较于其他的家庭可能有五到十个小孩，资源分配之下算是比较多的了，所以他也会觉得，其实我自己的家庭应该都是过得比别人还要好吧。那在他小时候居住的这个社区里面，只有他们家四个小孩都可以念到高中，剩下的儿时玩伴几乎都是国中毕业就去当学徒或是去工作了。但是因为小时候玩在一起嘛，所以他们的朋友友情关系还是一直都很好，然后也都有联系。但是当他们长大出社会之后，就会发现他们身为一位矿工的孩子，其实走在这个社会上是会被瞧不起的，但这对他们来说就会觉得很愤慨。因为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这些矿工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让黑炭变成黄金，才撑起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就算没有功劳他们也有苦劳啊，所以他会觉得你们怎么可以看不起我们这些人。我会说我在听这首歌觉得很有感触，是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背景里面，确实我们很容易会用别人的工作他的身份去看待不同的人。那一起起来这刚的人，他是一个做工的人，我们就会比较瞧不起他，但如果他是一位老师，他是一位律师，他是一位医生，他是一位什么师，或者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我们就会觉得哦，是一个读册的人，应该较有才办，应该知识然后教育程度都比较高吧。但其实在这个社会上，要撑起它的运作是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我觉得我也还在学习突破这样的一个限制跟框架，因为这样的观念真的是从小已经被根深蒂固在我们当中了。但反观如果我们去看国外的其他国家，当然不是每一个国家或是民族都是如此，可是他们在看待百工百业，在看待各行各业，有些会是用比较平等的视角去看待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突破，甚至是说当我们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在期待自己的孩子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也可以试着去突破的。每一个工作都有他辛苦的地方，可能是动脑，可能是要用体力活，但是没有一个职业是不重要的。这是我听了这首歌得到的一个启发跟思考。下一首要来听的是平平安安。这首歌他在讲的是在瑞芳在平溪的一个活动，而且在这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具有符号意义的物件。我们先来听平平安安。

0: 边边安安这首歌的名字。平溪有一个天灯节嘛，我们也知道平溪放天灯非常的知名。那瑞芳呢，其实有另外一个节日叫做平灯节。这个平可以是平安的平，但是它也可以是瓶子的瓶。那这个活动呢，就会鼓励小朋友去彩绘各式各样的瓶子，把他们的创意跟梦想画上去，也象征平平安安的意思。不过为什么会用瓶子的瓶，其实是因为瓶子这个物件对于瑞芳的矿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瑞芳在北海岸的地方，天气湿冷，其实要出门买菜不容易，不方便，加上它也算是在山区，所以矿工们都会带着一罐罐腌好的菜脯，很咸，因为矿工的工作会一直流汗，所以他们也很需要补充盐分。那吃菜脯，很咸的菜脯，就可以补充他们所流失的盐分。所以其实瓶子对于瑞芳的矿工是重要的。除此之外，早期矿工的小孩都是拿着火把的，那煤油比较危险，所以他们也会把火装在瓶子里面作为照明之用。所以瓶子对于瑞芳的文化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跟象征意涵的。也是因此在这首歌曲，阿吉他就邀请了小朋友一起来唱这一首平平安安，也代表了瓶子对于这个地区的意涵。接下来这首歌是我觉得非常有深度的一首歌，叫做《寄命》。寄命，先来听歌，再来跟您分享。
1: 入坑乌土团，性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那要拼则死一个尔。
2: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摊空来的灯仔花，闪闪烁烁，点一支烟，我妈妈的笑容。

日头翕明天，行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阵阵迎接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Gamia 这首歌的开头讲话的是一位女矿工，早期矿区是有女矿工的，但是因为灾变频繁，所以才开始禁止女性在矿场工作。那他讲的是什么话呢？哦，我听了这段话会觉得很心酸。他说入坑乌土团，就是入矿坑去挖矿，性命剩一半，生命剩一半，剩一半也是要去拼，即便生命剩下一半还是要去拼命，没拼都是一家，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去工作是全家一起饿死，如果要拼只是一个人而已，如果去拼的话顶多就是我死了而已，我的家还得以存活。这首歌放在专辑的倒数第二首，我觉得很直接的点出了矿区这些工人他们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跟自己的故事的。虽然听起来很苦，可是整张专辑其实都包含着爱在里面。这首 Gamia 是三位矿工的后代所写的，一位就是刚刚一直提到的吴永吉先生，还有是知名吉他手杨腾佑老师，以及这一张专辑的灵魂人物伍雄老师。这张专辑大部分的歌词都是伍雄老师所写的，很替他们感到开心是今年也入围了最佳作词奖，歌词真的写得非常好。伍雄老师他也是矿工的孩子，像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矿工兄弟》就是他所写的，而且是在他知道阿吉想要做一张以矿工为概念的专辑之后马上就写了这首词。那他们就有说在写词的时候常常觉得心有灵犀，可能因为有类似的生活回忆跟背景，所以很多的词写完他们就会觉得确实写得非常的贴切，然后就直接谱曲。那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歌曲就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腾扣狼的兄弟》。在阿吉他的记录里面他就写到说，他们去参加侯同的矿工文史馆的时候，令他最印象深刻的是一瓶明星花露水。他就问老矿工，为什么在这个文史馆会放一瓶妈妈时代的香水呢？老矿工们他们说，因为以前支援矿灾的救援，矿道坍塌要救援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尸体在隧道里面会好几天，那尸臭味很重，可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想要挖出同袍的尸体，所以就会在身上喷满明星花露水来压那个味道，虽然压不过尸臭味，可是无论如何就是要把他的尸体捡回来。那谈到这段往事，确实就是他们所忘不掉的味道，明星花露水掺杂着尸臭味。这个故事听起来很难过，所以吴永吉他用蓝调来诠释，他蓝调在诉说的就是悲伤的故事嘛。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腾扣狼的兄弟》。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可以更完整的把这张专辑听完，而且也非常的推荐大家有时间去侯同矿工文史馆走走。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 这是在意文化传承的佳音。
2: 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
1: 这是和您生活在一起的佳音，
0: 小资本大创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
1: 这是关心时代趋势的佳音。
4: 更新我心意，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
1: 这是想要和您天天亲近神的佳音。在业配盛行的媒体时代，多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坚持不受商业宰制，持续提供纯净与充满鼓励的声音陪伴。佳音也以文字及新媒体服务关心您生活大小事，在乎您信仰的需要。
6: 承接着时代使命的佳音急需突破现状，建构新媒体中心。诚挚的邀请您以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让温暖的声音无远弗届。详细奉献办法，请洽佳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2369-9050。因为有你，让爱生生不息。佳音 Love 联播网。
7: 爱是某一年某一天某个。
8: 生命有时就像一首听不懂的歌，其实不需要懂，只需要随着音乐摇摆，就能找到黎明的出口。我是林采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0: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写诗的人，他写了这些这么多的一些诗篇，当然他的作者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会写诗，大概都跟当时他的心境跟他的环境有关。那个时候他碰到了些什么样的事情，他在这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而那个时候他有感而发，他写出来的。比如说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圣经呢，是在诗篇的里面142篇，在142篇里面，他前面有一个题注，那前面有一个题注就是讲到说，写诗这个人是在洞里面，其实他是大卫了，大卫在洞里面写的这篇诗。一个人为什么在洞里面呢？但是如果你去看今天他这整篇诗，你就会知道说他在一个逃难的过程，一定是有遇到了很大的灾难，很大的困苦，所以他到处跑，哪里没有人到，躲到洞里面去。他在那个洞里面躲在那里的时候，他所发生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在他的人生里面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也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一个经历。我读给你听这段经文，他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环境已经不好到一个地步，他的脑子发昏，发昏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不知道现在该怎么想了，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了，这个情况已经到一大堆不同的想法在我的脑子里面，到底我现在该怎么做呢？我在预备今天这个短短的三分钟的分享的时候，我想到很多我自己在我的人生当中那种里面发昏的时候，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卫躲到一个洞里面去，然后你不知道接下去情况会如何，而在那个混乱当中他写了这篇诗。不知道你的人生当中会不会也想到一些这样的情况，那个其实是你非常混乱，非常不快乐，简直不知道下面一步应该怎么办的这个时候。大卫在那样的情况当中，他说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了很多的网罗。他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如果你从往继续看下一节，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时候他说没有人在他旁边，没有人认识他，旁边的这些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换句话说他的朋友都不在，帮他的人都不在，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眷顾他，没有人可以伸手帮他一把，而他躲在一个洞里面，显然在那附近外面都是那些要来抓他的人，那些要来害他的人。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而我的敌人，就是外面那些要来伤害我的人，他说他们在我的道路上面暗设网罗，也就是说我接下去怎么走我不知道，因为那里面有很多，他们在哪里，用今天打仗的话来讲，他在哪里有一颗地雷，在哪里有一个洞，我通通不知道。可是我现在呢，躲在洞里，我也不敢出去，因为他们就在外面，而在外面的人呢，在我的路上又有一堆的地雷，那到底我应该怎么走？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真的是举步维艰，向左走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向右走会踩到地雷吗？我都不知道。而且看看我周围的环境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帮我。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体会一件事，那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我的道路。你知道这句话有多宝贵吗？在他那么混乱的时候，看环境有一大堆的混乱，灵里面都已经乱了，而在那个时候他里面却有一个把握，一个确据，就是虽然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我的主在，而且他知道我的下一步路。愿主今天用这一段经文安慰你，也鼓励你。Coffee
1: time，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今年五旬节前后，一场席卷美国并扩展到全球的大型洗礼运动，引发了教会界高度的关注。从加州到佛罗里达州，从海滩到大型户外聚会，数以万计的人公开接受洗礼，也让外界重新注意到近年美国福音派教会兴起的新一波复兴现象。其中最受瞩目的场景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海岸。根据 Christianity Daily 报道，当地大型教会 The Church of 1122在5月18日在汉纳公园举办年度海滩洗礼聚会，吸引了超过14000人聚集在海边，最终共有2552人接受洗礼。现场从敬拜祷告到海滩施洗，氛围非常热烈，参与者一个接一个走进海中，在欢呼与祷告声里面公开宣告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The Church of 1122 在社群媒体写道，一个又一个人走进水中，宣告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和救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聚会尾声，接驳巴士的司机在现场敬拜与见证的气氛感染之下，也决定走入海中接受洗礼，成为当天最后一位受洗者。教会形容那一步真的是让许多人深受感动，只有神能做到。而佛罗里达的海滩洗礼只是今年全球洗礼浪漫浪潮的一部分，而加州 Ocean Church 法兰西牧师推动的为世界施洗行动，今年首度在五旬节期间扩大为全球串联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从非洲、欧洲到亚洲，共有超过1600间教会登记参与，并且形容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同步水洗礼。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过去一些人们难以向真人启齿的信仰问题，如今开始向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寻求答案，而教会也正尝试运用 AI 工具来协助人们获得更贴近圣经观点的回应。美南浸信会国际宣教委员会，简称 IMB， 在2025年4月推出了 AI 工具 FaceBot， 短短一年之内就已经有超过600000名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使用者接触并且使用它。巴格接受基督邮报访问的时候坦言，这一项数字非常令人意外，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背后反应的现象。 FaceBot 是 IMB 开发的 AI 聊天机器人系统，以福音派与浸信会神学背景为基础，透过圣经观点回答提问。 IMB 推出这项工具的部分原因是为因应全球大量涌入的数位福音讯息以及咨询的需求。数位宣教已经成为当代传福音的重要一环，但随之而来的也包括了恶意留言、垃圾讯息以及大量待回复的内容。当每一年收到了超过75000则讯息时，人工处理已经越发困难。 FaceBot 最初是一套 AI 分类系统，用来协助筛选讯息并且接触那些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人。巴格坦言， FaceBot 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要作为入口，最终仍然要把人带到真实的信仰对话和牧养关系。 IMB 在2024年开发 FaceBot 的时候就清楚画出了 AI 的使用界限，包括心理辅导、创伤治疗、讲道、祷告与危机处理等等，都不应该完全交由 AI。 巴格强调，演算法无法进行灵魂关顾，只有人可以做到。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的。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一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说一个年轻女子在跑步，看到一个干瘪的老人在阳台上面跟她微笑，这个她就跟这个老人说，哎呀，您看起来好开心哦，活得长寿又开心，有没有什么秘诀啊？结果这个老人说，哦，我每天啊抽三包烟，一个礼拜喝一箱威士忌，除了油腻的东西之外啊我都不吃，也从来不运动。这女子一听就说，哇，那就奇了，你怎么身体可以维持那么好啊，您今年高寿啊？对方说，我今年啊32。笑话一则了。对，现在真的是一个注重养生的年代哈，所以我们只要打开各样的这个电脑上的各样的这种群组啊，或者是开了这个电视啊，或到书店去这个看看书啊，在这个网络的这个网络书店看看书，你会发现，哎呀，很多的书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健身，怎么样吃的健康，怎么样运动，对不对？所以健身啊，能够保持好的身体状况是现在的显学。那所有的这些说法不尽完全一样，但是原则其实差不多的哦，都是要健康的吃，吃天然食物，要运动，要好好睡觉，还重要的是要有好心情哈，在人生当中能够有一个目标，然后在心思上面是保持着一种这个清，我不能说是清纯，就是一种单纯的心哈，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然后专心的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哈，那不是让自己啊这个一堆的心思在里面，每天都算计哦，这个很伤身的，是不是？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听支什么歌曲呢？金色大地吧，一支英文歌曲，也蛮好听的，一起欣赏。

昨天在节目时间里面和朋友分享了何小婷所写的《向上教养》这本书的小部分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希望自己能让父母有所改变，而且想继续保有和他们之间的美好经验跟记忆，那么设法彻底的理解父母就是必须要先做到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对于父母啊理解多少，可能有些人觉得说我当然理解啊，我从小就看到我父母，但是往往我们对于父母的过往啊并不了解，对不对？我们真的不理解父母是怎么样一路成长过来，也不理解父母在生命当中到底遭遇了一些什么，是不是？所以呢，能够多去理解自己哈，不是理解自己，多去理解父母，知道父母的种种的遭遇，他的成长背景，那么对于父母现在所以会有一些的观念，所以会有一些的言语，有一些的作为，我们就会比较能够体恤，比较能够明白说哦，为什么他会这样子，那自然我们就不会跟父母形成一种好像那种哎，怎么这样啊，受不了，不会有这种心情，对不对？而另外他也提到一点，就是成年子女面对父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哈，自己觉得最好的套到父母身上未必是最好的。更进一步的来说，就是子女要多想想父母做出这个选择的背后是意味着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呢？因为很多时候啊，做子女的总会以自己的想法哈去为父母安排，就觉得说你就是要这样才对啊，就跟你想好了嘛，你就照这样做。可是父母他是一个人呢，独立的人呢，所以他当然就会有他的一些的想法，有他的一些的概念，甚至有他的价值观、人生观。那么子女其实是需要理解的。还有他也提出来我清楚老是什么感觉吗？这是他一篇的名字哦，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真的完全明白老是什么吗？他就提到说，台湾各县市都有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嘛，可以提供民众心理健康的咨询。那么有一次他就接到一个这个70多岁女性的预约单，单子上面说个案的女儿担心个案不外出走动会罹患忧郁症，希望临床心理师能够帮忙劝说。所以呢，他当然啊，就是会谈那天就请女儿进来说明他帮母亲预约咨询的原因。这他女儿说的，我想很多朋友可能有类似的经验哈。他说他妈妈前阵子抱怨身体酸痛，而且呢越来越不愿意出门，网络上说可能是年纪大身体退化的原因，还说啊越是不动就会退化的越快，越容易酸痛。所以他就要妈妈每天晚上到国小操场去走几圈，可是他妈妈去了一两次就不愿意去了，不管怎么威胁利诱都没有用。他就说那他是不是忧郁症了？哎，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需要有更多讯息嘛。那他妈妈就是不愿意动啊。不过女儿就接着是说，他妈妈说自己在家有运动，可是听起来所谓运动就是在客厅里面走了几趟而已啊。那其他的时候就什么都没做，就看电视啊、睡觉啊、吃饭都随便吃。然后等到这个妈妈进来的时候呢，这个作者就简单的说了女儿的看法跟担忧。这个妈妈怎么说呢？这个妈妈就摸着她的膝盖啊，苦笑地说，她不知道我这双腿就好像有针在刺一样，多动几下痛得不行，哪里有办法每天出去走操场啊。前面几次我还想说试试看，结果真的受不了，可是跟女儿说她又不相信，就叫我忍耐撑过去。对于女儿说她随便乱吃呢，她就说啊，你知道弄东西来吃对我来讲真不容易啊，不止一次了，我做好了午餐要端去餐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腿一软就不小心把碗打破了，食物撒得到处都是，又要弯腰扫又要趴在地上擦啊，
这种工作对我来讲真是太折腾了，可是又不能放到女儿下班回家再处理，所以后来我就干脆随便弄点简单的东西吃吃就好，比较保险。那关于在家里呢，不做什么事，不是看电视就是睡觉。那他就无奈地回答，没跟女儿讲我做了什么，他就真以为我什么事都没做啊。不过我现在啊，精神真的不如年轻，就算没怎么动，很快就觉得累了。可是我也知道白天睡太多，所以就只能在客厅沙发上眯一下而已。我知道要多动啊，所以有时候觉得状况不错，就会沿着墙壁走过来走过去。可是啊，常常走不了多久就会酸痛起来。我有试着忍，可是真的不是每一次都忍得过去。忍不过去的时候又不知道干什么，只好坐回沙发继续看电视。你看，个案这个每一个行为其实都有原因嘛，只是女儿误以为自己表面上听到的看到的就是妈妈全部的生活。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跟这个女儿一样，并不是真正知道父母的一天24小时是怎么过的，或者有什么样的心情。就算是知道父母一天24小时怎么过，因为装了监视器，可是往往不了解为什么父母会把一天过成这样，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当中存在着很多因为老化而产生的限制。其实老化这件事情是很公平嘛，每个人都要经历啊，除非你根本不够老，对不对？用最容易观察到的皮肤老化做例子，10几20岁的年轻男女孩根本不需要擦什么保养品，对不对？但是呢，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30、40岁想让自己看起来年轻漂亮，就要这个有运动啊、保健啊、食物控制啦、等等。50、60岁哦，可能要靠医美了哈，等等。那除了看得见的外观变化，其实有很多看不见的功能退化也会随着岁月洪流无声无息的进行。像是感官方面，眼睛对光线变化的调视速度就会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比较慢，所以年轻人开车进出隧道不太需要变换速度，可是到了中年，哦呦，需要踩一下刹车哎。尤其是阳光耀眼的夏天，隧道的里面跟外面这个明暗落差非常大，眼睛就需要更长的适应时间。还有很多的长辈啊，吃东西口味越来越重，越吃越咸，但是还是抱怨食不知味。为什么？嗅觉功能减退了嘛，味蕾的数目减少了嘛。这时候长辈可能会说自己刻意吃的清淡，但是对年轻人来讲哪里有清淡哈。那么神经功能方面，大脑的血流量还有供氧量也会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减少，而这样的生理性的变化逐渐就会让讯息的处理速度比较慢，运动反应的时间变长。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就算是一件不太困难的事情，长辈呢也需要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还有很多的长辈会说，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失去平衡，快要跌倒了，就是来不及稳住身体，或者明明看到盘子要掉下去了，脑袋也出现说快去拦截，但是啊，来不及，接不住，盘子就破了。那么这种生理机能的退化，挺残酷的哈，但是每个人躲不过嘛，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很容易啊，如果我们不理解的话，很难体会因为自然老化而产生的一些的局限，就会产生一些误会哈，把长辈的一些的反应呢就解读成为说，哎呀，怎么那么不想动，懒惰，或者说我说的话都不听哈。那么其实这些年有很多的单位就提供老化体验的课程活动啊，有很多相关影片。作者就说他有一部影片印象很深，
是一个26岁的男生，小潘在老人机构住3天2夜的实境体验。在这3天2夜里面呢，他就穿着大概6公斤重的棚组装备，分别体验了能够自主活动、需要被养护，还有长期卧床的3种状态。所以影片里面除了记录了这个小潘因为身体限制产生的不适不便之外，而且非常真实地呈现出他在各种状态下的心境。那作者所以印象深刻呢，是因为其中2个片段，其中有一个是一个能够自主活动的女性长辈就跟小潘说啊，你来体会我们这里的老人啊，可是我跟你讲，你只能体会到我们的外表，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的身体跟心灵。另外一个片段是在影片结束之前，旁白就说，体验只是短时间，有结束的一天，但真正的老化却没有喊停的机会。是，体验再怎么长就是有限制嘛，对不对？所以在整个体验过程里面，其实体验者的心底都很清楚，这一切会结束，自己会回到活蹦乱跳的状态。可是真正的年长者必须面对的是什么？接下来的每天都要继续过着充满限制的生活耶。所以再怎么体验，心境还是会有落差嘛。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作者说他以为老化体验活动的模拟对象是身体状况比较差的衰弱老人，所以体验的感受和心得呢，并不能够类推到我们在社区里面看到的健康老人。不过在体验影片的尾声，有个看起来行动自如的长辈就说，我们不缺钱，我们缺的是快乐关爱。这个就让作者很不解啊，为什么这个看起来那么健康的长辈啊，说他不快乐，需要关爱呢？后来他又

哎，他什么问题都没有。没有想到外表看起来健康的长辈有时候也有很多潜藏的辛苦、无力跟无奈。所以呢，把我们知道的、体验到的放大再放大，才会比较贴近真正的老的感觉，也比较能够真正的领悟到说，有很多时候啊，长辈真的是因为不能，而不是不愿意。有的时候晚辈会觉得说啊，我说什么爸妈都不愿意，哎，真的很烦呢。不是不愿意，做不到，没办法，做不到。就很像这个一开始啊提到的那个女儿，就老觉得她妈妈啊不喜欢动啊。作者就问她说，如果你是妈妈你会怎么做？哦，这个女儿理直气壮说，当然就会忍着痛到外面走几圈啊。那么作者看到她手背上有摔车受伤的痕迹，就说，你骑车然后摔伤那几天是不是全身酸痛到不行？如果那几天不准你休息，一定要出门走几圈操场，你可以做到吗？他就有点气短，可是还是坚持说忍一下就过了。那么作者看到他真的没有办法体会妈妈的困难啊，就试着说，那如果要你在这个状态下每天跑操场五圈你行吗？他就不太开心说，当然不行啊，但我又没叫我妈跑操场，我叫她慢慢走就好。然后作者又问说，如果这时候我指着你的鼻子说你怎么这么懒，叫你稍微动一下就在那边哀哀叫，你会怎样？这下还真生气哦，他就说，我当然不爽，可是我并没有要我妈妈跑操场。然后呢，作者就到此为止，换个平和的语气说，我知道你没有要妈妈跑操场，不过年纪不一样，身体状态真的不一样，你的慢慢走很有可能就是妈妈的跑操场。他听了就愣了，说，真的？作者说，我不知道，我想只有妈妈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你站在妈妈的立场会怎么做呢？那么作者还补充说，如果你已经全身酸痛还被要求每天跑五圈操场，你会怎么做？哦，他就支支吾吾的回答，我不知道，可能少跑两圈吧，还是跑一天休息一天，我不知道哎。那作者就说，对啊，如果是我在这个酸痛的状况下，我应该会想直接说我不敢。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女儿，因为欠缺对父母状况的完整了解，而且呢，没有把自己摆在跟父母完全相同的条件之下，自以为觉得说困难不大啊，不难啊，就快速的认定父母不努力。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全面体认父母的所有状态，包括清楚的知道说有这么多没有办法解除的不舒服跟不方便，那么子女是不是还可以很有信心的说自己绝对会做得比父母更好呢？就未必了嘛，一定是不行嘛。所以常常我们都是用一种假设的一个概念去要求父母啊。你知道，所谓老的感觉的认识，老化体验是一种好方法，可是更深入的做法就是积极陪伴，然后呢专注的聆听，用心的观察父母跟身边的长辈，去体会啊。你知道很多时候啊，做子女的总是觉得父母会跟自己小时候一样啊，哦，精力充沛，然后天塌下来父母都帮我们顶着，然后子女在成长过程当中，然后结婚生子，注意力往往就会越来越专注在自己，一直到某一个刹那才会突然发现说，哎呦，父母跟以前不一样了，父母老了，哦，才会猛然发现，甚至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发现，一直到父母离世了才会发现说，哎呀，原来父母在世的时候受了那么多肉体的痛苦。因此所要做的就是提前要很认真的去理解父母，去观察父母，去体会父母，把我们所知道的、体验到的所谓的老化，放大在。

来放大，才会比较贴近真正的老的感觉，也比较能够真正领悟到说，很多时刻长辈真的是因为做不到不能，而不是不愿意。你知道觉得长辈我们什么建议他都不愿意做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觉得有些气，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他不是不愿意，他不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气？就不会气了嘛。所以这个中间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来，我们听支歌再继续聊。我选这支歌是把冷漠变成爱。你知道很多时候啊，因为总觉得说自己很想要用心照顾长辈，可是长辈这个不愿意那个不配合，哦，心里觉得很气，想算了算了就不管了，就变成冷漠相对，哦，但如果真的是以爱去相待的时刻，我们就不会用这种态度，我们会去真心的理解，哦，诚挚的去关怀，哦，然后能够深入的去体会长辈的一些的心情，从他的角度去看待他的生活。来，一起欣赏这支歌咯。

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呢，是我刚看的一本书的部分内容哦。我觉得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些的帮助，有些的提醒，是何小婷所写的《向上教养》。来，这篇我选的是我是怎么看待老人跟老年生活的你知道很多时刻我们应该会这个怎么讲，对于一些的生活的样子，生活的模样，我们会觉得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可是事实上不见得作者提到一个例子，觉得很有趣，他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嘛，所以他就觉得台南生活中的一切是理所当然啊。没有想到台南有些的生活方式跟外地真不一样啊。他上了大学就接触到其他县市的同学，发现原来不是每个人的早餐都是吃锅烧意面或者是什么虱目鱼粥等等的所以他这个上了大学之后，一些台北的室友就很好奇的看到他早上吃这个汤面，说汤面不是正餐吃的吗，你早餐怎么吃这个，他就觉得很奇怪，早餐不也是正餐啊，那有什么不合理，这很合理啊。那么他请中部的同学吃台南人引以为傲的虾仁肉圆，后来呢那个同学说，当他看到端上桌的肉圆的时候，心里说哎呦，这是不是应该再拿去炸一下，他听到就会眼睛瞪大到不行忍不住很激动说，你的这个应该完全就是我的邪魔歪道，怎么还要炸你看真的是这样吧。但是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应该，你看就算是生长在同一个年代，成长的地方不一样，这种生活琐事就会有不同的认知跟观点。那么何况在我们面对长辈的时刻呢，我们脑子里面所认定的应该很可能就是根据自己对事物的有限认知，甚至是刻板的印象，就形成了一种个人的判断。所以呢，我们在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有说你的应该还有我的应该这种出现可是不论是哪一种，都有可能和真正的完整现实有落差所以没有什么应该或不应该，有的就是说你的看法我的观点而已那关于老年生活应该有的样貌那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可以说。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老人族群呢是相异性非常高的一个群体。我们一般说什么是老人，65岁以上。可是从现在台湾社会平均寿命来看，65岁之后会有将近20年、30年、40年可以活呀。那根据传统定义，这一大群人都算是老年人。真的把65岁的长辈和85岁的长者摆在一起那又是很奇怪，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群体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作者也提到，他说有一次他在社区带老人团体活动，那么团体成员的年龄就很广嘛，65到95都有。有一次他从网络上找了一些台南老照片，就想说用这个跟老人聊聊过去的生活经验。那么前面几张照片的反应呢还挺热烈的，好几个长辈七嘴八舌的分享对照片的看法。一直换到一张黑白照片的时候，照片出现的瞬间所有人都沉默了。几秒钟过后，终于有一个女性长辈说这张我就不太知道了，得要问问老人家。然后大家就动作一致的转身看着坐在最后面年纪最大那位95岁的长者。那么听到这个女性长辈说得要问问老人家的时候，其实作者觉得很突兀不过后来想想是，
当95岁的长者是40岁中年人的时刻，这个70多岁的女性长辈呢，还只是十来岁的少女，所以他们的的确确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世代。可是当他没有认真思考的时候，就会直接把这个团体中的所有人当成是同样的一群人，以为说他们知道的事情应该是一样，做的事情也应该差不多，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讨论老年生活应该是怎么样，至少就要先定义好现在讨论的是哪个年纪范围的老年人。那么除了年龄的考量，每个生命的流动历程也是不一样啊。即使是初期人生境遇非常相近的同卵双胞胎，经过60年以上不同的生命经验堆叠，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命样态嘛，对不对？那么他的这个老人团体里面有一个女性长辈，他的双胞胎妹妹呢，因为结婚之后要分担夫家茶园的采茶工作，就长期弯着身子在山坡地爬上爬下，所以关节磨损得很严重，60岁出头就得仰赖轮椅行动。那么姐姐呢，还有办法一手抓着张椅子轻松地来回走5公尺。不过妹妹也并不认为自己过得不好，她就觉得现在行动不便，正好有理由不要再辛苦工作了，所以她就很喜欢静静地坐在一边看孩子工作，看孙子玩乐。而且每个孩子都很孝顺哦，住在附近的几乎每天都上门探望，住得远的呢也几乎每天来电嘘寒问暖，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过的是跟姐姐不一样的幸福生活。所以每个人都有他非常独特的这种经验跟状态，所以每个人的幸福也有不同的样貌。所以如果说一概而论说老年人生活应该要怎样怎样，不恰当。所以作者就提醒身为子女的要先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忘了思考父母的年龄和他们的状态，就直接把脑子里想象的老年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就套在父母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赶快调整自己的脑袋哈，因为除了每位老人都是独特的个体，生命呢也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所以下一刻的完满未必等同于这一刻的幸福。还举一个例子嘛，陈先生一向身体不错，73岁是坚持留在职场上打拼。他是一间国际贸易公司的负责人，所以常常需要三更半夜跟国外的客户视讯开会，三不五时呢要飞到国外参展。他的家人就希望说你早点退休，他就不肯。他认为能够让公司那些从年轻就跟着他的员工继续有工作做，有薪水领，让他们的家庭不需要为生计温饱操烦，是他的责任。他说看到员工因为有这份稳定的工作而能安心生活，自己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因此呢他就想继续努力下去。但问题是好景不长，有一天起床他就发现自己左手左脚变得不听使唤，试着起来呢一个重心不稳就跌了，家人赶快送急诊，脑中风要马上住院治疗。他这一病不只是家人哦，公司员工都吓得不得了。好在公司的体制财务都健全，老板暂时不在，可以勉强运作一段时间。好几个老员工都拍胸脯保证会努力帮忙把公司撑下去。这时候所有人都以为他只要积极复健，两三个月一切就能够恢复。可是一年了，他的左手还是使不上力，左脚呢也只进步到在室内短暂走动而已，很多生活大小事都要依赖别人协助。不得已只好召集员工告诉他们要解散公司，而且承诺会给他们比规定更高的资遣费。
如果有需要呢，也会用人脉帮忙问问其他公司是不是有适合的职缺。那员工也知道他的心情啊，就一直安慰他，不要替他们担心。半年之后，陈先生还是每天认真复健，进展不大，但是自己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多，偶尔呢还会接到老员工的关心啊，他就觉得说，生活中的各种大小事可以自己来，身边每个人都安好，有余力彼此关心，哇，这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可是在之前，他哪里会想到这是幸福呢？所以作者就提出来了，人口老化是全球的趋势嘛。那么几十年前，各国的学者就纷纷投入如何让高龄长辈在人生后半阶段依然保有幸福安适感的研究，而成功老化的概念也就是孕育而生。不过学者对成功老化当然就有不同的看法嘛。不过有一个国际上已经广泛接受的这个论点哈，就是说即使老化必定会让人经历不同程度的能力折损和发展限制，可是高龄长辈还是可以透过适当的行为调整跟心理调适，让自己继续保有跟年轻时候一样的幸福安适感。哎，这是成功老化。而且这个成功老化不是说一个固定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历程。在这个历程当中呢，高龄长者就会不断地从现存选项当中做选择，不断地调整目标，以及不断地强化自己还具备的潜能，使用自己还拥有的能耐，运用各种新的工具来弥补已经丧失的功能，好让自己的身心健康都能够继续地维持在适应良好的状态。就好像这陈先生啊，条件好的时候他很满意自己的一切，哎，身体状况不好了，他还是觉得自己不错啊。儿子本来担心他突然经历这么大的事故会不会忧郁症啊，后来发现说，其实爸爸适应得很好。那么他也想过自己年纪大了又生过大病之后可能越来越退化，但是他就觉得说，哎，自己该努力的都努力了，接下来就是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就好。所以陈先生就说，现在我只要专心训练自己啊，尽量不要太麻烦家人，就可以问心无愧了。所以他过得很好。因此呢，陈先生在晚年变成行动不便的身心障碍者，将来一定是过着调整过的简约生活，可是他还是一个成功老化的典范，因为他仍旧可以让自己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发挥最大的功效，而且呢，对自己继续保持正向的态度，这点很重要哈。这点就可以显示他在整个的生命上面，他是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那总而言之啦，老年族群的样态、老年生活的模式就是很多元，所以不应该有指引所有人的单一框架，而是要从当事人的个别立场出发去思考说，哎，什么样的老年生活方式是会让这个当事人觉得舒服，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但是呢，重要的是让当事人觉得舒服，让当事人觉得有种满足感，觉得自己这样子挺不错的，很好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他也提到说，他服务的社区老人团体里哈，有一对关系非常紧密的母女。有一次呢，他的妈妈趁着女儿去洗手间啊，就悄悄凑过来抱怨说，女儿实在太啰嗦，管太多了，害得她连在家里都要偷偷摸摸，根本没有办法放松。深入了解才发现，哎呀，那个女儿太孝顺了，担心如果妈妈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之后，生活会很辛苦，心里也不好过，所以呢就盯妈妈的生活作息啊，盯得还非常紧。
以前女儿白天要上班，妈妈就可以趁女儿不在的时候稍微放纵一下。现在女儿呢退休，待在家里的时间多，对妈妈的管控就变得严格。所以这个妈妈就很夸张的哀嚎说，她为什么要提早退休，她为什么不跟别人一样退休之后再去开创事业第二春，偏偏要来管我这个老太婆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她的表情很夸张哦，所以作者看了都忍不住笑。这时候呢，她这个女儿从洗手间出来嘛，就问他们聊什么。作者毫不犹豫地说，妈妈在告状哦，说你像老妈子一样管她管很多哦。结果女儿就不甘示弱，告妈妈的状，因为真的不管不行啊，你知道他多夸张，十一二点还不睡觉，哎，一个人还在客厅看电视，他都没想到自己要80岁了，还有三高问题，还这么不注意自己的健康。然后呢，作者啊就笑眯眯的跟他们说，其实呢，你只是关心妈妈，不是真的爱管她，对不对？哎，女儿听就觉得说，对。要是他可以好好照顾自己，我才没这么想管他嘞。那作者就问妈妈说，那妈妈你有认真照顾自己吗？他妈妈就信心满满，当然有啊，我该吃的药都吃，该去看医生就去看，该做检查就乖乖做检查，每天量体重量血压，三冲都注意不要吃太多，水果刻意挑不太甜的吃，每天早上会到顶楼动一动，每个礼拜都会去找几天约邻居去公园走路运动。哦，所以作者说，所以你平时都很认真注意自己身体哦，只是偶尔想要放松一下，对不对？哎呀，这个妈妈马上点头啊。可是女儿认为妈妈年纪大，身体状态不如以往，自然就应该要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深思熟虑，不能再像年轻人那样贪图享乐，所以很不能理解母亲的自我放纵。可是妈妈认为说，平常自己做了那么多努力啊，很多爱吃的东西都尽量不吃了，很多不喜欢做的事情都努力强迫自己去做了，偶尔放松一下不为过嘛。你看两边的观点都有道理嘛。问题是人生是妈妈的，她清楚理想上应该要严格管控自我，断绝所有可能会让身体出状况的事，但现实是这样的高标生活也太让人窒息了，所以呢就折中采取一个多数时候紧偶尔松一下的做法。他觉得这样不会把自己逼太紧，又有做到大部分该做的事，可以心安理得。女儿毕竟孝顺嘛，听了妈妈的说法也意识到，哦，自己是把应该当成实然要求妈妈，所以马上很阿萨利的跟妈妈说，好啦，一个礼拜放你一天假，不能再多了，其他时候要乖乖的哦。你看这个例子是不是也很鲜活，提供了我们非常具体的一个提醒。人毕竟不是机器嘛，对不对？你说到年纪大了，然后就一定要遵守一些的规则，好让自己身体健康，但问题是那么僵化的守规则有什么意思呢？没意思啦。所以对于做子女的来讲，为父母好是一回事，但是能够体会人毕竟是人，体会到父母的一些的心情，更要体会到对于生活来讲真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应该，因为影响到我们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而双方能够有一些听得懂对方在表达什么的沟通，这也是最重要的，是吗？哇，节目时间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祝你幸福，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听到这首加勒比海地区最著名的民谣《Dale 香蕉船之歌》，一度在早年的时候被台湾的广告商拿来做卖茶的歌曲，很多人还以为这是台湾人做的。《Dale 这首歌主要是描述了牙买加黑人日以继夜辛苦的在港边把香蕉运上船出口去卖的景象。刚才我们说 Dale 起源是一首加勒比海地区最著名的民谣《香蕉船之歌》，原产是牙买加东南部城市安东尼奥港的。过去那里是盛产香蕉的地方，有世界香蕉之都的美称。据说今天的安东尼奥港仍是一个美丽宁静充满罗曼蒂克情调的海港，海水环绕，山脉连接，路边尽是果园，香蕉树、羊齿植物和棕榈树。 Dale 这首歌1956年被香港填上了中文歌词，翻唱成了《香蕉船》，由方静音演唱。方静音的歌声爽朗嘹亮，唱起这首劳动歌曲特别的悦耳动听。每首情歌单独来看都是海枯石烂，此情不易的。李香兰演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就是一个例子。《恨不相逢未嫁时》由姚敏谱曲，陈歌星填的词。陈歌星填词的这首《恨不相逢未嫁时》是取自唐朝张籍的《结妇吟》。诗是这么说的：君知妾有夫，振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燕曲，良人汲汲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是你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他说呀，你明知道我已经有了丈夫，还偏要送给我一对明珠，我心中感激你的情意缠绵，把明珠系在我的红罗短衫上。我家的高楼就连着皇家的花园，我的丈夫拿着长戟，这个长戟就是武器的名字，在皇宫里值班。虽然知道你是真心朗朗无遮掩，我侍奉丈夫发誓要生死共患难，归还你的双明珠，我两眼泪连连，只恨没有遇到你在我未嫁之前。多情的人做多情的歌，多情的人也唱多情的歌。恨不相逢未嫁时这首歌事实上是陈歌星做的曲，这也是他的真实故事。作曲家才子陈歌星喜欢上一个名叫李红的演员，当时李红已经结了婚，孩子也有了两个，但陈歌星对这位初恋的情人始终念念不忘。后来李红也嫁人了，虽然过得还不错，却魂牵梦系陈歌星。有一天李红在路上碰到陈歌星家的女佣，还多方面向她打听陈歌星的近况。这件事被陈歌星的太太知道以后大闹一场。恨不相逢未嫁时是陈歌星为李香兰写的情歌。陈歌星是一位才气横溢的美男子，当年爱慕他的人很多，李香兰也是其中的一位。要不是陈歌星已经有了妻儿，李香兰早就不顾一切的嫁给他了。这首情真意挚、深情款款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完成的时候，陈歌星不敢用他的本名发表，临时改用了林梅这个名字。这段才子佳人的恋情也从未被公开过。1992年的时候，李香兰访问了上海，碰到陈歌星的大儿子陈刚。
良人虽然早已作古，但是他仍忍不住追问良人最后在世的情景。尽管长沟流月去无声，追忆起这段一甲子多年前的尘封往事，仍让李香兰哭红了眼，久久不能言语。陈刚追问李香兰为什么在他的日记上没有记载他与陈歌星这一段，李香兰摇了摇头，然后说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香兰所演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演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共有两个版本，第一次演唱是在民国33年，第二次是在民国46年。现在我们先为您播他的第一版《恨不相逢未嫁时》，接着是他在民国46年红贯录的这首《恨不相逢未嫁时》。

由姚敏作曲，司徒明作词，叶枫演唱的《小窗相思》是华语早期流行歌曲中极具东方诗意的一首。歌名中的小窗像是一扇通往思念的门，夜深人静时，窗边微灯，月色轻落，人在静意中想起远方的人，于是情感在心中慢慢流淌。这首歌曲延续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小窗、月光、孤影、微风都是传统文学里寄托相思的象征。整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而是一种温柔而绵长的思念，像细雨般慢慢落在心上。小窗相思的魅力在于它的静，司徒明的词不用浓烈的字句，只用几笔淡墨就勾勒出一幅夜色中的画，一扇小窗，一轮月光，一颗思念的心。姚敏的旋律则温婉流动，如同月光在窗子上慢慢移动，旋律多为柔和的线条，让人听起来仿佛置身旧时庭院，远处传来一缕歌声。这种歌最大的动人之处不是故事，而是情绪。相思没有说破，只在空气里回旋。

外形高大美艳，轮廓分明，被称为长腿姐姐、睡美人的叶枫，时常饰演个性独立、爽朗不羁、个性浪漫的新女色角色。其实叶枫在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里面已经展露了歌唱才能，但要等到她演电影一年以后，在一次慈善游艺会中，她演唱了白光的名曲《秋夜》，这方面的才能才被人赏识。之后她签约加入了百代，成为基本歌星。灌录的第一张唱片是她主演的电影《天长地久》的两首插曲《天长地久》和《笑哈哈》。叶枫的歌声低回而醇厚，极富天然韵味。由于她的外形现代化，不论唱歌或演戏，走的都是现代的路线。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姚敏为她量身打造写的《情人山》。

2020年的时候，费玉早年唱了一首老歌《一剪梅》，突然就在欧美爆红了，甚至登上了 Spotify 瑞典的音乐串流平台前三名，这是中文歌曲史无前例的一次。费玉清演唱的这首《一剪梅》是由娃娃作词，陈怡作的曲，歌词巧妙融合了古典诗词的意境，将雪花飘飘，北风笑笑，与人生的孤寂坚贞相互辉映。费玉清凭借其清亮柔和的嗓音，细腻的转音，以标志性的颤音，将歌曲中的苍凉与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2020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因为一句雪花飘飘北风笑笑的歌词，在欧美的 TikTok 与 Twitter 上成为了迷因，外国网友将其翻译为下着大雪吹着狂风，用来表达一种无奈绝望却又坦然接受的心情，一同人生到达了谷底的意思。这个迷因热潮使得一剪梅在国际音乐平台上创下了惊人的佳绩，甚至登上了挪威、纽西兰、芬兰等国的热播排行榜前三名。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欧阳菲菲所演唱的《爱开始都像一首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有一群商人开完会到机场赶着登机回家，其中一个人在匆忙当中不小心推倒了正在摆摊卖苹果的摊贩，苹果散了一地。可是他们不想停下来，因为飞机快要起飞了，他们不想错过登机的时间。不过其中有一位商人突然停下脚步，他还是决定留下来回头看看那位摊贩。他庆幸自己的决定是对的，因为那位摊贩原来是一位失明的女孩，她正在一边哭泣一边慌忙地收拾那些散落一地的苹果。路人全都绕道而过，没有人停下来，也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这位好心的商人蹲下身来帮助她收拾起所有的苹果，并且为她整理货摊。他发现很多苹果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就把所有弄坏了的苹果放在一边，然后从口袋里拿出钱来交给女孩说，
1: 这是赔偿那些弄坏了的苹果，你没事吧？
0: 女孩脸上挂着泪水，感激地点点头。当商人起身要离开的时候，却听到女孩怯生生地说，
2: 先生，谢谢你，请问你是耶稣吗？
0: 商人听到这句话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起身离开，改搭下一班飞机回家。一路上他的心里一直回荡着那句话，
2: 请问你是耶稣吗？
0: 亲爱的朋友，是否有人曾经因为你的善行而受到感动呢？让我们活出美好的生命，让更多人感受到上帝的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天气炎热，高温上看40度，应注意防晒预防中暑。而气温方面，北部23到39度，中部22到37度，南部23到40度，提醒民众外出活动时记得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文化大学乐林大学招收33名学生，日前举办首届结业式，平均年龄65岁，不少是夫妻姐妹一同结伴重返校园学习。许多乐林学员分享重新找到对生活的热情和期待。文大乐林大学的课程从乐林运动、打鼓律动、植物手作、舞蹈体验以及 DIY 创作，活化身心，也帮助学员重新建立生活节奏。透过跨世代的交流与课程安排，鼓励长者持续探索自我，让终身学习融入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教育部国际教育司公告欧盟奖学金简章，提供20名名额，荣获的学生每年可以获得相当于50万台币的奖学金，为期2年。除了可取得欧盟新伊拉斯莫斯计划联合硕士课程的奖学金备取学生资格之外，未取得该课程的奖学金自费生也可以报名。教育部表示，为支持台湾学子跨国学习，实现留学欧洲的梦想，教育部赞助欧盟执委会文教总署新伊拉斯莫斯计划，提供教育部欧盟奖学金。国立台湾文学馆宣布语言交响2026台湾文学音译工作坊即日起到6月21日开放报名，预定录取20名学生，邀请对台湾文学音译以及跨文化交流充满热情的译者齐聚台南。只要年满18岁，有志从事台湾文学音译的国内外译者、社会人士、大专院校以及研究所的在学学生都可以报名。此外，工作坊也结合文化体验以及城市走读，安排翻译之夜、台南文学主题以及邻近城市的文史之旅参访，带领学生走入历史现场，感受台湾文化脉络。2026两厅院夏日爵士将在8月7号到29号登场。两厅院艺术总监邱元表示，两厅院夏日爵士从2003年举办至今，迈入第24年，努力致力介绍更多样貌的爵士乐给台湾乐迷。今年表演节目有成军15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除了魏广浩带领节庆乐团之外，也将呈现金曲爵士钢琴家徐玉英以及旅美爵士作曲家杨佑珍的全新创作，全方位呈现爵士与拉丁的交互激荡。各项节目资讯请洽两厅院官方网站查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应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从五月份开始已经有夏天的感觉，夏天的旅行方式当然有所不同，很多人可能到海边玩水，或者呢这个在室内啊逛一些这个博物馆啊文物馆，因为可以吹冷气哦。但这时候呢也很适合慢慢旅行，因为走太快可能就会出大汗哦。那我们延续呢上周我其实跟大家分享到在台湾很多产业聚落的故事，那今天在深度旅行探索则是要分享很多的台湾朋友都非常喜欢去的日本哦。当然这个东京大阪是一个最大的城市，最多人会前往的地点，但事实上在日本周边有很多城镇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也包含产业特色，这就可以感受到日本的职人精神，而且呢通常啊都是带有非常传统的复古气氛。而在当地的老街呢就是适合慢慢走慢慢来体验的类型，所以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是日本旧时光散策，走进百年老街与职人文化的旅行，介绍非常多城镇的故事哦。不过在开场呢先来分享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宜兰市公所配合经济部的减碳政策，因此在近期推出了市场减碳券的活动，只要带着环保袋前往辖内所指定的传统市场购物，就可以用100元的现金兑换面额100元的市场减碳券两张，也就是可以用100元换200，然后拿这个券呢就可以到合作的店家进行消费，每张呢就折抵100元。活动的地点包含有宜兰南馆市场的一楼和二楼地下室，还有北馆市场、绿酒市场、北门市场。发放的日期呢依序是6月2日、3日、4日、8日跟9日，每个场次呢是准备300份的减碳券，每人每个场次呢是限领一份，换完为止。那使用期限可以到6月21日为止，同时呢也就可以兼顾来个传统市场的小旅行。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2026桃园管乐嘉年华将在本周末5月29日开始到6月7日在桃园艺文广场来进行。今年是以狂飙之声作为主题，这个飙呢就是三个马哦，这个顺便认识一下这个字怎么念哦。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将集结国内外顶尖的管乐团队，规划有六场的大型户外音乐会、大师班以及文创市集，同时还有世界知名的东京交城管乐团也将带来今年在台湾的首场演出绽放。同时今年还将举办亚洲青年管乐汇演，这是由桃园所公开甄选的41位国高中生和日本岛根中央高等学校吹奏乐部来进行共演，另外也安排有室内乐大师班，是由国内知名的青年音乐家来亲自授课，也协助桃园的音乐学子可以拓展国际视野。再来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毕业季节即将到来，新北市立图书馆三重分馆在闭馆之前的最后一天也要举办一场另类的暂别派对活动，被称为是毕业派对，这个主题呢叫做再见再相见，就把很多的表演活动直接搬到图书馆之内。尤其是三重分馆曾经呢是很多的家庭的亲子阅读的记忆，或者是学子求学回忆的所在地，那么在闭馆的最后一天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一场派对，把图书馆打造成了不设限的空间，在各个楼层推出了不同类型的活动，包含有电音 DJ、 摇滚乐团、脱口秀、扭扭车、马戏魔术表演等，用不同的方式来跟图书馆道别，时间就在本周六的5月30日。最后来分享台北的活动，
国防部跟旅行也可以连上线吗？可以的，这是国防部在本周宣布，第九届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决赛将在5月30日星期六在台北国家两厅院艺文广场，也就是中正纪念馆的自由广场来登场。这一届的赛事也是历经了北中南区的初赛的激战，最后是由全台湾的九所高中职晋级决赛之后，要在当天在现场展现了精彩的一队竞赛，同时还有三军一队操演的演出，另外也将设置21个全民国防互动体验摊位，公开展示由中科院所自行研制，被誉为是台版弹簧刀的劲风一型无人机，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认识国防主题。当然亲子也非常适合参与，因为有蛮多的小朋友呢喜欢军事的主题，或者呢这些一队表演呢本来就很吸睛哦，所以对这样的主题有兴趣，在这个周六就可以前往自由广场来欣赏。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资讯，那么在进入到下一个单元之前，现在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马念先。过去他是糯米团的主唱，后来透过演戏也被更多人认识，但是我持续呢就是很喜欢他的音乐作品哦。虽然近几年呢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呢他的作品里面总是有那种放克的元素，也就是听起来非常的舒服轻松。最近呢他也推出了新的作品，一起来送给大家，我觉得蛮有周末的气氛。这首歌叫做 Too Late to Say Goodbye， 来不及说再见。但是我们节目还没有说再见，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就来分享深度旅行探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咱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日本旧时光散策，走进百年老街，有很多更是超过百年啦。好，重点呢还有职人文化的旅行。因为呢虽然去日本很多人可能看到的是一个现代的样貌，但事实上在很多城镇当中也保留了过去的一个历史的风貌。同时之间呢，很多人去日本的时候就是很喜欢体验他们那种细致的职人文化，那么在这些城镇当中也都有这样的特色。那今天就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京都说起。当然京都呢本身就是过去呢作为这个日本代表的都城的所在哦。然后现在呢虽然当然是以东京作为首都，不过好像并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官方的认证的这样子概念哦。因为重点是皇家所在的地区呢应该就是首都所在的地区，但是为了呢让京都跟东京人都能够平衡，所以其实日本皇室不管在东京或京都其实都有这个住所皇宫的所在地哦。但重点呢我们今天是要走入到京都的巷弄之内。不过当然即使是巷弄，但曾经在天子脚下哦，所以京都其实在平安时代就成为日本首都之后也就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商业跟文化的城市。到了江户时期，因为人口非常集中，所以市区也出现了大量的一种町家建筑。这就是呢前面是店家，然后后面是住宅，而且是木造房屋为主的商家。那由于呢会发展这种形式是来自于过去的税收曾经是依照建筑临街的宽度有多少来计算，那当然呢就是临街的越少收的钱就越少，所以为了省钱呢就发展出来这样子一个外观狭窄而且内部细长的形式，也被称为是鳗鱼床。但是即使是这么细长还是可以兼顾到生活作为仓库甚或是营业的功能所在，同时这也反映出了在过去京都商人的生活方式。那现在走访当地很知名的支援或者是新町通还有西镇这一带呢，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保留下来的百年町家，有一些呢在今天甚至改建成为了旅馆咖啡店或者是公益的空间，也很受到旅行者欢迎，甚至有人特别会去订这样子一个改建的民宿。然后呢如果有机会呢不管去喝咖啡或者住进期间，就可以欣赏到当地的格子窗庭院还有木造结构的设计。而其中的支援呢其实是原本在神社前面专门提供给旅人来休息的一个茶屋区，但后来呢就发展成为了京都非常著名的花街，也就是艺妓他们的训练生活跟经营的所在地。由于在江户时代后开始艺妓的文化也在这里逐渐成熟，所以茶屋就变成不只是一个表演的场所，甚至呢延伸成为商人跟政界人士来进行社交的重要空间。那当然真正的艺妓是需要非常长时间来学习像是舞蹈三味线还有礼仪这一些的技能，因此现在还是被视为日本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不用多说啊，其实到京都很多人呢就是把他们作为一个这个欣赏的重点哦。但是还是要提醒，就是很多人呢就是会在旁边拍照，但对他们来说呢这是他们的生活，所以有时候会稍微有点困扰，那这方面呢也可以多加注意。那现在来到京都旅行，走到花见小路呢就偶尔还是可以看到艺妓或舞妓穿梭在其间。那当然说到传统，这个在京都除了大的历史之外呢，在巷弄当中也是可以感受到有很多超过百年的老店，从和果子、腌制物、茶铺到香铺都有，甚或很多店家呢是从江户时代就营业到现在。所以呢在这个区域当中也可以见到日本社会很重视的一种暖帘文化。当然这样的文化在日本很多地方可能都有，但在京都呢会特别明显。这个大家如果稍微有看日剧就会知道，尤其像经营和果子这一类的传统店家，然后呢在开店之前这个老板呢就会把布帘然后挂在店门前。这个布帘呢其实在以前是作为防尘或者是遮阳还有保暖的功能，但后来就演变成为一个店家的象征，代表他们的信誉跟历史的一个传统。因此京都呢其实就可以在很多巷弄当中看到这样子一个暖帘的文化。于是京都呢
其实就很适合用步行的方式来慢慢探索，沿着花见小路、石坪小路这些地方散步，途中就可以见到刚刚所说的汀家、茶屋还有工艺店混合存在的街景。想要体验传统文化，也可以安排呢有茶道和果子的制作或传统的精油缠染的体验，因为在当地的这个织布的工艺也是非常盛行，所以呢就可以学习这个日本的布料跟色彩的运用，还有如何染的这样子一个技艺哦。晚上呢街道则会点起灯笼，感受到就是非常浪漫的京都的复古气氛。在这里现在欣赏这首歌曲是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菲道尔的作品，就叫做京都 Kyoto， 是以当地这样子一个舒缓浪漫的气氛所打造出的一首情歌。

马来西亚创作歌手菲道尔的歌曲《京都》。那么在接下来介绍这个城镇呢，虽然不像这个京都是过去这么大的一个首府的所在地，但是也是赫赫有名，而且是超级有钱。很多人呢知道这个经营的商家可能会取名叫加贺屋，这也就代表那一种加贺的来自于商业的文化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位在于金泽，是在日本的石川县，在江户时期就是由加贺藩所统治哦。因为在过去的幕府时代地方上呢有很多各自管理的藩主，那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属于加贺藩所统治。当时呢他们的这个石膏，不是打在身上的石膏，是专有名词哦。一年的这个税收呢就仅次于德川幕府，所以可以感受到拥有非常庞大的财力。但又因为幕府呢他们限制了地方的军事发展，所以加贺藩便把这样大量的资源都投入到地方的工艺跟文化的发展，包含像是培养出了漆器、金箔、陶艺还有染织的技术都非常有名，也让金泽呢现在提起来就是日本非常重要而且代表性的工艺城市。那也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所以很多人到金泽旅行呢就是喜欢整个城市所散发出来的美学文化。那当中代表景点是兼六园还有东茶屋街的周边，还是可以看到大量保存完整的江户时期的街道。当中的老街呢是东茶屋街最为有名，大约是创建在1820年代。那时候的茶屋呢也同样不只是作为娱乐场所使用，同时呢也是地方的商人跟富豪的聚会空间。由于冬季非常寒冷，所以过去这一些屋街的建筑设计就很重视保暖跟采光的功能。在茶屋的内部通常就设置有表演空间还有接待室，也形成地方特殊的花街文化。那现在部分的茶屋呢还可以看到有艺伎的演出，但也有更多呢是转型作为咖啡馆还有展示空间，所以呢它是活的这个历史古迹建筑物，除了在外面看之外呢也可以进入其间。有机会进入探索的时候也可以仔细观察茶屋所特有的木格

有九成的金箔都是在金泽当地制作，由于这个地方的湿度很稳定，所以其实就是很适合金箔呢，它的加工就是有延展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从江户时期就发展出了完整的技术，拥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就会用传统的方式把这个金块反复的敲打之后变成很薄的状态，那厚度呢甚至可以不到一根头发的几十分之一的程度，也是来到此地呢可以特别观赏的一个地方上的特产，甚至金泽这个地名的由来呢也跟金是有关系的。传说在日本的战国时期，就有一位农夫在当地的沼泽在清洗食材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到，怎么洗着洗着呢有沙金跑出来，所以开始呢就因此得名，传出了是金洗之泽这样的名号，逐渐呢就演变成为今天金泽这个地名。那当中呢还有知名的景点是兼六阁，也是一个非常推荐的去处，它的建造呢可以上溯到1676年的时候，当时是由加贺藩的第五代藩主前田刚继所建造的别墅庭园，这个名字呢就代表这一座庭园的用心，兼具了六大特色，包含非常广阔但相当宁静，用人工打造的艺术，而且有古老的气氛，还有流水以及壮丽的景色，尤其在整个走访的感受上呢，就是在每个转角都可以看到让人有不同体验景象的这样子非常别致的设计。那金泽市最大特色之一呢，也在于它的城市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完整保留属于江户时代的工艺、商人还有武士这样子一个文化结构，旅行就可以从东茶屋街开始延伸到兼六园以及武家的屋夫区所在地，也就是以前这些武士们所住的地方，同时也可以深入到加贺藩在过去统治此地的时候所展现出的权力，还有延伸出来的美学。那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这是2007年的一部日剧，叫做《旅馆之嫁》，由比嘉爱未还有内田朝阳所主演，就是以金泽当地的传统加贺文化作为背景的故事。因为听到旅馆之嫁，日本传统的旅馆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一些传统的规矩在当中哦。那么当然这部故事呢，也是从此延伸而来，其中的主题歌曲是来自于小田和正的《没有关系》，一起来欣赏。

小田和正的歌曲来自于《旅馆之架》的主题曲《没有关系》。那其实也许呢，有些朋友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熟悉哦，但是呢，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可是如果你跟我年纪一样的话呢，应该都知道，在1990年代有一部在台湾也播放的日剧叫做《东京爱情故事》，当中的这个主题歌曲也是由小田和正所演唱的《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那跨越这么长的世代呢，他还在为这个日剧演唱歌曲。当然呢，他本身的作品呢也是相当在日本受到欢迎的，在这边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哦。那继续呢来介绍，同样是在日本非常具有时代风情，同时呢也有许多可看之处的城市。这个地方呢其实位在于东京不远，就在埼玉县的川越。那其实有小江户这样子一个称呼，可以说它的发展呢其实跟江户时代的这个东京呢也是有所连结的、哦、那提到川越这个地名的由来，川是这个河川的川，那是源自于平安时期当地的豪族就是河越氏。那也因为这里呢是依着人间川，过去汉字呢就把它写作是河越，意思就是跨越河川之地。那慢慢而来呢就演变了今天川越这个地名。过去在江户时期呢，这里就变成一个主要供应江户城物资的据点，于是呢本身也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城镇。由于街道跟商业的模式呢也很接近江户，所以刚刚提到它也有小江户这样子一个名称。但是在1893年的时候呢，曾经整个城市发生了大火，之后呢就改建成为现在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是属于防火的土葬建筑，也形成呢现在很知名的葬造老街。今天来到川越呢，就可以欣赏到是在百年前重建之后所打造的有黑瓦白墙以及大型木门设计这样子一个景观的重点。另外在川越还有很具有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就是石之钟，也是建造于江户时期，主要呢就是报时的功能，而且是对整个城镇来报时。其实这可以体现到它的商业特色，就是商人呢其实诚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守时呢其实也算是诚信的一部分。那整体居民的生活呢也就会因为这个每天四次的钟响而知道呢，哦，现在到了什么样的时间呢，然后要把握时间这样子一个概念在当中。而且现在呢这个时之钟还是会每天固定敲钟四次，这样的特色呢在其他的日本城镇呢可能是非常难见的。那如果想要探索川越的地方美食呢，其实非常具有代表的特产就是地瓜，因为在地的火山灰的土壤呢就很适合栽种地瓜，再加上呢当地就很靠近江户市场，所以呢后来栽种地瓜也成为地方的农民们收入来源非常重要的一项农产品。后来呢当然这个也会延伸发展，因为光吃地瓜很无聊，所以呢这里就可以吃到地瓜羊羹、地瓜冰还有烤地瓜这一些美食，当然是当地的观光特色哦。所以也是如果机会来此旅行，到了老街呢就可以进行了一趟地瓜美食之旅。因此如果安排川越旅行呢，其实很多人是在前往东京的时候顺道来一趟川越小旅行。尤其在东京呢当然非常繁华，但是呢人潮也是相当众多，但许多人呢可能喜欢的是日本那种静谧的感觉。从东京只要搭电车大约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相对宁静但是更有日常的生活感，也更可以体验这个庶民文化的地方就在川越。那除了探索藏造老街之外呢，也可以走访保留有大量传统糖果店以及呢带有昭和风情的果子屋横丁。这个地方呢整体充满着东京非常少见的怀旧气氛，所以也许它并不是大型的观光都市，却是喜欢日本文化的旅行者可以深入的一个生活化的城镇。其实在这个2023年有一部动漫作品呢就叫做川越男子歌唱团。那这部动画内容呢就设定是在川越这个地方的川越学园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具有个性的男子合唱团，但是来了一个是前管弦乐团的指挥家。那他们呢都有各自的故事，也打造了一个透过音乐而成长串联的故事，所以当然音乐也是这一部动漫非常重要的元素。来欣赏当中的主题歌曲之一 Ride Out The Fall 川越低潮，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日本旧时光散策，走进百年老街与职人文化的旅行，也可以感受到呢，其实虽然非常多人喜欢去日本，但是慢慢的呢，除了这个东京跟大阪之外，有很多人因为喜欢上这个属于日本的文化，想要去探索呢不一样的城市哦。今天呢就透过这样子一个其实带有历史感的怀旧主题来分享。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地区呢，其实算是蛮多的台湾观光客会前来的地方，尤其是在很多团体旅行当中都会安排的哦，就是在日本的飞驼高山地区，那它也被称为是山中的小京都。那从京都的这个概念来延伸，就知道这里呢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感的。当然它有另外一个知名的重点，就是这里的飞驼牛是非常有名的，它位在于日本岐阜县的山区，不过发展出了在山区非常独特并且甚或是繁荣的一种高山城镇文化。由于四面环山，其实过去这里的交通并不方便，但也因此呢长期把这样子一个历史的独特性保留下来。过去的飞驼地区呢其实是由幕府来直接管理，同时呢主要是利用了当地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出了木工还有建筑的技术。那在高山呢也因此哦，虽然这个是个交通不容易到达的地方，但是就聚集了大量的木匠以及工匠，所以呢也出现了飞驼匠这样子一个说法，就代表拥有高超建筑跟木工技术的封号。那因为在这里的木匠呢相当专业，而且是全日本有名，所以早期就经常是被派往京都或是奈良参与寺庙建筑，再加上当地的冬季非常寒冷，所以呢是比较难以从事农业相关的这个产业，许多的居民呢就学习木工为生。那因为这样的人数非常多，所以呢要在竞争当中生存下来，现在留下来当然就是非常精湛的工艺的技术，于是也发展出了在这里的工匠呢就很擅长不用一丁一毛就可以打造出一栋建筑物的技术，那至今还是影响到日本的传统建筑，所以可以说是当地的得天独厚的环境，然后再加上呢现实的一个生存考量所发展出来的地方的工艺产业文化。那现在在当地的高山三丁老街，不只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还是也可以继续见到大量的木造丁家，街道的尺度呢也跟江户时代呢是非常接近的。旅行的时候呢可以观察这一些低矮的木屋，还有酒造以及职人工坊是交错存在的一种历史气氛。除了逛老街之外，也可以参观当地的飞驼高山匠人展示馆，就可以理解呢我刚刚所提到的产业的背后呢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个历史的脉络，甚至呢有延伸到整体工艺文化的系统为何，而有什么样子一个师徒传承的制度。那另外一项在当地的重点呢，刚好提到这里天气非常寒冷，然后呢现在呢去他们的老街逛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一些酒造，也就是酿酒的这样子一个工坊的存在。也因为呢在高山上嘛，所以呢冬天也是非常寒冷，所以呢当地居民也就发展出了酿酒的文化，因为喝了呢就可以暖身。在老街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有百年历史的酒造，地方文化上呢还有一个特色，如果你看到呢这个门口挂有山山芋，所以就是一种又大又圆的咖啡色的球体，然后如果挂在门口，这就代表这里的店家呢在告诉你他的新酒已经酿制完成，所以欢迎大家来品尝。另外高山的严寒天气也发展出了另外一项的产业，就是呢这个食材要保存，同时之间呢因为这里的这个农作物必然不是像这个平地这么多，所以保存技术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的腌制物呢就非常有名，也是地方的代表美食，许多人呢就来上一点好酒，然后吃吃这里的这个地方的腌制特色美食，就是前往飞驼地区的时候呢经常可以体验到两种属于饮食的文化。那很多台湾旅行者呢所喜欢的这个邻近的另外一个景点就是河掌村，它也在岐阜县，是在白川乡这个地方。 那这是一个在1995年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景点，由于冬天的积雪非常深厚，所以这里发展出来是特殊的茅草屋顶的设计，那感受上就很像是在高山的白雪当中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属于日本传统的像童话这样子一般的景色哦。而且呢，其实从飞弹地区的高山市如果搭巴士大约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够到达，或者刚刚有提到金泽，其实如果从金泽出发也不远，大约车程只要一个半小时，而整体其实都是探索日本的北陆地区受到欢迎的路线。另外呢，特别适合造访的时节就是在春秋两季，尤其岐阜县的高山市在此时呢就会举办高山祭，跟京都的支原祭还有致富的夜祭是并列为日本的三大美祭，同时也是被列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文化遗产的盛会。那因为在这里的木工文化又特别有名，所以打造出来这样子一个祭典的相关像轿子啊，或者这种大型的祭台呢，都是非常的华丽漂亮。除了木雕之外呢，临近不是有金泽吗，就有这个金箔的特色，所以这里的祭屋台是由华丽的木雕以及金箔所打造。同时在祭典当中呢，还有非常吸睛的机关人偶的表演，所以也是很多人呢这个选择来到飞陀地区的时候呢，特别会挑选的两个时节，就是在春季还有秋季。那连接到飞陀地区，其实有一部2016年大卖的日本爱情动画的作品，就是你的名字。这一部作品呢，其实就是以当地的很多景点来作为场景设计的灵感来源，来欣赏当时在台湾上映时候的中文主题歌曲五月天的好好。

五月天的歌曲好好。那么最后来介绍这个日本的具有怀旧气氛的城市，就是仓敷，它位在于日本的冈山县，特色呢是有河川的城市哦，所以搭船游历这一座还是保留有江户风情的城镇呢，也是旅行时候的重点。而这里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是因为河运的便利性，变成了米粮还有物资的集散中心，同时有大量的商人呢，就沿着这个仓敷川新建的属于白壁的土藏仓库，所以就形成今天其实很多人前往仓敷的时候最主要会观光的美观地区。那可以看到白墙还有黑瓦的设计，除了美观之外呢，其实也具有防火的功能。那现在来到仓敷，还是可以看到呢整体的柳树沿着河岸来排列，还有小船穿梭其间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街道景色，也可以看到过去日本早期的商业系统是如何依靠水路发展而起。那另外在邻近还有儿岛地区，这里代表产业则是日本知名的牛仔布的产地，就是在二次大战之后呢，百废待兴的日本呢，就需要依靠原有可能的技术或产业呢，重新的振兴起来。那在这里原本就是以制作学生制服还有工作服的产业，后来呢也就开始生产丹宁布料。由于日本的职人很重视染色还有织布的细节，所以呢他除了呢是引进了牛仔布这样子一个生产，甚至呢就发展出来现在世界知名的属于日制的牛仔裤文化。事实上台湾的一些贩卖服饰的商店搜寻就可以看到呢，如果要强调日本来的牛仔布料的服饰的话呢，其实就会特别提到是儿岛地区所生产哦。那现在在这里还留有不少小型的工厂，还有职人的工坊，以及呢就是贩售这一些牛仔服饰的商家。那仓敷除了商业历史，其实也跟日本近代艺术的发展有关，尤其是当地企业家大原孙三郎过去在二十世纪初就建立了大原美术馆，这也是日本第一间属于私人的西洋美术馆。而且这一座的馆藏呢还是有很多赫赫有名的西洋作家的画作，包含莫内、艾尔还有葛雷科等人的作品，这让仓敷呢也发展出了属于这种艺术城市的印象，同时呢是混合了东西并存的文化特色，这也是它的独特之处。那么在仓敷的旅程就可以沿着仓敷川来散步，观察这个白壁仓库以及传统的商家建筑，之后就可以前往大原美术馆，后续再延伸到咖啡店以及工艺小店。如果想要了解呢这个牛仔布的产业，当然就是前往儿岛，那这里就有牛仔一条街。那当然这里可以认识到就是刚刚所提到这样子一个牛仔布料的发展历史，同时呢还可以兼具购物乐趣，因为就有各种的牛仔服饰的商品可以提供消费。那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是在2017年所上映，由佐藤健还有土屋太凤所主演的跨越八年的新娘。这一部电影是由真人真事所改编，讲的呢就是来自于冈山县一对情侣，原本是要在2007年结婚，但是在婚前女方是突然患上了罕见疾病，但是在这八年之间男方是细心照料，最后在2014年两人是终成眷属。送上这首主题曲，来自于 Back Number 的眨眼的瞬间。那么在旅行当中，每个眨眼的瞬间可能都会成为永远的记忆。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喽！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最近啊，失智症这个议题呢，在我们的社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啊。那台湾的失智症的人口确实也是快速的在增加中，预估30年后啊，台湾的失智人口会突破84万人哦。也就是说呢，每9位长辈就会有一个人失智，哇，这个比例超过10%哈。所以呢，也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说，我们需要针对失智症呢，立一个所谓的失智症专法，或者是失智症的基本法。因为目前台湾还没有独立的失智症专法嘛，相关的照顾跟权益保障呢，都是散落在长期照顾服务法啦、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保障法等等的哈。那可是因为失智症的人口逐年的攀升，所以也很多人感受到说，我们需要有一部专法，或者是针对失智症的基本法来因应社会的需要。所以呢，民间的团体，也就是台湾失智症协会，还有跨党派的立委呢，都已经积极在推动失智症基本法的立法，希望能够提升国家级的照护层次跟层级啊。为什么我们需要推动一部跟失智症专用的专法呢？很重要的第一个是权责要分散，因为现在的政策嘛，刚刚慧仙提过，是分散在各个法规当中，常常呢面临到跨部会协调的困难，还有需要的资源呢衔接不良哈，这些问题以至于可以对失智症的患者还有照护的家庭提供的帮助呢，就相当的有限，甚至没有办法及时到位啊。所以通过一部专法或者是基本法呢，可以解决或者至少是改善权责分散的这个问题啊。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因为失智人口的群体快速增加，目前台湾大概有40万名的失智人口，65岁以上的长者的失智盛行率是7.99%，也就是说，每100位长者中呢，有8人罹患失智症。然而呢，推估未来的人数会继续的攀升哈。刚提过了，30年后呢，台湾的失智人口会突破84万，也就是成长超过1倍了哈。所以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啊，那后面所牵涉到的家庭，还有种种的医疗设备、医疗设施的资源等等，都需要能够有一个专法，有一个国家级的法规进行长远的规划哈。第三点呢，就是要保障弱势的权益哦，因为现在的长照体系哈，比较难满足越来越多的年轻型失智症患者的特殊需求。所以呢，台湾失智症协会就提出了基本法哈，这个民间版的失智症基本法的草案呢，参考了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等国家的经验。草案呢，包含了4大核心。第一个就是要提升治理的层级啊，要将政策的主导层级拉升到行政院，设立跨部会推动小组，深化各部会的合作。第二呢，确立国家的责任，要明确失智症的法定定义，也要把年轻型失智症的患者纳入，让他们也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哈。那 第三呢，是要打造共生社会，改变过去呢纯粹福利照护的思维，着重失智者权益、自主决策以及无障碍的环境相关的法令的设施啊。第四呢，明确政策纲领呢，需要定期的检讨跟更新，确保因应社会的需求做必要的调整。在专法呢通过之前，因为目前只是一个草案啊，还在寻求社会的共识中。目前政府依照失智症防护照护政策纲领提供了以下的资源。第一，失智照护的服务计划，在各个县市呢有设立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以及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提供认知促进、共餐还有照顾者支持的训练。第二呢，是防走失的服务。我们知道失智症是一种认知的障碍啊，所以他会慢慢的就不认识周遭的环境了啊，那有可能出现走失啊的这种状况。家属呢可以到各个县市警察局申请自愿按印指纹协寻走失的失智者哈。第三呢，是给予经济的补助，符合资格的人呢可以申请身心障碍证明、失智症日间照顾以及家庭照顾补助等等啊。就是目前啊还没有一个失智症专法的情况下，有失智症患者的家庭或者失智症患者本人呢有这些相关的福利或者是一些协助呢可以来提供啊。那当然就是说有这个问题的家庭呢就可以到各个县市啊，或者是各个据点啊，或者警察局啊，去申请相关服务的协助啊。那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可能失智症已经很明显了哈，就是已经大家都知道，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有失智症的。但是我们知道失智症呢其实它常常会出现一个状况啊，慧仙的母亲就是失智症的患者十多年哦，那其实慧仙对于这整个失智症的一个进程呢也有一些了解跟认识啊。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失智症患者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有病逝感，所以他不承认啦哈，就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得了失智症啊，所以这个有一点困难跟麻烦哦，所以呢提升失智症的相关的知识，我想对整个社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失智症患者啊为什么会不愿意承认哦自己有失智症呢？当然有一些身体上面脑子部分的状况哦。失智症最核心而且令人最心疼的特征之一呢，也就是这个患者不知道自己有病啊。其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固执或是否认，而是大脑特定区域，特别是海马回跟额叶受损了以后呢，他失去了觉察自己能力已经丧失的这种后摄认知能力，医学上称之为病视感缺乏，也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不知道了。这听起来有点拗口啊，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生病了，而且呢他也不知道自己生病了，所以表现出来呢就会认为说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啊，他否认异常啊，觉得自己没有忘东忘西啊，如果有这种状况呢是别人刁难，甚至如果他觉察到自己好像很容易忘东忘西，他也不愿意或者不会跟认知出现障碍这个事情呢有所连结，他会认为呢是哎，就人年纪大了嘛，稍微有一些记忆力退化是本来就有的哈，这哪是什么失智症？因为我们对失智症或者是认知障碍这件事情呢存有比较恐惧啊，甚至觉得比较污名化的一个认知啦，所以不愿意自己跟这个失智症有所连结。当然现在已经更名为认知障碍了，但是我们俗称还是称它为失智症啊。那如果说他不认为自己有病啊， 东西掉了，或者是说觉得别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就会说是别人的问题，他不会觉得是自己有什么失误，那也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困难，所以他会反抗就医，当然就一定会反抗家人或是周围给予的所谓的照护的协助，因为他就不觉得自己需要。当然并不是所有阶段的失智症的患者都是完全无知的，在早期也就是轻度认知障碍阶段，部分的患者可能隐约感觉到自己记忆力变差，但是会否认或者掩饰。还有一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失智症的类型都是一样的，额叶型的失智症患者由于病症早期已经影响到负责判断还有自我察觉的额叶，甚至可能比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更缺乏病视感，所以会出现冲动、冷漠或者不自知的一种行为的改变不过要提醒的就是说他们不是故意的，家人可能会因为说就明明做错事情，明明记错了就不肯承认而感到愤怒挫折，但是其实这是因为患者他的大脑功能丧失的一种症状其实他不是故意作对，这对照顾者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个很艰难的功课。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跟失智症相关的议题哦，因为最近失智症这个相关的话题很受关注了哈。不过慧仙想把重点着重于失智症的法令哦，因为最近呢有民间版失智症基本法，这是台湾失智症协会提出的草案。另外呢，立法院的跨党派的立委呢也提出了失智症基本法草案，正在收集各方面的相关的意见啊。那这两个草案呢有不少重叠的地方，不过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慧仙就来跟大家分享哦。在共同点的部分呢，两个版本啊都认为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的比例呢超过了20%，人口中每五个就有一个是高龄人口。也因为进入了超高龄社会，所以失智人口呢快速的增加，需要一部专法来处理相关的议题。其次呢，目前只是靠行政的计划，例如说失智症行动方案 2.0，或者是在第一段节目提到的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这显然呢是不够稳定，而且涵括面也不够，所以需要提出一部专法。那第三呢，专法可以建立跨部会的合作机制。第四呢，要强化失智症的预防照护还有支持的体系。其次呢，需要支持家庭照顾者还有长照的资源。这两个法呢都是参照日本失智症基本法的方向来定的哈。我们知道日本呢是目前全世界最老的国家哈，它的高龄人口占比最高啊。那很多进入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超超高龄社会所会出现的种种的议题或问题呢，也提供台湾很多参考啊。所以当民间呢或者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想要针对失智症提出一部专法的时候，日本的失智症基本法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对象。所以呢，两者都认为啊，失智症呢不能只是当成一个医疗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的问题哈。所以不要把它只是当作某一些人、某一些家庭遭遇的困难，或是某一个简单的医疗课题。它实际上面因为高龄人口众多、失智人口多，它已经成为是一个国家级的治理的议题啊。那成立基本法或者是成立专法，有助于提升国家政策面还有社会关注度，能够有一个更高的层级。那在主要的差异部分呢，第一个谈到的是治理的层级啊。民间版呢更强调行政院层级的统筹，它的核心主张之一呢就是要把失智的政策提升到行政院层级，建立跨部会统筹机制。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失智这个议题啊，不只是涉及卫福部，还包括了金融诈骗防护、交通与公共安全、就业、司法保障还有社会参与。所以呢，民间团体所定的这个基本法就认为呢，目前由卫福部长照司来主导有关失智的相关议题跟照护呢，它的协调力恐怕是不够的。那么立法院跨党派的党团呢，虽然也是主张行政院应该要设失智症防护照护推动委员会，不过重点比较偏向
部会合作还有照护推动，比较不像民间版那么强调在治理方面要升级，还有权力的架构也要推及至行政院的层次。所以可以说呢，民间版更强调的是上位的思考，就是在治理还有权力架构的部分就已经要上升到行政院的层级。那立院党团呢，他们的版本比较强调的是在实质执行的层面，也就是哪些要推动的相关的工作要有一个跨部会的机制，那这个跨部会的机制当然就行政院来推动是比较有效力的。第二个呢是人权还有社会参与的观点呢不一样，民间版对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强调的，明确的把失智症视为权利的主体，强调失智症患者的就业权、金融平权、社会参与、司法保障、反歧视，还要建立共生社会。这个很明显哦，就是受到日本近年来失智共生社会这个理念的影响。日本所谓的失智共生社会呢，指的是要打破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的二分法，让失智症患者即使发病呢，也能继续在熟悉的社区中保有尊严的生活，社会大众包容并且理解失智症，提供适当的支持，让患者能够发挥剩余的能力，继续的参与社会，与一般的民众共融共存。它的核心理念和运作的模式呢，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重点。核心的目标是预防还有共生。日本政府提出的新橘色计划将对策分为两大主轴，除了延缓失智的预防之外呢，还强调要共生，也就是让患者不被隔离在医疗机构里面，而是安心的留在社区中，能够过正常的一般的生活。第二呢，是去标签化还有包容，社会大众对失智症应该要有正确的认知，这样才可以消除歧视和偏见。例如日本在2004年，22年前呢，就将歧视用语痴呆正式更名为中性的认知症，就是为了要减少社会对这样子的疾病的一种负面的印象跟烙印。第三呢，是社区互助网络，建立失智友善社区，社区内的商家、警察、交通从业人员能够辨识并且协助走失或者是需要帮忙的认知障碍患者，形成绵密的守护网。第四呢，是共生的家还有混龄共居，有别于传统的封闭式养护机构，日本发展出共生之家等创新的照护模式。在这些改建的老宅里，没有明显的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分，失智症的长者、身心障碍者还有一般社区民众可以共同生活，互相协助，这呢就是所谓的共生社会，失智共生社会。那民间版的失智症基本法草案比较强调的呢，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强调人权还有社会参与的共生社会的失智症照护的网络。那么立法院党团目前公布的资讯里呢，就比较偏向是防治、照护、长照资源、劳工支持措施，例如照顾家、弹性工时，也就是家里如果有失智症患者，那么工作者的上班族啊、劳工呢，是不是一年可以请多少的照顾假，或者是不是可以申请弹性工时。换言之呢，立法院党团版比较偏重
在福利还有照护的政策方面，那么民间版呢比较偏重是权力和社会制度的改革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版本的失智症基本法呢着重的层面不一样啊。那对于未来台湾究竟要推出一部什么样的失智症基本法，或许两者不可偏废，可以融合来思考啊。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林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跟大家分享的是跟失智症相关的议题，特别是目前有两个版本的失智症基本法，一个是台湾失智症协会所提出，一个是立法院的跨党派的党团所提出。慧仙呢先比较这两个基本法呢有一些什么比较重要的异同之处，那这两个法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的定案啊，我们都还需要经过相关的立法程序。不过失智症这个议题呢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相信整个立法的程序也会比较快。那刚才呢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提到了两个版本的失智症基本法的相同之处还有不同的地方，那相同的地方呢就是两个法呢都认为呢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针对越来越多的失智症的人口呢也要有一部专法等等啊。那么在差异的部分呢主要有治理的层级，还有人权跟社会参与部分呢有一些差异。第三点呢是劳工跟家庭照顾的政策，这一点呢也许立法院呢因为长期在处理跟民众权益的法令哈，所以呢是比较提到的具体。目前在公开的资讯中呢有提到了，在立法院的党团的版本里面提出呢弹性工时，还有给予照顾假，第三呢还有给予家庭照顾者相对的支持，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具体啊。那民间版呢当然也提到了家庭

支持，不过比较强调的是整体的制度架构还有跨部门权益保障是如何来执行。第四点呢，是有关政策还有更新的机制。民间版的规定呢是比较细腻的啊，提出说每年呢要检讨政策，每五年呢要更新国家的施治政策，主要呢就是要避免政策中断。在立院党团的部分，这个部分呢琢磨的比较少，也许将来呢对于如何更新施治政相关的政策呢，应该要多一些补强。民间版比较像是施治者人权还有国家治理法，而立法院党团的版本比较像是施治症的防治还有照护政策法。当然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哦，而是相关的重点不同。未来立法院如果进行正式的法案审查的时候，很可能会朝向并案协商的方向发展。总之呢，台湾很需要一部施治症的基本法，施治症的专法，能够针对越来越多的施治症人口以及所牵涉到的施治症患者的家庭越来越多，给予更周全还有细腻的政策照护人权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点啊。那我们也很希望呢，因为施治症的议题呢越来越受重视，未来立法院在审议法令的速度上面可以加快脚步啊，早日给我们的施治症的患者还有相关的家庭更多的保障还有资源啊。那最近的施治症的相关新闻，我想大家也都看到了一个名词叫做辅助宣告。我想很多人都对这个议题的或者说这个名词呢不是很了解哦。这是对施治症相关的法律保障还有医疗自主的规划相关的规定，主要分为财产和生活照顾以及医疗决策两大面向。在财产和生活照顾呢，分为议定监护还有法定监护。如果当家里的失智症的患者他心智缺陷无法自行处理财务或者是签约的时候呢，家属就需要启动相关的宣告这样的制度啊。议定监护啊，意向的议，定呢就是决定的定，这是一个预先安排的做法。这概念是呢，在长辈意识还清楚的时候呢，本人可以指定信任的人，例如他的配偶或子女为议定监护人。一旦未来失智病情达到需要监护宣告的程度呢，该指定人就可以直接担任监护人。那可以避免法院到时候呢指派的人呢也许并不是失智症患者本人的意愿啊，这是所谓的议定监护，这是一个预先安排的流程，需要先到法院或是民间公证人的地方呢办理公证，签订议定监护契约。如果本人就是签约的人，日后如果受到监护宣告的时候呢，这个契约就生效了哈。那申请的管道可以参考中华民国公证人工会联合会，查询各地方合格的民间的公证人，民间的公证人啊，这是所谓的议定宣告，也就是事先所做的一个安排。那么事后的补救呢，就叫做监护宣告，也就是当失智症的长辈严重退化无法表达意思的时候呢，家属可以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由法院呢指派监护人来管理他的财产和生活哈。不过这次我们听到比较多的是监护宣告之外还有辅助宣告哈。什么是监护或辅助宣告？也就是当家中的长辈因为失智判断事情的能力变差，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的钱，容易被骗，这个时候就可以申请监护宣告或者是
辅助宣告，就他的重大决策没有办法自行来执行的时候，就可以来请法院来宣告哈。监护宣告指的是失智症的患者完全无法判断事情，法院呢就会选一位监护人来代替长辈做重要的决定，像是管理财产、签署法律文件。那么监护人呢就像是长辈的法律代理人。辅助宣告呢是说长辈他不是完全失去了判断力，他还有一点判断能力，但是有些重大的事情需要帮忙，法院就会选一位辅助人来协助长辈做某些决定。那么长辈自己还可以处理大部分的事情，辅助人呢就好像是长辈的帮手。那么申请的步骤呢是长辈的本人，或者是长辈的配偶、长辈的子女、孙子女、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兄弟姐妹等四等亲内的亲属可以来申请，或者是最近一年可以提出文件证明啊，最近的一年有和长辈住在一起的其他亲属，那提供呢必要的文件，包含户籍誊本啦、诊断证明书啦，包这个诊断证明书呢就是要请医生开立证明长辈失智状况的这个文件，或者是提供残障手册等等的哈，还有财产的清册、亲属同意书、亲属系统表，还有申请书等等，提供这些文件呢然后来申请，向法院提出申请啊。接着呢就是当法院收到了申请之后，就会开始审查这个文件，会指定有神经科或是精神科的医师的那个鉴定单位呢来鉴定，也就是呢要法院安排带长辈前往鉴定，评估长辈的心智状况。那如果经过这些程序之后呢，法院可以裁定确定的两个月内呢，监护人或者是辅助人呢需要带着法院的裁定书到长辈的户籍地方的地政事务所来办理登记。当然这个过程哦不是一蹴可及哦，需要多次的往返医院还有法院，非常需要耐心哦，尤其是在辅助宣告的这个部分，因为长辈或者是失智症的患者他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失去处理事情的能力哦，你要让他到医院去进行评估、进行诊断，其实是有存在的一定的困难度的哈，所以必须要很耐心的处理啦哈。那当然随着失智症人口的增加哦，相关的程序呢我想很多的家庭都必须要更多的了解哦。慧仙的妈妈患有失智症哦，而且我们是在她失智症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啊，我们就有去申请了监护宣告啊，是我妹妹是担任监护人。那当时为什么要办这个监护宣告？其实我的母亲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主妇，她第一也没有什么财产，第二她也不涉及很多重要的决策啊，本来她可能并不是很需要去办这样子的一个法定的程序。不过因为我的一位亲属长辈过世了啊，那他生前呢有欠了不少的债，他的子女呢在他的这个在我这个长辈过世的时候立刻就抛弃继承了哈。那么我妈妈那边的亲戚所剩不多了啦哈，我妈妈那边的亲戚其实也不多了，但是每一位长辈的子女啊都去抛弃了哈。所以呢如果我妈妈没有去抛弃继承的话，这位长辈他的债务哦，很有可能会变成我妈妈的负担。但是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已经是一个重度的失智症的患者了，她没有办法去法院办理这个抛弃继承，所以必须要先办理
监护宣告之后呢，由这个监护人去带他呢去办理抛弃继承。我们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去办理了监护宣告，所以也就大致了解了这个监护宣告办理的流程。对妈妈来讲，她没有去医院评估的这个困难，是因为她已经是医生，已经评估她早就已经是一位重度的失智症患者了，所以我们就拿着医院的开出的证明去办理就好了。但是对于已经明显失去部分的判断能力，但是其实他没有完全失去的失智症的患者，他要办理的是辅助宣告哦。你要让这位长辈愿意去医院接受评估，哇，真的是存在了难度啊。那更不要说在长辈完全意识都还很清楚没有生病之前，他就愿意未雨绸缪去办议定宣告，对台湾目前的社会还有一般的认知来讲也存在的困难哦。不过随着失智症人口越来越多，我想这个议题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那休息会回来会先再继续和大家分析有关失智症的相关的法律的议题，马上回来哦。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失智症相关的议题中有关失智症基本法或者是失智症专法的议题哦。失智症的患者快速的增加，也使得台湾是不是需要一部专门针对失智症的专法或者是基本法呢，成为讨论的重点。目前确实有民间版本，还有立法院党团的两个版本，正在收集外界的意见，或者是已经进入立法院的审议程序，希望能够很快的通过相关的程序，为我们失智症的患者还有他的家庭哦，提供更多的保障还有资源。失智症这个议题呢，确实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记得去年有一部是谈失智症的这个议题的一部电影哦，叫做《忘了我记得》，引发蛮多的讨论，也很轰动啊，因为这是秦汉还有谢云轩主演的，算是很直面的讨论到失智症或是认知障碍这个议题啊。不过这部影集啊，所触及到的失智症的点，老实说还是比较轻微的触及到，没有真的触及到失智症患者后期的一些议题，因为后期的照顾或者是后期的失智症的患者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老实说呈现在荧幕上可能并不是那么多的观众心理上能接受的。当家人确诊了失智症之后呢，其实整个家庭的生活模式和心理状态都需要调整。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患者不知道自己生病的这件事情，他不知道自己生病的这件事情呢，在失智症的初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之外，其实越到后期，那个照顾的挑战就越大哦，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而且往往它是一个长期抗战，有几个核心的课题确实是需要留意的哈。那慧仙因为妈妈有失智症的关系，这些年来呢也陆续收集了，也阅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籍，也才触及到了失智症的一个皮毛而已哦。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课题。第一个是沟通技巧，我们对于失智症患者呢，要从纠正转为顺势而为啊，不要去跟他争辩对跟错。其实患者说出跟事实不相符的话，比如说他不记得的事情，或者是他认知有一些错乱的事情，如果我们去纠正他呢，其实只会引发更大的冲突。或许我们应该试着顺应他的情绪，说是哦，那我们等一下看怎么样。好比说他没有吃过，但是他说他吃过了，或者相反的情形，他吃过了，可是他又说他饿了，一直要吃哈。所以呢，你跟他争辩，往往会令当下更困难。那简短的指令哦，一次就说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你要他去洗澡、换衣服、准备吃饭，哇，你一下跟他讲三件事情，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哦。所以呢，就一件一件来，先穿上这个衣服，或者是你先去洗澡，洗完澡了之后，再跟他说啊，要换衣服了，换完衣服再跟他说啊，我们来去吃饭。还有就是尽量避免用考试的口吻啊，比如说你是谁啊，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你的孩子叫什么啊，这个会增加失智症患者的挫败感啊。第二点呢，就是要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是为了预防走失跟意外哦。慧仙的妈妈也曾经因为罹患失智症，她对于那个方位环境
认知有了障碍，他就走失了，走到那个他已经走了几十年的街道上，他走不回来了。不过感谢主啊，因为我们在那个社区已经住了超过50年了哈，所以其实虽然妈妈已经忘了他在哪里，但是附近的邻居都知道他是谁，所以就把他带回家了哈。但是在都市里面生活未必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一定要注意，要增加安全的设施啊，还有预防他的一些跌倒啦，或者是看不清楚啦，包括门槛要做一个重新的安排，地板要防滑，夜间要留一个灯，瓦斯炉要加装安全开关，热水器要设定恒温等等。一开始我们注意到妈妈可能有失智的状况，就是因为她半夜起来炒菜，其实那个锅子是空的，那瓦斯炉打开了就有味道，才发现她怎么半夜在炒菜。那个时候才开始发现妈妈可能有一点状况。那预防走失呢，就是让患者随身披带一些辅助的工具，好比说爱心的手链啊，有联络资讯的步标啊，或者是申请有辅助的定位器啦，如 GPS 手表，像警政单位建立指纹按捺的档案等等，前面提过的哈，还有就是药品要进行管理，由照顾者定时给药，不然那个患者他会一下子就把药都吃掉。我的母亲就有这样的状况，因为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有失智症，所以他自己管药，就发现他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药都吃掉，吓坏我了，所以后来药就收归我全部管理。就做了一袋一袋，时间到了才给他，不这有点困难哦。这个也是需要耐心的沟通，因为妈妈会一直吵着跟我要那个药，她说她还没有吃药，一直吵，其实会增加我很多的麻烦跟困扰。但是真的就是耐心处理，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撑不下去的时候，真的就是祷告，或者是请其他的家人来换手一下，能够有一个喘息。所以在日常照护的方面呢，则是要建立规律，尽量的为他保留尊严。那其实呢，对于照顾失智症的患者来说，这真的是一条漫漫长路，需要很多的协力者，包含法律跟财务的规划等等，能够预先做就预先做。那今天慧馨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资讯呢，有些是我自己个人的亲身经历，那也有一些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法律的设计。那希望我们的社会对失智症呢，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保障我们有失智症的问题的患者还有家庭有更多的照护的资源，也让照顾者能够得到身心的喘息。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有的人自视甚高，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有的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名声，不关心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有的人自意自怜，专注在自己的痛苦，博取别人的同情。然而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愿我们能学习彼此相爱，不只关顾自己，也能看到他人的存在跟价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全台高温直逼40度，气象署今天白天针对19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全台多处都有出现38度以上高温的几率。明天滞留风持续待在华中，台湾在暖气团内，水气少，大气稳定，白天炙热如盛夏，全台最高气温直逼40度。明日气温虽微降，但仍是非常热，应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另外，今天上午8点，位于菲律宾东方海域上生成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预测将主要朝琉球群岛海面前进后北转，几率最高，对台湾天气的直接影响有限，后续仍可持续观察。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 NBA 2026季后赛西区决赛，圣安东尼奥马刺与奥克拉荷马雷霆的系列赛今天第5战回到雷霆主场，此役双方球星皆遭到严密看管，整体命中率不理想，不过 SGA 仍凭着多次罚球的机会攻下全场最高32分，并送出9次助攻，加上 Jared McCann 与替补登场的 Caruso 皆有亮眼表现，最终雷霆以127-114收下胜利，系列赛取得3-2听牌优势。白袜最强新人村上宗隆持续用球棒写记录，27号的比赛，他在8局下炸裂追平比数的2分炮，这是他本季第19支全垒打，成为大联盟史上第3位在6月前达成这项数据的新人。白袜5月还有5场比赛，村上还有机会改写这项新人记录。两队打完9局平手进入延长赛，双城11局上攻下3分，白袜11局下只追回1分，中场白袜以3-5落败。一年一度的白河莲花季热闹登场，白河莲花季在5月23号起到7月25号登场，是台南初夏盛事，主要赏花区在白河区的大竹、少峰、广莲、竹门等地。今年度莲花季规划多元系列活动，包含莲田飨宴、农产品市集、农业观光体验、莲花写生绘画比赛及音乐市集等。活动期间除了可以欣赏莲花盛开美景，也可以感受台南农村慢旅与低碳观光魅力。万众瞩目的东山热气球嘉年华来了，今年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将在6月6号、7号、6月13、14在东山河旧河道码头旁盛大登场，连续4天展出多样造型热气球，还可以搭乘热气球在高空俯瞰美丽的南洋平原，晚上还有精彩的夜间光雕秀，周边还有3期美境的彩绘稻田，有精心打造的美丽绿色地毯，可以到东山来一趟疗愈的小旅行。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举行，备受欢迎的童玩护照已经正式开卖，宜兰县民及全国国中小学生在6月21号前申办童玩护照，限时早鸟优惠只要100元，活动期间持童玩护照可以不限次数入园，预售票也在5月1号起就开卖，民众提前购票不仅能节省开支，也可以及早安排暑假旅游行程。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来城市自由行，欢迎大家好，大家好。除了三国演义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不会要输我的 ID FEIPING8888， 在这期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先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 ，Let me check it out， 欢迎到我的名，来，我们有丸子，有珊珊，有陈明哥，有金勇哥，有秀好，有曼 T， 有小小心，还有韩燕 ，Hello。除此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直接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元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JoJo ADL 按赞追踪，想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我们的静怡，欢迎监制哥，欢迎 Fiona， 欢迎宝兰，欢迎王杰，欢迎 Coco， 然后欢迎凤娇，欢迎Max Max， 欢迎Maggie， 对 Maggie， 还有林佑宏同学，欢迎大家，还有凯西，还有真中哥，还有我们的 Fiona， 有没有讲到？还有詹胜杰同学，对，好好，等一下，如果监制哥如果还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就是你有在我们线上，然后还没有念到名字，等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还有基隆哥，欢迎，对，可以跟我们来 say hi 一下嘛，这样我就知道，还有温能君同学，还有温太太。还有 Fiona， Hello Hello， 好，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站在脸书页面和你角色说的分享，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我们今天要赶火车一下下，因为上周呢，我就是上一集节目我就是话太多，所以呢，这个名次没有介绍，没有把第12名跟第11名介绍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1991年5月25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12名的歌，上周第18名，哦，对不起，上周第19名，往上升了7名，哎，好厉害的一首歌，他是谁呢？大家还记得这位好朋友吗？对，我觉得他的这张专辑还蛮厉害的，当时我拥有他的黑胶唱片，首版的黑胶，声音真的很好，因为我很喜欢他那个在音乐木马那边拍的封面，是谁呢？来，让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本周呢来到了第12名，让我们欢迎郭子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歌，叫做儿童乐园，本周第12名，上到第19名，往上升了7名哦，郭子所带来的歌声，欢迎美丽丸，欢迎秀好，举帮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不管是脸书还有我们的 TikTok 频道，都请大家帮我们分享，也可以到我们的 YT 频道来帮我们按赞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哦，欢迎 Rex， 你好，

我们今天要开火车，对不对？好，接下来本周第十一名的歌，上周第十名往下降了一名，哇，就跑到了第十一名去了。不过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这首歌呢在榜上也好久好久的时间。这是这位歌者呢来到台湾的第一张专辑，超好听的，让我们来聆听这首好歌。这是第二首的主打歌，第一首是你给我的爱不是爱，快节奏的歌，然后广东版叫 CU， 对不对？来，让我们来欢迎林忆莲，本周第十一名上第十名往下降了一名。林忆莲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下一周会不会又往上升呢？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那安妮呢？很辛苦哦。欢迎苏阿芬，谢谢苏阿芬，谢谢阿芬。

好听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接下来来本周第十名的歌，上周第七名往下降了三名，前十名开始咯。让我们来恭喜刚开完在香港开完演唱会的曹猛，1991年5月25号，让你哭红了眼睛，本周来到了第十名，上周还在第七名哦。嘉音郎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

欢迎萧亚青。好，接下来本周没有第九名，因为有两位第八名。第一位第八名就是也是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团体 Beyond 所带来这样好听的歌曲。上周第十三名，本周第八名，往上升了五名哦。让我们来欢迎 Beyond 所带来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光辉岁月》。Come on。欢迎九哥，欢迎 Fiona， 去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谢谢。来喽。

好好听的光辉岁月 Beyond 的歌，一个世代的很重要的一个乐团，就像五月天一样的。

来第二位第八名升到第十二名，也是往上升的，升了四名，这位也是天后级的人物。这是1991年他的唯一在真善美唱片，就是吉玛唱片公司的国语的唱片公司的名称。他在唯一两张在吉玛在真善美时期的歌，让我们来欢迎凤飞飞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1991年这张专辑，好听的歌声，凤飞飞所带来的《浮世情怀》。

0: 欢迎陈立斌。
1: 彼此等候多久，
0: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凤飞飞所带来的《浮世情怀》。

来，两位第八名，第一位第八名是光辉岁月 Beyond 所带来的歌声，第二位第八名凤飞飞的浮世情怀。来，本周第七名的歌，上周是第四名哦，往下降了三名。这首歌超好听，而且超热闹的，也是我们的一个团体——东方快车合唱团，1991年的这张专辑《红红青春敲呀敲》。来，今天让雷梦网站 VNet 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好听的歌声，《红红青春敲呀敲》。这是摇滚预言专辑，本周第七名上第四名，往下降了三名哦。马上来到第六名了。

这是广告歌，然后又是当时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哦，东方快车合唱团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红红青春敲呀敲》。后来他们再次发行专辑的时候，也有用这首歌去改编哦，还记得吗？

来，红红青春敲啊敲，好听的歌声，哎，嗨起来哦！某一个饮料广告，来，接下来继续赶火车。接下来本周第六名的歌跟第五名的歌，上周第六名、第五名没叮没当啊。接下来第六名的歌是一首，是一首那个心内歌《心来光》，我很喜欢这张专辑。他在 EMI 唱片公司唯一的一张专辑，李碧华，当时他就是红音乐公司当中，红音乐工作室当中的签约歌手。齐秦很喜欢他的声音哦，李碧华恍然明白。

超好听的歌，对不对？恍然明白，李碧华所带来的歌声。今天让雷暴嘉宾来城市自由行，为大家介绍1991年5月25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时间。当被

0: 很好听吧这首歌，恍然明白李碧华所带来的歌声。来嘉义浪联播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费平的粉丝团，费平好朋友金曲约霸，还有 GoGo Radio 粉丝团，还有我们的 TikTok 的频道的粉丝团，都跟大家呢TikTok 频道跟大家一起来直播哈。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呢来准备来介绍本周第五名的歌，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
0: 温岚加油！
2: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就是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嘉义浪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介绍1991年5月25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2名到第1名的部分。我们有努力赶火车哈，来接本周第5名，上周也是第5名哦，守得非常非常的好，这首歌呢也超级好听的，小虎队二军，就是我们的红孩儿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初恋》，初恋啊，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上周也是第5名哦，来听这首歌。

哇，这一次阿信好厉害，他说这个这首歌是兜风广告第三曲，当时的机车的广告歌曲，对不对？张国荣系列。

来，我们要赶快加快脚步、哦、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四名的歌，上周第七名往上升了三名，恭喜我们的玉女偶像之一陈明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欢迎阿芬。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前三名的歌了，赶快赶快，接下来本周第三名的歌上周也在第三名，哎呦，这个第三名跟第二名跟第一名真的就站得刚刚好，诶，上周也是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来现在最好听的歌曲，本周第三名的歌上周也是第三名，恭喜我们的潘美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潘美辰此曲所带来这首歌《不懂爱的人》，连续剧主题曲之一啊。

0: 欢迎随权。
1: 你却不知道，不知道爱可以掩饰一切。
0: 欢迎清薇，欢迎宝兰，欢迎吴阿哥。
1: 你

好，接下来本周的第二名的歌曲，上周也是第二名，让我们来恭喜张清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到加州去录制的专辑，当然就是《加州阳光》，点将唱片公司发行，张清芳所带来的歌声。阳光

来，紧张紧张，刺激刺激，本周的第一名冠军，但是上周也是第一名，是谁？那我们来恭喜郭富城，收到这首好听的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好听的歌曲，这就是我们1991年5月25号流行乐榜排行榜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我不知道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爱是某一年某一天某个，生命有时就像一首听不懂的歌，其实不需要懂，只需要随着音乐摇摆，就能找到黎明的出口。我是林采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个丈夫要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他的太太说，我在离家的期间把收到给我的信要寄给我。他的妻子说，没问题，放心吧。可是这个丈夫已经出去一个月了，一封信也没收到，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打电话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不把他的信寄给他呢？他的太太就说，我没办法寄啊，因为你把信箱上的钥匙带走了。丈夫这时候才明白，并向太太道歉，而且还说，啊，我马上把钥匙寄回去。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丈夫还是没收到一封信，他就觉得很生气了。所以当他出差回来之后，一进门他就问妻子说，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太太很无奈地跟他说，我有什么办法，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

这个以错误的方法补救过去的错误，最终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有一些错误刻意补救，但不是每个错误都能补救。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只能挽回，没有办法救回。对于无法救回的错误，只好把它埋在心里，而后在日后的日子里告诉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尤其是那些无法补救的错误。孩子犯了错，成年之后同样的错误如果再错，那么老年的时候就会为错误而惋惜了。泰戈尔有句话说，你已经错过了太阳，不要再错过月亮和星辰了。

诗篇五十一篇七节里提到，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主耶稣为着过去犯下无法挽救的错误，求你帮助我，也为着过去的错误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卸下这多年的心灵重担，使我的心灵得自由，让我继续放胆来侍奉你吧。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2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赵志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我想的并不是逃脱，而是往前走。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灵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2: 这里是嘉音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打开一本书，开启新世界，又到了我们空中藏书阁好书分享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是什么样的好书带领我们回味人生呢？音乐过后即将进行我们的访问。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今天首先要分享这本书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很多幼教或者是现在正在关心儿童教育推广老师们很熟悉的王湘瑜老师，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4: Hello， 林静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湘瑜带着他的新书《你最喜欢吃什么》，当然还有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青柠编辑部主任黄以珍小姐，以珍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带着好书。
5: 嗨，大家好。
2: 首先呢，当然要先问一下湘瑜，虽然我们很熟，但是还让他自己说为什么会创作这本书。前一本书如果
4: 屁有颜色
2: 都跟孩子的生活可以做连结，
4: 对，
2: 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呢？
4: 哇，这本书其实也是跟我的孩子生活当中相处发展出来的，就是因为他有一次他那个屁有颜色的时候他还小，然后这个呢是他已经念高中了，然后有一天回来突然跟我说，妈妈，我们老师今天请我们吃披萨。
2: 哎，
4: 说，老师怎么这么好，请你吃披萨。他说因为我们班整洁比赛得奖，说那然后呢，他说我们班有个同学吃披萨的时候很特别哦，他把那个披萨边呢都剥下来，
2: 哦，真的哦，
4: 放在旁边啊，然后呢我就很好奇啊，问他说，那个你不吃吗，这样，那他同学呢就跟他说，对啊，那个都是我爸跟我妈，那我爸跟我妈爱吃的啊，我都不吃啊。然后我女儿就觉得，因为我不是那样的妈妈，你知道吗？所以我女儿就说，啊，你确定吗？她说，对啊，我从小就这样。
2: 哦，
4: 对，就是那个点让我发现，对，我们好像小时候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啊，就是我以为妈妈爱吃鱼头，但其实
2: 不是这样，
4: 对。
2: 我知道你的生活当中你会很会观察孩子的一些发展或是一些小故事，可是怎么把这么多的那种细节或者是蛛丝马迹变成一个好故事，一定有你的选择吧。
4: 好，首先是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连接很多我们生活的经验，就是想我就想起以前小时候阿嬷妈妈什么鸡腿啊鱼头啊，这些都把好的留给孩子吃，但小时候可能不懂，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可以拿来跟孩子谈，好，那可能也会引发共鸣，
2: 是，
4: 但是他能不能成为一个故事可以出版，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回到以珍的身上。
2: 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就是等一下问，
4: 因为是，对，我觉得是他的专业的从那个童书编辑跟很多出版这个角度来协助我。
2: 好，我们就要请我们编辑主任以珍经手过好多书，除了国外之外，国内的很多的创作者也被他发掘很多精彩的作品，可以谈谈这个部分。
5: 这个其实是湘瑜老师他 我们合作完第一本如果P有颜色之后，我就跟老师讨论说有没有什么新的故事想法、嗯、那一开始他就有提到这个点，那其实我觉得是他一提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说欸、我有问过我妈妈说你喜欢吃什么、嗯、然后他就这样嗯，他不是很确定，他也没有、嗯、他最后也没有回答、嗯、然后我就想到说确实我们是很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嗯、然后也知道爸妈会留什么给我们、嗯、可是当我们因为长大之后可能想说哎、欸，帮爸爸妈妈买点东西吃 你喜欢吃什么时候、嗯、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嗯、我就发现哇这个东西其实题材之前也没有人做过、嗯、因为其实 食物的或者是相关的绘本其实蛮多
6: 多的对，
5: 可是他可能是在讲说这个食物怎么做、嗯、它的来由是什么、嗯、可是很少去提到说我们透过食物这个行动去表达我们对人的关心跟爱、嗯、那加上我觉得又跟我的生活经验是 很重叠的，我相信我们多少都有这样的经验、嗯、对，所以我就觉得、欸、那他这个题材还没有人做过，那又可以谈到是比较不是只有在食物而已，而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亲、嗯、人跟亲人之间的那个爱的表现，
6: 是，
5: 对，所以我就觉得、欸、这个想法很好，然后就是老师从他的生活经验当中跟孩子真实的互动开始。那因为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说真的小朋友会以为爸妈就是喜欢吃这些东西、啊、就虽然自己小时候没有特别想过这件事情，可是走到现在反哦原来他们会真的这样以为
6: 信为真，对对，从表象来看。我觉得湘瑜非常厉害一点就是哦，他其实是幼教老师中的老师，做老师有一个状况就很爱说教，什么倒有教育意义。可是这本书包含他的作品里面会把那个很节制的不说教很忍耐的这个你怎么做到的，其实你要表达是一种爱，但你怎么去做到这一块在你的故事节奏当中。
4: 嗯，我觉得一方面我还是回来哈，就是专业的编辑有给过我一些就是说在文本当中怎么样若有似无的，好，或者是说这个部分怎么样收放，我觉得他们有专业的建议给我、嗯、那另外一个是说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被说教，嗯，就是我也不喜欢人家明着就跟我说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就是为了要教你什么、嗯、所以可能也一方面是自己不喜欢，所以就会开始想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要在默默的那个过程当中让读者或者是听故事的人他自己去跟他的生命连结，那我们好像真的不能说太多、嗯、要留一点空间给听的人看的人自己去有一些想象跟连结。
6: 对， 對、嗯、那要回到编辑这边了，你其实我觉得你跟几位创作者特别台湾绘本作家配合的都非常的精彩哦。你怎么去拿捏那个尺度，因为编辑有编辑的视角，那但是也要尊重创作者、嗯、特别有时候创作者有都很有棱有角的、嗯、有自己的才会成为创作者嘛、嗯、对不 对， 對，你这部分你怎么去拿捏、嗯、因为可以用这本书来举例。
5: 我觉得因为如果以这本书来讲，其实湘瑜老师他的文字是很活泼的、嗯、就像我们之前合作的那个如果P有颜色一样，他是在观察小朋友的一个基底之下他去发展这个故事，所以其实他的文字呈现出来不会到非常的难懂，或者是说好像就是很文学性在讲一件事情这样、嗯、我觉得就是透过更多的沟通，就是我会去了解创作者他这本书他最想要讲的是什么、嗯、在他最想要讲的这个部分我去协助他可以透过他的文字、嗯、透过他的图像把它说出来。
6: 对，
5: 对，那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在书里面留一点感受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哦、如果我完全讲得很明白这个就是这样这个会带来什么结果、嗯、那其实他在读这个的时候他就变成他内心没有那个可以感受的空间、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也是合作的创作者们老师们都很相信我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用沟通的方式去把这个作品做到最 好。
6: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你最喜欢吃什么是优秀的创作者跟非常有经验的编辑合作出来的精彩、哦、才有办法这样做。那因为今天虽然绘本作家里面绘图者黄鼻子没有过来，但是可不可以谈谈看，因为这是你们合作第二次嘛、嗯、为什么会继续这样合作下去，是某一种类型的刚好他的图像特色符合呢，还是怎么样，可以请编辑分享一下。
5: 嗯，因为那时候其实对于这本书的图像也思考蛮多的、嗯、其实还是会希望它是比较轻松，因为虽然它的故事是有趣然后发生在幼儿园，但它其实讲的是情感。
6: 对，
5: 那我觉得孩子他可能在读这类型的书的时候他还是不要用太沉重或者是太复杂的画面去讲这件事情、嗯、那最好是可以跟他们生活有贴近的，
6: 对，
5: 然后 有相似的，所以我们就是思考了，然后讨论了很多，觉得哎、欸，其实黄鼻子的图像在第一本的呈现是很不错的、嗯、那第二本如果可以延续一样的组合、嗯、然后让这个图像上面也是有相同的风格，那其实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有点系列的概念。
6: OK， 对，而且它的东西很温润。
5: 嗯，
6: 我好奇一下它大概几岁的？
5: 它应该也是三十左右、
4: 就是三十几岁吧。
5: 对对对，
4: 因为还在育儿的阶段。
5: 对对对，
6: 所以应该更有感觉。 对，
5: 对，
6: 对，那个表情都抓得非常准确的，有意思。那回到那个作者这边，书中一开始就是好像这个从一个误会开始。
4: 嗯，
6: 对，这种误会其实会发现说好像是一种孩子的视角，就包含刚才以真有说到说他没有想到哎，孩子会真的以为那个真的以为，你怎么去抓孩子的视角呢？
4: 嗯，怎么去抓孩子？ 坦白说、哦、你已经问这题，我发现我还没仔细想过我怎么去抓孩子的视角、嗯、可能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长期都跟孩子在一起。
6: 嗯，所以你本来就已经是孩子了、
4: 哦、就是我经常就跟小孩在一起然后常跟他们聊天、啊、所以可能某种程度我有一部分的那个心智年龄的状态是在孩子那个阶段。
6: 对，或者是因为你常跟孩子聊天，你了解他们的语汇、嗯、
4: 是，
6: 对，那你自然心中那个孩子小孩就会顾，就是好像塑身成他那个他们的那个样子。
4: 对，我觉得你这样一讲我有那个感觉、嗯、就是我只要碰到有孩子的状态，就我会马上好像立马变成另外一个，
6: 对，孩子控就出来了。我们会感觉出来，只要有那种小孩子在看到湘瑜老师，每个都要过去抱啊、抓呀、跟他聊天啊，嗯、对。
4: 对，我发现，哎，是这样子，可能
6: 是
4: 这个原因。
6: 哦、什么样的作者创作出来的绘本就是这样的特质啊、哦，这是非常精彩。那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到最后有一些好像跟孩子互动的部分，
4: 嗯，
6: 这个部分当时的设计想法是什么？
4: 哦、oh, 对，就是书本后面呢、啊、我们也在想，因为像第一本屁有颜色的时候，后面我们就在想它是一个想象的，那要提供给家长一些跟孩子互动的元素嘛、嗯、那这一本呢，因为在谈食物，然后讲到最后其实是一个美食分享会、
6: 嗯、
4: 那文本当中其实故事里面呢是有设计的，一个是说啊 大人来，然后呢是一个亲子的活动、
6: 嗯、
4: 所以我当时其实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说，这个场景似乎会在学校里面那个场景发生、嗯、好，那有没有什么其实我也很务实、嗯、有没有什么关键是将来如果一个幼儿园老师他拿到这本书，他可以怎么样跟孩子在故事讲完之后有一点后续、
6: 哦、
4: 对，所以后面设计了一个让小朋友来画一画他自己喜欢吃什么，然后大人喜欢吃什么、
6: 嗯、OKOK、okay, okay,
4: 对，
6: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点子，所以这本书非常丰富哦、嗯、当然还有很重要刚才提到那个分享会，那到底分享会怎么进行、嗯、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但等一下再请两位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我的好朋友，两位都是，一个是王湘瑜老师台湾绘本作家，另外一个是青林编辑部主任黄以真，他每次都带来很精彩的好书，特别是跟台湾绘本作家很好的合作。这本书是你最喜欢吃什么？刚刚我们第一段讲的大概故事内容跟整本书的结构，那我们现在这个进到里面的细部，里面有一个孩童的分享会哦。然后你想请教一下湘瑜老师，在这之前其实你还有孩子很天真，我们刚才讲嘛，以为爸爸妈妈爱吃鱼头，爱吃鸡脖子鸡脚、哦、但是最后还是要揭露那个事实的真相，你怎么拿捏那个节奏，就是你一直忍住慢慢的铺陈铺陈哎呀，然后突然间放出来， 你那个节奏怎么拿捏，我觉得很恰当、欸、
4: 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借鉴我在幼儿园教学的经验、
6: 嗯、
4: 就是说我们一个主题结束都会有一个算是一个大收敛嘛，统整一下这个活动、啊、所以我当时在故事的安排的时候，其实中间已经开始埋一些，就是他原来以为是这样、
6: 嗯、
4: 然后他看到哎，我爸都趴在水槽啃芒果籽、
6: 嗯、
4: 然后以前不觉得怎么样嘛，就理所当然啦、
6: 啊、对，
4: 但是因为有了一个提醒之后就开始留意，哎，他开始怀疑了、
6: 嗯、
4: 真的是这样吗、嗯、好，然后一直到分享会的时候，其实 到分享会的那一天或者在那之前在讨论的时候，老师的那个角色又开始抛出一些疑问、啊，你们是怎么观察到的，那你们觉得为什么你的爸爸妈妈会喜欢吃这些、所以是第一个他看到事实开始怀疑、然后老师透过问为什么、你是怎么想的，就引发孩子想要进一步去厘清，对呢，我看到的真的就是真的吗、然后最后到分享会的那一天的时候，透过孩子事先画他爸妈喜欢吃什么、所以故事里面我说、大人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就是我觉得是埋在那个里面、好，那坦白说我并没有最后，我们并没有最后在真的揭露说完全解释说对对啊，对，爸妈真的喜欢的吃的是什么，我觉得也是留一个想象的空间，
6: 想象空间，
4: 但大人读到那里大人应该是懂，
6: 会心一笑，
4: 对，
6: 对，
4: 大人应该是懂了，
6: 对，编辑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呢？那个因为香茹老师我觉得他已经把他自己教学的一个不能说模式或者他的一个精神态度放到他的作品里面，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创教师型的创作者，一定跟以前的不太一样，对不对？
5: 对，因为老师有很多现场的经验、所以其实我就是会听他现场的一些分享，然后看怎么样可以结合到他的故事里面、那确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老师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因为就像刚刚提到他可能是比较内在的，他可能可以讲到关系爱，然后还有感谢一些回馈的东西，可是这个如果没有老师去带领的话、他其实孩子他很难自己去察觉这件事情，
6: 对，
5: 然后也希望是这个故事他不会好像虽然有空间可是最后又空掉，就好像又没有讲到什么重要的事情，
6: 对对对，
5: 那这个部分就非常需要香茹老师他现场的经验，他知道说老师这个角色他怎么去引导孩子、可是又不会讲的太多，不要太说教，
6: 是，
5: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真的老师现场的经验帮了这个故事非常大的一个 重点的部分，可以把它表现得很好、
6: 对，所以有时候不同的职业类型其实对绘本都有帮助，对不对？那个生命经验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面很有意思，因为你的食品有好多种不同各国文化、当时是刻意这样做的吗？跨文化多元学习现在都在强调这个。
4: 好，这个真的，这个在临近的节目里面我们一定要实话实说，就是当时
6: 说实话，对，
4: 因为当时在出版的时候其实也就考虑到说，哇，那这个出版品除了我想要表达的故事本身还有没有可以更广泛一点，比如说我们谈一谈多元文化、我们谈一谈现在台湾这么多外来的就外移进来的这些民族、那有没有可能一个故事也可以照顾到他们，当然这个很现实嘛，如果我谈的东西更广泛一点也许我们的受众就可以更多一点，
6: 对对，
4: 好，这个也是我们当时跟编辑讨论，那
6: 书还是希望被看见嘛，
4: 对
6: 对，
4: 对，那如果我这个经验可以连接到其他的文化里面、好，所以其实当时是刻意找、那但是找这些也不是凭空来，也就是
6: 怎么选择这些食物，
4: 对，比如说韩国，好，因为我有我以前在幼儿园工作，我有学生、他就是韩国人、然后呢我也有碰到是日本的、然后甚至其实我也碰过有缅甸的、好，然后越南的，好，只是我后来发现倒真的还不是每个文化里面都有这种把食物做这样处理或者这种传承的习惯、所以当时其实一个是我身边刚好有这些不同的国家的朋友、然后一个是想要兼顾到更多文本可以照顾到不同的文化背景，
6: 对、食物的选择应该也有吧、有没有食物的选择上面比如说刚刚好那个披萨有边留下来、这一类，
5: 对对啊，我觉得那个确实是就是像鱼头就是我们、家里很常会吃的、看到的，然后披萨饼也是，然后还有那个寿司的头尾，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经典、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时候料比较少，空虚，然后没有那么漂亮，所以小朋友也不想要吃那个地方，对，所以确实在食物的设计上还有国家的设计上面都是有经过考虑
6: 挑选的嘛、所以其实这本书很重要，是很多天马行空东西，很多是生活感受的东西，但怎么样可以把它统整出来，其实编辑跟作家都花了很多的心思，包含绘者一来一回哦、部分，所以听众朋友再一次跟大家强调绘本不简单哦，特别是这种你感觉上好像就生活的所见所为嘛，可是你就知道你读一读你就会触动心里面、特别你最后感受到那种好像大人眼睛湿润，那是刻意摆着吗？
4: 那一段我觉得那一段我当时在写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我要用什么样的文字来表达、好，就是让那个 那个情感有、嗯、但是又不能太又不能太煽情，
6: 对对对，
4: 又不能太过，
6: 要很自然，对
4: 对, 对。那我其实要讲的是 这句话，就是那个笑
6: 着
4: 笑着
6: 就哭
4: 着，笑
6: 笑
4: 哭着哭着就笑了、嗯、是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家宴、
6: 嗯、
4: 那是一个缅甸的朋友、
6: 嗯、
4: 他在台湾生活，然后他在台湾就办了一种说菜、
6: 嗯、
4: 就是 他煮他小时候吃的那些菜、
6: 嗯、
4: 然后一边说的时候一边会讲他的故事，他小时候的故事、
6: 嗯、
4: 还有他们家他爸爸怎么样让他们全家人慢慢的移民到台湾、
6: 嗯、
4: 所以那个菜的背景其实就是他的生命史、
6: 嗯、
4: 就是他的生活发展史、嗯、然后我在吃那顿饭的时候我就有那个感觉、
6: 嗯、
4: 就是你听他的故事一开始有些东西就是你会当成是就听起来很
6: 有趣，
4: 他很幽默啦，讲得 很好笑，但是那个笑中是带泪、
6: 嗯、了解，
4: 所以我就把那个经验觉得、嗯欸、这两句话放在这里、
6: 嗯、
4: 好像可以表达那样的一个感受，
6: 因为我在读觉得这两句话里面应该还有其他的故事在那边、嗯、对不对？懂你吧同学，
4: 对，是果然真的、嗯、
6: 编辑怎么看待这个最后这样子的部分？
5: 我觉得其实这两句话是写得非常好，所以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好像还没有定说结尾
6: 要
5: 怎么做，
6: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嘛，
5: 对，所以最后我就决定那这句话就是留在最后、嗯、其实它搭配图像它一样是有一个空间、嗯、就是没有讲得很明白，但是那个情绪是有一点微、
6: 啊、
5: 可是你又真的有被打到心里面的，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当然它的主要的读者对象还是小朋友、
6: 嗯、
5: 所以在大人的部分当然就不希望说到最后好像变成大人是很凸显的一个角色，可是又要让、孩子他理解爸妈了，他理解大人了、
6: 嗯、
5: 这个心情可以表达出来，然后大人有接受到，所以其实这两句话就是老师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好，只是我们在考虑说怎么样把它放在比较对的位置、
6: 嗯、对，所以我常常觉得绘本的举重若轻、哦、就是很幽微的东西，可是就让你心会痒痒的骚动哦，那个是最大的魅力在这个地方，这也是这本书让我觉得、欸、很有意思的部分。刚刚其实湘雨已经大概讲了整个结构，所以最后有那种欢庆的部分有做这样的延伸活动，那编辑呢当时你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是朝这个方向来，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最后决定这个案子这个定案是最好的那个分享的食物
5: 分享，因为嗯，确实一开始我们想要做多元文化，所以我那时候脑中想的是泰国、
6: 嗯、
5: 然后越南，就是跟我们平常可能更容易接触到、
6: 嗯、
5: 因为可能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家庭不一定那么常见，可是因为社会结构关系我们可能比较多是东南亚，所以我脑子里面想的可能是那样，但我不确定老师会怎么呈现、
6: 嗯、
5: 那后来我记得老师交稿之后我还有催问他说你怎么没有写到那个多元文化的地方然后老师后来跟我解释，我就觉得、欸、其实确实在这些国家亚洲国家它是更容易对于这样的故事是有感的、
6: 嗯、
5: 像我去韩国书展分享的时候，
6: 对，
5: 真的是出版社他们听到他们会哭、欸、他们说、
6: 嗯
5: 哦、我妈妈也是这样、
6: 嗯、
5: 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很老师选择的那个国家是正确的，然后是可以更有共鸣，那加上可能在食物方面虽然泰国或者是、越南等等的家庭比起日韩家庭多，可是食物不见得是孩子熟悉的，
6: 对，
5: 像寿司或者是鸡汤，或者
6: 这个比较常，
5: 对，
6: 我们都平常都会吃的嘛，
5: 平常会吃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它在图像呈现上面也会比较容易让孩子知道这个菜是什么、
6: 嗯、
5: 对，所以最后才是做这样的决定。
6: 那这本书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5: 困难我觉得其实前期我们在修文字的时候修蛮久的、
6: 嗯、
5: 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收尾它、
6: 嗯、
5: 然后要怎么样让，因为我其实如果譬如颜色我们算做得蛮成功的，小朋友很喜欢这个故事那我就希望第二本也可以让孩子这样子喜欢，可是因为它主题非常不同，
6: 对，
5: 第一本
6: 不同取向、啊、
5: 对对对，很有趣，然后第二本它可能讲比较多
6: 内心的哈，
5: 对，所以其实在文字的修改上面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
6: 嗯、
5: 然后我就是看一看然后放着改一改然后跟老师讨论、
6: 嗯、
5: 所以那也花了好几个月我们才定稿、
6: 嗯、
5: 然后才进入到绘图的部分。
6: 是绘图部分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调整？因为有时候文字部分因为图会做一些修订，或者是说图会做一些调整、
5: 嗯、
6: 这个部分还 OK。
5: 对，我觉得还 OK， 就是可能跟、鼻子那边也是有一个默契，他大概知道说、
6: 嗯
5: 我们想要怎么样画面我会先跟他沟通、
6: 嗯、
5: 所以其实在图像上面后来比较多修饰的应该是色彩、
6: 嗯、
5: 那在他的构图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6: 对，因为色彩非常温润，
5: 嗯，
6: 而且他的那个形就应该是孩子一看就觉得很亲切的、
5: 嗯、
6: 很讨喜的部分、嗯、对。那两位对这本书有没有什么期待？先问一下创作者吧、嗯，
4: 好，就我觉得这本书呢，它要属于细水长流型，也就是它可能不会是一开始就这么容易入手，所以入手就是说他故事不像屁有颜色，孩子可以这么直接，然后就好像就读出那个故事里面的趣味啊或什么。那这本书我觉得它就是一本比较需要真的大人静下来，然后跟孩子一起去读，甚至有可能你一次，因为它其实量不少，
6: 对，
4: 可能你可以分次读，
6: 对，不用马上把它读完，
4: 就是，对，因为你马上读完可能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然后再到生活当中去做一些印证，对，所以我其实是蛮期待它可以成为一个透过食物，透过家里面很常见的这种餐桌上的互动，来牵起那个亲子之间的情感的那个交流，然后也让家长们大人们可以去留意。其实我更想唤起的是说，我们可能当妈妈的很容易知道孩子喜欢吃什么，但我们可能不容易回答出来我们的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
6: 没错，
4: 所以我觉得这是连结不同的世代之间的情感的一个媒介跟工具。
6: 很谢谢湘瑜老师，一本连结不同世代之间情感的工具，也问问看孩子喜欢吃什么，父母亲喜欢吃，我自己喜欢吃什么，对。然后以真呢，对这本书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
5: 我觉得就像湘瑜老师讲，他确实是在亲子之间可以做一个互动，然后一个联系的一个绘本。那其实我一方面我也会很喜欢，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大人的绘本，就是我希望大人在读绘本的时候，他可能内心有被安慰到，有被触动到。那如果以这本来讲的话，我会希望大人读了之后，他可以知道自己是有被理解的，就是我做这样子的行为，可能我还不会马上说哦，妈妈谢谢你，你就是很爱我，所以给我这些东西。可是他会知道说哦，我做这件事情是有人懂的，
6: 有人
5: 懂，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心里面稍微得到一些安慰，或者得到一些满足。
6: 对，很谢谢两位有这么一本有人懂的书。你最喜欢吃什么？有时候问问看我们自己，搞不好我们就忘记自己喜欢吃什么了。好，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也期待湘瑜老师接下来第三本合作的作品，应该在酝酿吧？
4: 对，在酝酿，
6: 在酝酿，我们很期待。再期待两位再继续来分享。好，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看看有什么样的好书。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3: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的是青林文化的编辑部主任黄以真小姐来到节目分享。刚刚我们分享了你最喜欢吃什么，那以真呢也另外带了一本很精彩的好书，每份温柔原谅。但这本书之前有一本精彩的哦，听众朋友到底是哪一本呢？以真可以跟我们做介绍吗？
5: 好，我们是在2022年的时候有出版一本叫《每个微小善意》，
6: 是
5: 那跟《每份温柔原谅》是同一个作家，然后他都是用无字书的形式。那《每个微小善意》他其实是在讲有一个女孩，她的狗狗不见了，她就是很伤心，所以她张贴那个寻狗启事。然后呢，她就是看到有街头艺人，她就把她的那个苹果给了街头艺人。所以就是因为她的这个行为，然后让街头艺人他在也去帮助其他人，可能去捡垃圾，然后这样子的一个
6: 状况不断传递，
5: 对，不断传递到最后，就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狗狗。
6: 所以这个东西，你其实无意中做一件事情，最后都回馈到自己身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循环。那但是这本书《每份温柔原谅》又是另外一不同的一个角度。先谈一谈吧，

0: 流动，
1: 对，从那个苹果开始嘛，
0: 对对对。然后美凤荣原谅的话，它的重点色是蓝色、嗯、那其实无字书的形式也有蛮多种，它可能有可能是整个跨页它在讲一件事情，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也是因应它的主题，所以它有用了很多小分格、嗯、有一点点像漫画，可是它不像漫画切的那么细，
1: 是，
0: 对，只是可能在转折的部分、嗯、或者是它想要更多表达这个主角他情绪的部分，他会多用一些分格、嗯、让你知道说他这边的故事轴线是怎么走、
1: 啊、
0: 所以我觉得他在理解上是很容易的，
1: 是，
0: 他不像可能有的 无字书他单一的画面或者是说不同的呈现的方式、嗯、他在读你不确定我读的是不是跟作者想要呈现的是一样，但这本书因为他表达的很清楚、嗯、
1: 那很聚焦，
0: 对
1: 不 对,
0: 对，他很具体，所以我觉得他虽然无字，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很轻松的理解它的内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没有字，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看图的能力换起来那它是比较容易懂的，很容易懂，它指示蛮明确的，帮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故事梗概、嗯、
0: 这本书是说有一个小男孩他养了一只小鸟、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邀请他的朋友到家里来一起玩、嗯、那因为天气很热，所以他们在房间里面就打开窗户、啊、那这时候他的朋友想要去喂小鸟，所以也把他的鸟笼打开、啊、那小鸟就趁这个时候就飞走了、
1: 啊、
0: 对，然后小男孩就很生气，就指着朋友说、哎、你怎么这样子让我的小鸟飞走、啊、他也不太想听朋友解释，然后他就跑出去找那个小鸟、嗯、想要把他追回来、嗯、那在那个路上他就发现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可能别人犯了错的这个事情、嗯、那他一一去观察，有些他犯错了可能有被原谅、嗯、有一些没有，
1: 对，
0: 然后所以在这一路上他的心情就有一些
1: 变化。
0: 对，
1: 你真爱这样描述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不在我们当时预备当中临时主题因为很有意思，你知道他出去，他其实这小男孩可以看到很多事情，但他专门观察那种好像被得罪哦、嗯、是不是也是跟他自己有这个经验感受有关系？
0: 我觉得是耶，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很在意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嗯、我们会特别去关注然后感受到类似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小男孩也是这样，因为他就可能觉得很在意、嗯、然后怎么好像别人冒犯我了，所以他也很容易看到路上的这个状况。
1: 对，我想说孩子可以观察很多嘛、嗯、所以也许那种同理心就是这样慢慢培养，你没有换位思考你不知道，但你看到之后、欸、你就发现这个东西是你原来你自己很在意的部分，也会做一点调整哦、嗯。然后这边有没有哪一页你觉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关键，因为他基本上就是看到路上不断有人得罪别人或者误会、嗯、然后受伤，最后好像被理解被原谅，你有没有觉得哪一页是很重要的关键？
0: 我觉得很重要是到后段、嗯、他有看到一个状况是不被原谅的、嗯、就是他好像一个小女孩滑着那个滑板车、啊、然后撞到了另外一个人，那他的那个好像风筝就飞走了，那当然那个也是有想要解释或者是说明、嗯、就是去调整这个状况，可是其实对方是不听的、嗯、所以那个画面呈现就是他们两个背对背、
1: 嗯、
0: 然后离开、嗯、所以跟前面都不一样，前面都是、嗯、哦好没关系，那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恢复好就好，可是这个是他们没有原谅、
1: 嗯、
0: 彼此也没有得到原谅就离开，所以那个时候的小男孩脸上的表情也跟前面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关键的页面。
1: 嗯，所以刚才以真这样子提也其实也示范一种观看的方式，诶，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表情，他看到前面状况的时候男孩的表情有没有什么不同哦？那这个地方就是提到一个关键的部分哦，关键的部分。然后另外就是他提到的是一个每份温柔的原谅，我觉得他那很有意思，温柔的原谅他到底要讲什么，因为原谅有好多种方式、嗯、有很多陈述的面向嘛，有人可能吵一架然后碰到什么事情共同患难危险又重修就好、你觉得这边的原谅到底在表达是什么，特别这个温柔到底要表达什么、
0: 嗯、我觉得因为它的原文其实是 finding forgiveness、嗯、它是有一点是寻找原谅的这个过程、
1: 嗯、
0: 那我觉得如果我来读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原谅我们会取每份温柔原谅也是觉得它可能可以是一份礼物、嗯、
1: 对，
0: 可是这个礼物不一定是你是对外，你可能也是对自己，
1: 对，
0: 因为其实你被冒犯或者是心情上面生气啊等等、嗯、你内在是最不舒服的，
1: 最纠结的，
0: 对，最纠结放不下、嗯、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被这样对待、嗯、为什么那个人要这样、嗯、可是其实小男孩也是在这故事当中他一直去慢慢的去梳理去理解自己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嗯、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过程，他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1: 嗯、
0: 然后他其实会是更映照在自己内心，如果我的这个原谅不是只有 原谅对方而已、嗯、而是我真的可以放下这件事情、嗯、它不会再影响我的心情。
1: 对
0: 对，我觉得我在书里面

0: 看到更多是这个部分。
1: 嗯，不会被影响到，对不对？不会影响到。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不单单是孩子之间那种原谅，大人其实也很多的一些思考、欸嗯、小朋友可能就是吵一吵又和好，大人可是更多的这种刚才讲那种内心的纠结、哦、
0: 对
1: 哦、所以他其实可以做一种跨年龄的阅读、
0: 嗯、
1: 你怎么看待这一块呢？因为你刚才其实前面一本书你说你很重视这种大人的阅读过程、嗯、对
0: 对，就是当然对孩子来讲，因为这本书它是容易理解的、
1: 嗯、
0: 所以因为我觉得原谅这件事情其实也抽象，就是你要怎么跟孩子
1: 谈原谅
0: 这件事。 对但是透过这本书的这个故事节奏，其实你可以慢慢的带孩子说，我觉得一部分也是认识他自己的情绪、
1: 嗯、
0: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可能是悲伤，他可能是生气，那你怎么去处理，然后你怎么去不跟对方再去计较这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孩子他可以透过这个慢慢的去理解、
1: 嗯、
0: 那相对于大人来讲，我觉得他因为我们的生命经验或者是年龄比较增长的话、
1: 嗯、
0: 其实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被冒犯或者是我们觉得不能原谅的人事物、
1: 嗯、
0: 但是那个就是会一直在我们的内心、
1: 嗯、
0: 它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过去。
1: 是，
0: 那我觉得读到的时候确实也会很反映我们的内在，可能马上就会想到说，啊，我好像跟某一个朋友也曾经是这样、
1: 嗯、
0: 或者是发生哪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办法
1: 过去。
0: 对，那我觉得它有一点就是像是内心的一个修复的一个
1: 过
0: 程
1: 对
0: 就是一样是我在这书中好像我看到我自己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我可以选择我要继续这样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一辈子吗、
1: 嗯、
0: 还是说我也可以试着去调试自己，然后包含像故事最后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结局，它不是只有专注在小男孩跟他朋友的身上、
1: 嗯、
0: 而是回到那只鸟的身上，他有更开阔的空间。我觉得他那个也是反映我们的内在
1: 哦，对，
0: 不会
1: 再被走出来，
0: 对对对，
1: 不会被局限到，有一个更宽广。而且我觉得那个在这之前小男孩其实也经历到那种被原谅的那个经验、
0: 嗯、
1: 他我们不想打破一个跟那个应该是爸
0: 爸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嗯、
1: 撞在一起。那内容怎么样我们不爆雷太多，我觉得里面好多的细节其实就会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
0: 嗯、
1: 很值得大家来阅读。所以这个部分要请编辑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有没有什么样读者的回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阅读建议。
0: 嗯，那时候分享给一些读者或者是老师们、
1: 嗯、
0: 他们也是觉得说这个主题其实是没有那么好去讲
1: 的、
0: 哦、对，但是透过这样子一个五字书的形式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理解、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在跟孩子共读的过程当中可以，因为他都是很日常的，比如说他前面就是踩到别人的花圃、啊、
1: 对对，
0: 或者是撞到人、啊、
1: 撞到人啊
0: 对
1: 对
0: 这种打翻东西，就是
1: 这是孩子会很莽撞的出现的很好玩
0: 对所以可能在他们生活中是很常见，那我觉得也可以去问问他们说如果是他们有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1: 啊、
0: 或者是如果说你是其中哪一个主角，你是被撞到的或者你是撞人的、
1: 嗯、
0: 你可能你的反应会是什
1: 么样。
0: 对，因为我觉得可以去了解说，哎，孩子他在面对冲突的时候、
1: 嗯、
0: 他的反应他的想法是什么，
1: 是
0: 然后去引导他们再去带到可能同理啊或者是更进一步内心情绪的部分、
1: 嗯、是。这本书你最后想给读者有没有一句话，或者是你希望他对他有什么期待、
0: 嗯、
1: 这本书
0: 哇，对他的期待觉得就是原谅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嗯、
0: 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关心自己的内在、
1: okay.
0: 然后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原谅想成是我要原谅别人、
1: 嗯、
0: 而是与自己的和解。
1: 对，有时候放过自己也是一种原谅的过程、
0: 嗯、
1: 对不
0: 对
1: 走出来像小鸟一样海阔天空、
0: 嗯、
1: 对，有一个更我们超乎想象的一个广阔、哦
0: 嗯、
1: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青柠还有什么样的好书今年让大家可以期待。
0: 哦，好啊，我们今年就是之前有徐志伟老师来分享过那个关于过年菜桃粿还有端午节粽子的故事、
1: 嗯、
0: 那我们第三本就是确定会在今年的中秋发行、
1: 哦、上次就有讲过月饼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我们终于
1: 真的要去做月饼了
0: 对，我们真的要做月饼了所以就是很期待这本书可以再跟大家见面、
1: 嗯、
0: 那再就是我们五月的时候也有一本是台湾的知识书，是有、
1: 嗯
0: 年旺凡老师跟黄一文老师所写的我害怕、
1: 嗯、
0: 还是讲比较内在情绪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可能关照 到一些女性的议题，
1: 是，
0: 对，在五月就会跟大家见面了、okay. 希望大家也可以有机会去看看。
1: 好，很谢谢，也期待我们有机会再邀请你来节目当中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我们 Podcast 上面或是我们嘉义联播网点选，可以把这样的好书分享给您中南部是海内外的朋友、特别学繁体中文的朋友们，清宁的书是你很好的选择。很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5章第一节，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亚萨的儿子，这些名字我们就不念了哈。这是诗班乐团，是让我们很赏心悦目的事情，也是叫主喜悦的事。我们基督教的特色，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有个特色，就是我们喜欢唱歌哈，我们喜欢音乐。路德就是说他最看重，当然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学，那么其次就是我们的歌唱，当然这两个关系也密切。我们的神学好，我们中间的不管是赞美的、感谢的歌，或者是认罪的、祈求的歌，都会很丰富啊。任何一个时代，教会的丰富不是只用人数来计算的，虽然那也很重要。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歌颂赞美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歌颂赞美主，我们有很多的音乐把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和认罪悔改沉重都表现出来，这是主喜悦的啊。这是在清教徒的时候，有人到伦敦，俄国驻伦敦的大使，他的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英国那么多人很喜欢唱诗歌哈，那是他们灵性很复兴的一个状况。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我们常常都是有音乐从我们的身上发出来的话，那表示我们，尤其是说喜乐的音乐，那就是表示我们是很属灵哈，在主里面。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认罪悔改，有沉重的也是有，但不管沉重的或者是愉快的，都如果是出自圣灵，那都是神喜悦的。虽然那不是圣灵的默示，没有那么大的权威，但是也是很见证着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好，教会里面有神的道，有神的灵，有神的音乐啊，这是可喜的事情。这列出一些诗班的人的名字啊，唱歌的哪些人唱歌，在他父亲的指教，在耶和华殿里唱弹鼓啊，办神殿的事物啊，这都是王所命定的。那撤迁出来呢，还有24个班次。这24个班次呢，当然就是在圣殿里服侍哈，有多少人，有什么样的名字，他也记在这边。那我们就也去想一下，上帝的这些特殊的服侍人员，利未人和祭司，他们要能歌唱，他们要能赞美，他们要能，不一定是会那么多的乐器或者音乐，但是他们也要有这方面的素养。同时呢，他们也要用刀，他们又会弹美好的音乐，唱美好的音乐，他们也会用刀来献祭给主啊。这是很稀奇的，就是祭司和利未人音乐的方面是我们觉得啊，那是很有福气的，很叫人享受的。但是献祭的部分呢，就起码在杀流血的事上呢，让我们比较觉得恐惧一点。不管是怎么样，在利未记里面就讲到说，这种祭司和利未人所做的事情，包括献燔祭啊，燔祭就是一只牛或者羊，在也有那个赎罪的成分，因为他的确讲1章4节，祭司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哈。 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的门口坛的周围啊，这个是燔祭。那么第二章有讲献素祭啊，有人献素祭为供物呢，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要从细面中取一把来，并取一些油和其余的乳香，不要把这些所取的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啊。这是素祭、火祭。那么在利未记第三章讲到说献平安祭啊，平安祭呢也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母的，必须是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就表示相连了，我的罪、我的感恩都借着这个祭物达到上帝那边。那么按手了以后要载于会幕门口啊，在圣殿里面，因为有这么多宰杀的事情，我想圣殿里面有一个我们想不到的啊，就是腥味很重，以至于圣殿也要有香啊，就是要遮掉这种腥味啊，去掉这种腥味。而这么多的血流成河的这个祭物啊，并不能真的赎我们的罪，那都是象征性的，牛羊的血不能赎罪，也神也不要吃这些东西，我们好像感恩献上，这些东西真的是就是给祭司利未人吃了，还有城里的孤儿寡妇，是神乐意让人享受、让人快乐的，所以我们要很喜乐的侍奉，很喜乐的奉献。当然献赎罪祭的时候，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悲痛的。在利未记第三章有平安祭啊，这个平安祭呢也是从羊群中献一只给耶和华，那么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个人的供物呢都是这些动物啊，赎罪祭呢是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误犯了一件，所以还是有误犯的成分啊，就是不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是我们会做的，但是这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事，误犯还可以有补偿，故意犯的呢常常就是很严重的警告了啊。在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第十三节讲，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或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然后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然后祭司要取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幔子摊血七次，又要把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的坛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哦，这个繁文缛节啊，让我们看到上帝多么的恨恶罪恶，一定要流血才行赎罪，才能赎罪哈，而且不是故意犯罪的，是无意的，本来不知道的，后来发觉自己犯错了，犯罪了，那么就要做这种赎罪的举动。在利未记的第五章第一节讲到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不论是不洁的死兽，或者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啊，这个包括不洁的死虫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梦中打死一只蚊子，这也是不洁了啊。这都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动辄得救的，我们是不洁净、是有罪的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会沾染一些污秽啊。上帝要我们把这些东西借着这些仪式去掉， 当然真的能够把这些罪恶去掉的是耶稣的宝血。嗯，这里讲到的很多都是不知不觉的，不是故意犯罪。在第五章的利未记第五章的第三节，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的污秽，他却不知道。你去做捷运，那么你坐的位置前面一个人有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呢会传染的，会留在那个捷运的位置上的，你坐了你也有污秽，你有污秽你就要，你不晓得以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不自觉总会碰到这个社会上污秽的人嘛，一知道就要承认在这件事上他有罪了，承认所犯的罪，就要把他的赎愆祭，就是羊群中的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么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如果他的力量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这些啊，我是觉得如果我们严格一点的话，这很辛苦，我们要常常跑祭坛，常常要跑到会幕那里，因为我们犯罪的情形很多，那个不可能我犯了一件罪就杀一只羊一只牛，没有这个能力啊，甚至杀一只鸽子杀一只鸟也都很难有这个能力，太多了，我们的罪太多了，只有数祭献上呢是比较可行的，但是时间功夫又很花时间功夫，最重要这些并不能真的赎我们的罪，只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耶和华厌恶罪恶，而我们是常常身在罪恶当中，常常会犯罪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再来看立位记啊，我们讲是在讲列王记上，历代志上啊，历代志上第25章。那么这里我们讲的是在圣殿里面所献祭的事情。那但是我们不是只讲献祭的事情，因为献祭以外，圣殿里还有很重要一个活动，就是诗歌啊，诗歌。所以这个大卫就组了很庞大的诗班。我们在前一次看到在历代志上第23章里面讲到说，大卫管理殿的有24000人，用乐器来颂赞耶和华的有4000人，就是很庞大的诗班，很庞大的交响乐团。那这是好的事情，我们为了音乐，为了艺术，能够绞尽脑汁来让我们的生活丰富，这是很好的。但是任何事情的好都要我们心中敬畏上帝为出发点，否则如果我们只是展示我们的音乐的本事，展示我们的这个乐团的那个本事，而不是归荣耀给上帝，而不是把我们对上帝的敬畏表达出来，那就不妥了。但是我们讲正面的，就大卫自己在牧羊的时候从小就开始喜欢音乐，一直到他在逃难艰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用音乐来发出他对上帝的呼求，这是很宝贵的啊。大卫设立了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诗歌的这个乐团，这是我们觉得很好的事。那么在第26章，历代志上26章，还有守门的班次啊。守门的为什么要有守门的呢？表面上是因为耶和华在圣殿里面，耶和华在圣殿里面，你不洁净的人冒失的进出，这是要找死的。所以守门的班次的人是不要让人糊涂人瞎闯这个圣殿啊。还有一点就是用的器具很多是金器银器，这些金器银器也会引起人的觊觎的。事实上以色列王就是国外有人看到了圣殿里的这些器皿觉得很贵重，就引起了觊觎之心。那么守门的班次的人守门不要让人私闯这个禁地，也不要让人偷这些重要的贵重的这些器具啊。这些守门的人班次有可拉族亚撒的子孙中有可拉的儿子，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字记在这下面。在这些人里面，神赐福俄别以东，他的儿子示玛雅有几个儿子都是大能的壮士，掌管父亲的家。壮士跟勇士可能稍微低一个等次啊，但是也是强壮，可以做这个保全人员的，安检人员的。示玛雅的儿子俄德尼利，利法义，还有这些人都是壮士，还有以利户，俄别以东的子孙，他们和他们的儿子还有弟兄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有体力啊，有活力。俄别以东的子孙共62人。那么米斯利米亚的儿子和弟兄是壮士，共18个人。那么还有米拉利的子孙何萨的几个儿子，长子是中利，他原不是长子，是他父亲立他做长子。然后还有3子4子，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供职，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撤迁分守各门。撤迁守东门的是谁？他的儿子是谁？精明的谋士是谁？撤迁守北门的是谁？还有守库房的是哪些人？还有通着往上去的街道上，班与班相对，每日东门有6个立位人，北门有4个，南门有4个，库房有2个，又有2个轮班替换。在西面街道上有4个，在游廊上有2个。以上是可拉子孙米拉利的子孙守门的班次啊。
这个按着班次看守羊群，我们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有 这句话是常常让我们想到在野地的牧羊人按着班次看守羊群。我们也想到在不管在圣殿里面，在会幕里面，在野地里面，处处都是神的地，不是只有在圣殿里面才是，处处都是神所在的地方，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在每个地方就应该恭敬的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言行就应该恭敬，就应该荣耀上帝。即使在所谓的世俗工作里面工作，我们也是敬畏上帝的，我们也是应该喜乐的，因为遍地都满了他的丰富，神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我们本来亚当夏娃在世上的工作就是看守修理，连伊甸园都需要看守修理，何况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也承认我们看守修理的不好，做得不好，但是我们需要能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是主的仆人，主的使女，在教会里服侍，也在世界里面服侍上帝。在教会里服侍好像保罗那样，在世界里面好像约瑟大卫一样。约瑟大卫都不是，约瑟是宰相，大卫是君王，都是可以说世俗里面的工作，或者神在世俗掌管的工作。那么一样是需要圣灵的大能，需要神的话语，需要敬畏上帝，需要有爱主的心，需要有喜乐以神为乐的心，这才是好啊。不要把这个服侍上帝，不管是诗班的，是祭司的，或者是守门的，这个工作看得很 boring， 看得很无聊啊。我们希望能够忠心的与主同心同行同工啊，在守门的班次里面，这些人圣经上讲说是精明的谋士啊，有人是精明的谋士，有人是守库房的，有人是守街道的，有人守南门的，有人守西面街道上的啊，这都是叫我们想不到这么仔细，分得这么仔细啊。在26章里面第20节也讲到说，利未的子孙有亚西亚掌管神殿的府库和圣物的府库，格顺族拉旦的子孙里做族长的是格顺族的拉旦子孙耶西伊利。耶西伊利的儿子是谁？他是掌管耶和华殿里的府库。这个府库顾名思义应该是仓库的，就是有些东西是保存在这个地方的，里面的东西是神圣的，是贵重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些看守啊，保存啊，洁净啊，我们不免要想到我们最要看守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啊，是我们自己对上帝的忠诚。如果我们自己对上帝不够忠诚的话，外面的这些仪式整整齐齐，那个没有用。我们从心里要把一切分别为圣，归给主啊。这里包括说军长还有战争所夺的财物都要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让我们的心良善，让我们的心爱主，让我们的心圣洁。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

0: 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再来谈门徒的代价，神圣的矛盾冲突，神圣的爱与恨。要明白，要了解耶稣在路加福音14:26门徒的代价，亲人神圣的恨，门徒必须首先透过饶恕爱恢复与父母亲人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开始体会要爱主超过一切的时候所面对神圣的矛盾与冲突。因为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跟随主，除了碰见我想我要我爱，还有就是父母所想所要所爱，也就是父母的心思意志感情，跟主所想所要所爱的神圣矛盾跟冲突。奇妙的是，当我们以神圣的恨来面对自己家人的魂生命的神圣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对父母对亲人的爱，就会有惊人的突破与增长。亲爱面对与父母亲人神圣矛盾冲突的门徒们，让我们降服在神的神圣的爱中，用神圣的恨面对神圣的矛盾跟冲突，忍耐一下，坚持一下，很快我们就会经历跟神、跟父母、跟家人进入神圣的对齐，并且在爱中有神圣的突破与增长。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是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会是谁，有时候一阵风吹。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果我被你看为囚徒，请你记得还给我自由。如果我在你的世界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他造脚，但是他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信必得着。我们最大的问题常常是不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圣经马可福音11:24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为了让所求的能得到应许，让我们清楚地对神描述吧，不要一面祈求成就，却一面想着挫折的话，那样的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训练自己凭信心向上帝恳求，他必垂听。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4: 罗东 FM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我相信哈，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或是旅行的地方，哈，甚至于一些我们从未踏足的地方，可能他们都有一些来自古代久远以前的一些的传说故事，譬如说在某一个森林里面，曾经有什么仙子出现，也可能呢就是在哪一条河流里面有一个什么河神，每次到月圆的时候就会出现，坐在石头上唱歌什么之类的，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说。那这种都来自于不管是远古时代，或甚至于可能就是在没有多久以前，那这种的传说，有些呢我们因为住在当地可能我们都听过，那有些可能是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听到过，就像我到世界各国去旅行的时候，有时候到一些岛屿啦，或者是一些岛国啦，说这个国家怎么来的。我还记得之前去济州岛旅行的时候，也听过他们说曾经他那里有一个什么洞穴，那这个曾经住着什么样的人呢，他都会告诉你，然后说济州岛这个岛是怎么来的。那例如像我去过那个英国，他的另外一边的那个北爱尔兰那边有一个Giant Causeway， 就是那个巨人提案，巨人大道，就在海边，它都是一些高高低低的一些圆柱形六角形的那些的石柱，可是它不是很高的，就是我们可以踏在上面就这样走。那他就传说说这个提道呢，为什么叫 Giant Causeway 巨人提道，就说当初是这个对岸的那个苏格兰的巨人，他跨海到了北爱尔兰迎娶这边的巨人，所以他就走上了 这条提案。当然我们都知道说这种都也是来自于一些传说嘛，所以他就后来有这样一个地名。所以有些我们根据地名可能可以去推测出来过去整有些什么样的传说，所以说很多地方都会就是有这种 神秘的一种的色彩。那我们到当地去旅行的时候，你可能听说过，像我有时候去旅行就会看到当地他就会贩售一些小册子，就是介绍当地的一些的传说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很有趣我那时候还曾经尝试着说那这些都可以把它收集来翻译出来整理出来可以蛮有趣的。可是后来我想这种来自于当地的可能在旅行当中的时候可能都会介绍给这个所谓的游客旅客等等所以也就没有想到说再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还是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因为只要你有想象力的人，或者是你对这个历史或者过去的一些传说有兴趣的话，可能你在这个当中都会愿意进一步的去探索，甚至于呢可能收集一些类似的书籍所以我今天就要介绍这本无意中我买到的一本书，它书名叫做英国妖精与传说之旅。所以它会是之旅，就表示它是一趟旅程。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是一本什么样精彩的书呢？我们待会跟大家分享。

0: 天使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是《英国妖精与传说之旅》哈。它这本书蛮特别的哈，我是在无意之中发现的，因为我另外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嘛，叫做《温水煮故事》嘛，就说各种各样的世界各国的童话啦、民间传说等等的哈，所以我都会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资料。那有些资料不是那么的丰富，我也会自己加以改写哈，因为这种传说的故事啊，其实它也许有所本哈。它有些是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名或者是地形啊，或甚至于一些的过去的一些传说等等哈。我就在想说，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所居住的台湾哈这个岛屿去写这个类似的这种的传说故事什么的哈。当然这就是要来自于各种的资料的收集，譬如说某个地方那个地名的来由，然后曾经这里有居住过什么人，像因为我小时候住在基隆嘛，那基隆原来的那两个字是我们吃的那个鸡啊，咕咕咕咕咕咕那个鸡啊，鸡的笼子。好，所以因为那边有一座山，就很像基隆哈，关着鸡的笼子，所以它就叫基隆。后来觉得这个名字不雅，后来慢慢才改过来哈。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你可以写当初这个基隆这个地方啊，就是群聚着一群的鸡，鸡住在那里，然后也许有关鸡的一些的传说，这种你可以自己去编或者什么样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对耶，如果你从这个整个台湾这样走一圈呢，大大小小有些比较大的城镇可能很容易就知道，可能也许有些比较小的，那你也可以从这当中有没有听到当地人，尤其老一辈的人讲到说当地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传说呢？所以我就在想说，你看我们单单从这个地名来讲，就你就摊开这个台湾的地图，你就发现到有些地名其实真的很有趣哦。像我脑子就这样转一下，我就觉得台湾有个地名非常有趣，那就是虎尾，它像老虎的尾巴，对不对？那是不是当时那边就曾经就是有一只这个具有神力的老虎盘踞在那里这个所有人经过都非常的害怕什么的那你可以有类似这样子的书写。那还有一些还有像云林，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是不是云在那个树林里，在森林里面漂浮着那种的感觉。那例如像这个还有什么月眉像月亮的眉毛等等。那花莲那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叫莲花而是花莲这样子那还有我小时候住的基隆的那个地方叫做暖暖，温暖的暖，为什么它叫做暖暖呢？是那个地方它特别比其他地方要温暖呢，还是说那里曾经是不是出现过一些什么特别的温泉矿石什么的，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去收集有关当地的一些的资讯资料，然后也许可以类似这样子种有关这种神话传说的书写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呢，《英国妖精与传说之旅》如果你有兴趣读了以后，也许你也可以仿照这个作者他的书写的方式，然后你也可以写一本类似这样子的旅行而去很多国家，像意大利，我相信也是一定充满了各种的传说，或甚至于一些比较偏远的岛屿啦，新几内什么这些可能都有那这个呢是一个日本的一个作家，他本身就是学这个美术的那所以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插画他自己也是根据这个书中的一些传说，他就会画了这个什么仙女跟妖精跟这个什么龙什么等等的那我觉得看这本书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他说因为早期嘛，大不列颠英国他们是由三个王国所组成的，就苏格兰、威尔斯还有英格兰，所以呢他就 把它分成这三部分。这三部分呢都各自有不同的传说的故事。像苏格兰呢，当然它就跟当地的譬如说有个罗曼湖哈，我因为这些我刚好去过哈。那另外还有爱丁堡哈，那怎么样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也去过的 Inverness 哈，那里就是传说有所谓的这个尼斯湖怪哈出现。所以他这边也提到这个所谓的类似的这种妖精跟怪物，还有斯开岛等等的。那至于在威尔斯，他就讲威尔斯就是当地本身他就有一些特殊的景观。像那时候我们旅行一般好像威尔斯那里因为矿区比较多，山脉也比较多，所以 那个地方当时就是 我去英国旅行就花了一个月这样绕一圈，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威尔斯花的时间并不多，可惜我那时候功课应该做多一点。后来我才发现在威尔斯那里的古堡非常的多，非常的密集，所以在那里相关的一些的传说也很多，有些也是跟一些这个魔法师啦，还有这个巨龙啊这些都有关系的。那再来呢这个到了这个所谓的英格兰的地区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因为这是大家比较常去的这个从伦敦附近放射状的这样子可以来到一些很多的小镇什么的它里面像譬如说像这Windmill 它这个湖区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它有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有一个作家写的彼得兔的故事，所以那里就是一个彼得兔的故乡当然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兔子，所以任何地方只要你自己有加以这样的传说的书写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增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譬如像这个诺丁汉 Nottingham 那个地方就有传说的罗宾汉的故事。那另外呢还有在这个萨兹堡这个地方有这个巨石的遗迹，所以它也有关巨石的遗迹的传说。那么巨大的石头排列成一个好像一个阵的感觉摆出一个阵势那它到底怎么来的，是谁把它带来的怎么的所以呢我觉得读这本书它好处就是呢，你好像跟着作者去旅行，你知道吗？作者为了书写这样一本书他去了英国非常多趟，然后去收集相关的资料。他在写的时候呢，也提到自己从哪里到哪里是怎么去的，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经验那像譬如说他提到威尔斯一个单笔的地方也是一样，他就说那里就是他去的季节刚好就是这个 B&B 在英国就很多这种民宿，就是 Bed and Breakfast 就是床跟早餐，意思你就在那里有床可以睡觉，早上有早餐供应给你所以类似这种的民宿很多。可是如果去的是淡季的时候，很多民宿都没有开张。他后来走了很久，碰到一个当地的居民引导他找到一家旅馆，那么巧也就在他居住的地方，他就收集到很多相关的一些的资料所以这种他书写这样一本书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才能够有这样一本有趣有关这个英国妖精跟传说的这一趟的行程。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啊。天气实在是突然就这样炎热了，我记得前两天吧，突然我就在那个中午的时候啊，出去要买午餐嘛，就没想到你知道，我就只是那一段路而已，从我们家出门，然后穿过一个公园到对街去买便当，哇，我都觉得几乎要中暑，好像你这个人就我们就处在一个大火炉当中哈。然后我碰到邻居，邻居就跟我聊起来说：“哎呦，今年的夏天据说还会高温到40度哦。”那用想的就觉得很恐怖，因为觉得人好像在处在那个发高烧的状况之下哈。所以正中午的时候，真的那么热的时候，千万不要出去啊，那很危险的。如果你逼不得已非得出门，或是因为这个可能有人是跑业务啊。像我觉得这时候我们要真的感谢那些送外卖的人哦，骑着机车冒着酷暑哎，为我们送食物哈，所以都打赏一些小费哈，我想也是不错的一种回报方式哈。所以那既然这样子，在炎热的时候呢，我们不出门嘛，尤其这个暑假也快到了哈，也许就在家里哎读读书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啊，也请大家支持一下纸本的书籍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温姐写的书出版当然纸本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精彩的好书也是纸本书，因为纸本书你随便翻到哪一页都可以阅读，不像电子版的没有的翻阅上的那种的便利性。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呢，《英国妖精与传说之旅》，事实上他说这个相关的一些的各种传说，哇，在英国真的蛮多的那种妖精啦仙女啦相关的这些哈。那另外呢，像我也曾经介绍过有关爱尔兰的，我手边就有关爱尔兰的这个传说故事的书哈，譬如说像叶慈，他就花很多时间去收集去书写哈，也是里面充满了跟这种的仙女啦妖精啊，这种都是有关系的哦。所以在这本书上也是一样，而且我觉得它蛮棒，它就有附了一个简单的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地方啊，那些地方有些什么样的传说啊，不管是跟妖精、跟巨龙、跟仙女有关的，你都可以知道。所以呢，我觉得作者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了很多趟英国哈，那我们也许就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带着这本书，然后你勾选几处你觉得感兴趣的啊，一边观光一边可以了解当地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的传说故事哦，我觉得这样也是挺有趣的哈。那像有些说不定你到了当地哈，还会听到一些作者他没写到的好地方，也是 OK 的了哈。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很特别的这种的旅行的方式，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这种的旅行团哈，就是所谓的这种传说之旅哈，这个我们就可以走过这些有关的啊，充满了各种传说故事的地方哦。像他这边就特别一开始他有特别提到有关英国的一些的之前的一些的历史等等的哈，他就有提到说有关这种各种有关的仙女的传说，大概是一直到哈，就说这个苏格兰的妖精哦，他说最后是被赶到最北方的希特兰岛上面，然后到了1870年代才消失了，所以在之前就好像充满了这样，像我那时候读爱尔兰的那个传说故事也是一样，他说哇，走到哪里啊就会遇到这个仙女哈，遇到这个妖精啊什么的之类的哈，有时候在森林里面还会看到这个翩翩起舞的妖精啊，这个我就让我们想到这好像那个传说的中国的传说故事那个什么七仙女啊等等都是一样的，还有什么天鹅湖这些的哈，所以他这里面特别有一则故事就谈到这个在苏格兰的麦洛斯，那这个地方也就是所谓的整个英国传说之门，这个第一个会踏入的地方就是进入到苏格兰边境这个入口，那个地方就有一则这个所谓的传说，就是讲到有一个诗人叫做汤马斯的，他最擅长弹奏这个竖琴，他有一次呢就是在一个河边，在一个爱尔顿山边的河边看到一个绝世美女啊，金色头发闪闪发光，身上穿着绿色的衣服，骑着白色的骏马，那在
而且呢那个骏马上面还又配着那个银铃发出脆耳的悦耳的声音啊等等，那这个汤马斯就深深的被吸引啊，忍不住呢就去接近他，甚至于答应这个所谓的妖精女王要去伺候他七年所以后来那匹骏马就载着汤马斯跟妖精女王穿过了山丘跟森林进入到一个漆黑的山洞里面那汤马斯就事后回忆说当时自己的意识都变得迷迷糊糊的，迷迷糊糊的就记得好像有穿过一条河，然后听到海浪拍打的声音忽然就发现到自己怎么来到一个果园当中然后因为他非常的饿，他就顺手想要摘取身边苹果树上的果实，就被这个妖精女王所制止因为妖精女儿就跟他说，这个果实啊跟以前人类堕落的苹果一样，也就是伊甸园里面的禁果，然后所以呢当然是不能吃的那当然后来在这个当中就是说也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说妖精女王她亲自摘了一个苹果给这个汤马斯吃这个所谓的魔术苹果。后来呢汤马斯回到人间以后，他就具有那个可以

新的国度，所以那个妖精女王就提醒他，那你这一路从现在开始你都不能说话，一直到最后就说离开，那不然的话只要你一开口说话立刻就会回到人间去了，就再也看不到我了。哇，这个汤马斯迷恋这个妖精女王，觉得她实在太美了，所以呢他就担心会被这个赶走嘛，所以他就乖乖的闭嘴不说话这样子。那后来呢就说过了差不多七年的时间，那突然到了离别的时候，那妖精女王告诉他说那个地狱的恶魔即将要出现，会夺取他的灵魂，叫他立刻赶快离开，所以汤马斯就赶快就离开了，也就是在眨眼之间他就醒过来了，眼前的妖精国就消失了，他发现自己还是躺在那个埃尔敦山丘的山脚下的河边，好像他只不过睡了一个漫长的觉而已，可是呢睡醒以后他就发现果然他就像妖精女王告诉他的，他就拥有了那个预言的预知真相的这样的一个舌头，所以他很多事情他只要说出来以后呢，后来经过证实真的都一一的出现了，所以他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苏格兰这样子。后来呢一直到某一个春天，汤马斯看到有一对这个纯白色的鹿接近了他所居住的村落，他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来自于妖精王国的，所以后来他就跟着那两头鹿走入森林当中，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人间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什么的，有关这个诗人汤马斯跟妖精女王的传说，所以说在这个苏格兰地区流传的非常的广，当然可能其中有些细节上的不同，也有不同的版本，这个就跟我们听过的一些传说故事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在那个神仙国度可能只是一天，在人间说不定就已经好几年，像有的人是一样，等到他回到人间发现他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已经不在了，已经不知道过了这个几十年过去了。所以这就是今天要介绍这本书《英国妖精与传说之旅》当中的其中一则故事。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蛮有趣的，英国妖精与传说之旅。像我去过英国旅行，也去过北爱尔兰还有爱尔兰等等，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如果你有比较长的时间到英国去旅行，可以用自助的方式，因为他们有国铁可以搭乘，那有些地方真的火车到不了的，你就搭巴士都是可以到都可以去的。那像他在这本书当中就作者因为去了很多趟，他就告诉大家哪些地方怎么去啊什么的，然后当地有些什么样的传说。譬如他提到苏格兰的北边有一个岛叫做斯开岛，像我之前就因为时间有限嘛，所以我到苏格兰的时候我就到了 Inverness 以后就没有再继续往下了。其实那时候他们说因为火车继续坐下去的话沿路其实蛮荒凉的，因为苏格兰是高地嘛，所以它不像在英格兰这边感觉上是比较富庶的，而且苏格兰那里也很冷。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夏天，可是呢它就到摄氏一度，你知道那个多冷哦，那个风吹在身上哦，那冻得发抖。我还没到当地去买那个真正的羊毛的毛衣穿这样子。那他谈到这个斯开岛就是说为什么这里会充满了那个传说故事呢？因为他说斯开岛的这个天气就看起来变幻莫测，太阳雨啊云啊雾啊好像都是刹那之间就出现了，一下子可能又变了，这时候才下雨，过一会云层散了就晴空万里等等，感觉上就充满了魔法这样子。那另外呢他说在这个斯开岛他说如果运气好的话，那他说因为巴士不是那么的方便，就可以包计程车，那碰到好的时候计程车呢，他就等于像向导一样可以给你介绍当地的一些的传说啦，一些的风景啊等等。他特别就提到说在这斯开岛有这个一面所谓的这个妖精旗那本来作者认为说这个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他说没想到的确在当地的一个城堡当中有展出这一面妖精旗那这很有意思的所以后来他说他特别去到了那个城堡叫做当威根堡这样子那在这个当中呢有关这个妖精旗的故事呢，说的就是说有一个人类他娶了一个妖精作为妻子可是呢当这个妻子也就是王妃后来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呢，他开始想念自己的家他就准备要回到那个妖精国去也就在那个时候，那天刚好是他儿子的生日嘛，他后来就跟他的侍女说叫他把他儿子抱出来。那侍女就发现说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个小 baby 上面盖了一块这个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布这样子，他非常的惊讶这样子。后来呢他们才知道原来那个就是妖精旗那这个当那块布在拿包着这个小 baby 出来的时候，就突然有一阵歌声传出来，说这块这个绿的丝巾具有神秘的魔力能够带给这个麦克劳家族这个特别的光荣与胜利如果家族遇到这个重大的危机的时候呢，只要挥动这面旗子就可以化险为夷他说可是呢只限于三次，不能够随便乱去挥旗子不然就会有灾难来到这样子他说果然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挥动妖精旗而化解了这样一些的危机。可是呢他说没有想到呢有一个担任管家的人就觉得说我才不相信的这个旗子有什么魔力呢，他就去乱挥就没想到果然那个咒诅就来到他们整个的这个家族后来就没落了这样子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一个传说也就是来自于这样子一面有关这个人类跟妖精的结合，然后呢他们
在他们的小 baby 的身上裹了那么一块布，叫做妖精旗，很有意思。所以说你看了这些里面的一些的传说故事，再看看当地的有关一些景观的介绍，就觉得一边旅行一边听一些的传说故事，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哦。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英国妖精与传说之旅》，蛮有趣的一本书，可以当作旅游书，可以带着你走遍这个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等地，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哪些地方有一些怎么样的传说故事。像来到威尔斯，威尔斯算是一般旅行安排的点比较少的，一般大概都会在英格兰跟苏格兰等等，而在威尔斯有关这个龙的传说是非常多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就讲到说有一个叫做约翰这个索利兹堡的，他是一位巨人英雄，就住在丹比附近，可是呢就没想到在那个丹比附近出现了一只凶暴的龙啊，经常就侵袭人类饲养的家畜啊，牛啊羊的，甚至还攻击人类哈。那后来没办法啦，就后来索利兹堡呢就受到这些当地居民的请托哈，他就带着宝剑到山上这巨龙栖息的地方去了哈。虽然呢他这个个人具有过人的体格跟力量，可是问题要打败一只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龙的身上有这个像钢铁一般的鳞片，所以那个剑呢怎么砍呢只会蹦出火花来，却伤不到他。也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发现龙翅膀下面有一块肌肉是柔软的，这也是龙的唯一弱点，所以索利兹堡后来就找到机会把剑用剑刺入这个部位，直达心脏，所以这个巨龙就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就倒下来这样子。而在山脚下人看到这个索利兹堡高举着龙头下山，都发出了这个胜利的呼声这样子。当然还有关这个打败巨龙的故事也有很多的版本，都跟在当地有关的。不过在当地还有一些很著名的传说，就是跟着这个妖精的故事。他说妖精就是有的时候他们自己生下的婴儿呢就长得很丑陋，他就会去偷人类的婴儿去交换这样子。那当地呢有一个产婆他常常去三更半夜被人家叫醒了去接生的有一天呢他又被人叫醒以后，他就匆匆忙忙出门了，就看到一辆非常华丽的马车还有侍者等在旁边。上车以后呢就经过了这个漆黑的田间小路就来到一栋这个豪华的宅邸前面了就看到一位美丽的贵妇人这个经在里面哀苦叫就是阵痛当中快要生产了产婆看到这个人美到不行就怀疑他对方会不会是妖精可是他不敢多问多说，乖乖的去完成自己的接生的工作，而且收到了很多昂贵的谢礼他就回家去了。过了几个月以后呢，这个产婆刚好到附近的一个市场去买东西，就碰到一个人说，哎呦，这个人看起来很面熟好像就是那个他帮他接生的贵妇人所以后来他就特别走上前去跟这个贵妇人打招呼，就说，你好你生下的小 baby 现在怎么样这个贵妇人就觉得很惊讶，问他说，你看得到我吗？他说，当然我当然看得到你妖精就问这个产婆说，你是用哪一只眼睛看到呢？产婆就指指自己的左眼，那个妖精立刻伸手就摸了摸这个产婆的左眼，没想到眨眼之间他的左眼就失明了，而那个妖精呢也就是那个贵妇人立刻从他的眼前消失了说原来呢他所看接生的那个贵妇人果然就是妖精这样子所以有关相关的一些的传说其实是很多的妖精它属于妖精的世界人类是人类的世界，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之间又可以通婚呢这就很像我们听到的很多这个人类娶了仙女一样的然后时间到了仙女就回到她自己的国家去了这样子留下了这个孩子给这个
在人世间的这个男子，所以说你看不管是东方或西方类似这种传说故事，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对不对？你看我们中国的传说故事也是什么董永遇到仙女啊等等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啊什么的都是有的。所以呢，透过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英国妖精与传说之旅》，不但可以在英国这样子三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走一圈，而且可以认识到、了解到当地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的神奇的传说故事，还有作者他自己本身绘制的一些的精彩的一些的插图，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擅长插画的这样一个作家。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也希望大家加入我们快乐阅读之旅，能够从这个阅读当中可以获取到各种不同的知识与尝试。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圣经上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使人完全。爱不知惧怕为何物，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的去向，不见门户，穿透一切，来去自如。嘉音电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FM90.9，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广播电台。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哇，我节目一开始听到这老灵魂的嗓音，来自于台东都兰的阿美族创作歌手 Lawis Awang 所诠释的古老的灵魂。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日前公布了第37届金曲奖在原住民语音乐类入围的名单，哇哦，又看到了很多老朋友了，像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苏敏，苏敏恩以引路专辑入围了原住民语专辑及演唱人奖，同样也是跟苏敏一样来自于都兰部落的 Lawis Awang 啊，在歌坛这十多年的时间，那他其实一直都是参与在团体当中，但是到了2025年终于推出个人的演唱专辑，这一推出就备受大家讨论，因为他这个好像可以穿透山林的这个powerful 的嗓音，真的是让评审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今天来听到是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及演唱人的入围作品啊。那么我们继续就要来听 Lawis Awang 跟苏敏一样来自于都兰的这位创作歌者的精彩歌声。其实我们要送上的这段作品名为《开车》。

来自于阿美族的创作歌手 Louis Awang 所诠释的这首 Driving 啊，歌里面就说到了驾驶是我的工作，我喜欢开车的感觉，开着车到处的走走停停，虽然我过的是早出晚归的生活，但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开车，所以不会有劳累辛苦的感觉。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告白的确就说到了过去的拉维萨旺啊，曾经真的有段时间是做这个交通运输的，所以长期在这个车子当中的生活工作其实也带给他很多不同的看见。当他开着车还能够唱着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做一些即兴创作，这对喜欢音乐的拉维斯阿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37届金曲奖在原住民音乐类入围最佳歌手以及最佳专辑的拉维斯阿旺的一个歌声。那其实早在2013年我们就听到 Louis Awang 的这个名字啊，那么当时他的歌声其实是在一张原住民音乐的合集当中被发现的，所以你要知道那张合集唱歌的人很多，他却因为几首歌的参与就被提名为这个最佳原住民演唱人，所以你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殊荣哦，因为他的歌声一下子就抓到评审的耳朵了。而过了十多年之后这个 Louis Awang 直到了2025年年底才发表了属于自己的首张全专辑。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声音很厚很刚猛，但是又有一种内敛，就像是一个老灵魂一样。而这张专辑的编曲也相当精彩主要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用电音的方式来呈现，有一些是蛮心灵层次的，有一些是很 gospel 的一个气氛所以其实真的超级好听的一张专辑。接着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名为《风的声音》。

来自于 Louis Armstrong 所诠释的风的声音。这位玩音乐二十多年的歌者，一直到2025年年底才发表了个人的首张演唱专辑，叫 Sai Digu Digu。 那么他的作品里面想要带出来的事情是，所走过的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啊！他认为每一个足迹都会像是种子一样发芽，而且成为未来生活的根。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有很多的创作的想法，或是他所在意的事情，都是跟他文化的根很有关系。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拉维萨旺是在城市当中打拼的，但是他心中总是好像会听到家乡都兰对他的召唤哦，所以在好些年前他才决定要好好的回到他自己的家，并且跟部落的跟他同阶层的，就是同年纪的朋友们一起为自己家乡做一些事情。那其实他已经离开部落很久了，照理说不见得会被他同年纪的朋友给好像立刻就接纳哦，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会有一些所谓的类似年纪的阶级的制度啊，大家都已经聚在一块很久了，而且都是要经过考核或者经过考验才能够往上一层的这样的感觉，就是要见证你真的是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了。所以他在已经成年之后才要回到自己的家乡部落，但是呢他的这个阶级非常喜欢这个乐于为家乡付出的这样的伙伴哦，很快的就接纳他，所以他其实就是跟我们所熟悉的苏米恩在都兰是同一个阶层，就拉千玺这个阶层的这好朋友哦。那这个好朋友这一次一起登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类的这个入围的名单，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幸福的事情。并没有感觉到他们好像是一个竞争的感觉，而是大家都觉得彼此共好，我觉得这是最美丽的事情。在这张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你可以听到 Lawis 化身成为一个卡车司机哦。其实他整个故事的歌曲的串接是有一个剧情的，那就说到了有一个故事的主角是卡车司机。这卡车司机开着大卡车从城市的喧嚣出发，经过了海岸线、山棱线，听着故乡的声音，最后也随着风的引导回到家乡。而在这路途当中，这主角呢经过了跨越千年的时光，跟未来的阿美族人对话，并且学习文化传承之后的样貌以及创新的景象，所以也有一种科技的感觉，我觉得蛮好玩的。当然这个整个文化在做传承的时候碰到了一些新时代的元素，总是会有一些挑战，但是怎么样不同世代之间的融合互相理解并且展开对话，这也是他在做专辑的时候想要述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故事性的专辑，期待大家真的是要从头听到尾。今天就继续选播这张 Sai Digu Digu 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精彩好歌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做大树。

莱维伊·萨旺所诠释的大树啊，我们在倾听音乐节目现场其实介绍了相当多年土地的歌谣创作。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喜欢这种 acoustic、原音乐器，可能一把吉他或是、一些打击乐器，或者是一些原住民会使用的好比说口簧琴啊、鼻笛这些器乐来做这个分享。我们也很喜欢这种 acoustic 的原音呈现，但、这个时代也是在、不断的演进啊。关于电音这样的一个元素大行其道的在当代的流行音乐语汇当中，我们是不可能不去碰触的。而有时候我们听不习惯某一些音乐类型，可能是第一个我们真的很陌生，再来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它中间制作的那些细节哦。有时候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因为直播倾听音乐节目，我们和听众朋友每一天以不同音乐类型做一个出发，所以从非常有底蕴的古典音乐到充满层次的和声音乐，在充满着世界辽阔视野的这些世界音乐等等，诶，真的会听到很多不同音乐的一个进展啊！从古至今，希望咖啡猫为您挑选的音乐都能够带给你一些不同理解音乐的一些方式。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到，虽然他有着老灵魂，但是他的首张个人演唱专辑呢，就结合了电音这样的一个元素。我想电音的发展其实是很有学问的，从早期的实验性电子乐器到现在电音成为了一个全球音乐文化的显学。电音见证了音乐与科技共同演化的奇妙的过程，而电音的出现的确也突破了传统乐器的限制，成为了许多艺术家探索声音可能性的更大的一个空间。而电音这个元素呢，放在我们今天所推荐的拉维萨旺一次又一次塞迪古迪古专辑当中，其实、他们是有一些想法的。好比说故事呢，是表现了一个原住民的人生的旅程，而以电子音乐作为一个基底，也是象征着这个故事的主角啊，他跟、未来去做相遇，所以有一种未来感。那这个音乐是要留给未来可能3000年之后的阿美族族人来听的作品啊，所以电音的存在其实是他们、经过一些设计的。我们也回来说，阿美族是台湾原住民族群当中非常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族群之一，它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位在台湾东部的几个阿美族的部落当中、其实很多年之前考古学家就发现了这边有他们的文化遗迹。而来自于台湾东部的阿美族的拉维斯阿旺、其实他的爸爸是都兰人，他的妈妈是太原部落的人。而根据考察的资料，都兰这个名称源自于阿美族语，这个意思呢就是指石头堆叠的地方或是石头很多的地方。那阿美族人的生活从海到山里面都有留下足迹，这里面还有好多好多故事、我真的很期待大家有机会去东部走走看看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到当地的一些历史文化博物馆、都会有一些详实的记载，非常非常好玩，而且可能可以让你探索很久很久的。我们今天就透过音乐更多来认识阿美族的生活文化吧。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名为 Going Home 回家，在歌里面唱到了，孩子啊，你不要害怕，在回家的路上不用惧怕，我沿着海岸线徒步走着，向山里走去，在那里听到有人在唱着歌，我也兴奋地向传来歌声的地方张望，只是我的错觉，哎，原来什么都没有。而歌又结合了大家非常熟悉的、阿美族歌谣的古调，我觉得是一个传统跟现代的对话。这是来自于都兰的创作歌手 Lawis Awang， 我们今天来听他的 Sai Digu Digu 一次又一次的主题专辑，送上这首《回家》。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土地歌声的时刻，我们和大家来聆听入围本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类的这个精彩的作品啊。那今天都介绍来自于都兰部落的壮年歌手，刚刚听到是有着老灵魂的嗓音的拉维萨旺的塞迪古迪古的一次又一次专辑。接着要介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苏敏舒敏恩，他的第七张创作专辑名为《引路》啊，导引的引，引领的引，引路。那这是啊，也是以故事性的形式把每首歌给串联起来，跟我们刚刚所介绍的拉维萨旺有一点啊，这个同样的走向。他们都很在意一张专辑的一个整体性啊，所以我还是说，聆听一张完整的专辑啊，它是有意义的，不会只是点一首歌来听那么单纯的音乐享受而已。我们来听啊，这个引路象征着阿美族文化的精神引领，做一个出发，我们从破晓第一道光芒开始听。

说到宿命，舒米恩应该是金曲奖的常胜军，也是常年入围这个奖项的，我们非常喜欢的歌手。那更有许多年的时刻，我们都觉得他根本也是都兰文化的代言人了吧。许多年前，宿命和他部落的好朋友们兴办了阿米斯音乐节，同时也带动了都兰在地的观光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他是怎么样看待自己在部落当中的一个生活的呢？很多人也很好奇宿命在部落生活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宿命为了回答许多人对他的提问就决定以阿美族人的一天作为灵感，从破晓到深夜，将每一个生活的片段化为动人的旋律，某种程度就是放大了你我每一天的生活场景，也歌颂那些在生活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却不能够忽视的一些时刻。这张名为《引路》的专辑讲的就是他身为阿美族人一天的生活。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结伴》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宿命他们是有一些阶级之分的，跟他同年纪的朋友呢有一个族群叫拉千禧，每个族群会负责部落的事务也都不太一样，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群聚的精神，一个向心力，只要你有需要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帮助你，只要这个部落有需要我们就会一起出发这也是我们觉得很美好的一个生活的文化吧，就是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的。我们来听这首《结伴》。

来自于俗命舒米恩的引路专辑，其中这首曲子名为结伴。阿美族的创作歌手俗命在2025年发表了这张名为引路的作品，而且专辑在推出之后呢，就在全球音乐奖 Global Music Awards 当中获得了三项金牌奖，分别是世界音乐、概念设计以及制作人。这也是俗命在2022年获得全球音乐奖银牌肯定之后，再次跃升拿下金牌，将台湾原住民族的创作音乐带到全球的舞台。说到 Global Music Award， 原本是为独立音乐创作者所设立，不过现在呢，已经广为被音乐界认同是一个具有指标性的国际性的音乐奖项。那么这个奖项的颁发是由来自于世界各地音乐产业的制作人、评论者以及专业人士所组成，会以艺术性、创意与文化深度作为核心标准来做严格的评选。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引路专辑以阿美族语来创作，结合了西方跟阿美族的古典音乐语汇，一个是古典音乐嘛，一个是阿美族的古调，那么从阿美族人一天的生活来描绘他们人生当中许多重要的生命时刻，这其实也表现了索命在原名创作音乐领域的持续实验以及一种探索。我想他这样的一个出发再次获得评审高度的一个肯定。我真的是觉得太美好了，太佩服俗命舒敏恩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名为遥远，是一段回首，也是一段追寻。

我们今天再次来回顾老朋友苏命舒米恩的引路征集。时间又回到2024年、当时苏命因为脊髓被压迫，一度没有办法弹吉他。他在接受手术治疗之后呢，也需要长期静养。在那一段时间呢，他突然之间必须慢下来，他也开始以非常缓慢的步调去重新审视他的人生。在那个过程当中，就萌生了他要制作今天的这张引路的专辑的概念。在那段因病休养的时刻啊，苏命就观察到时间的流动跟生命当中许多重大的事件，他也开始去思索每一个日常片段的价值或者是重量。不论是清晨的第一道曙光，或是夜晚非常安静的时刻，就像是他的阿美族人的朋友夜间会去捕捞，或者是在跳传统舞的时候会扬起的一些尘土等等，亦或者是属于不同年龄层的成年，其实都有一些情感，都有一些记忆。所以这些他的日常生活，这些难能可贵的时刻，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引路专辑的创作概念。那专辑名称用阿美族语的引领引路的意思，就是希望可以开拓以及带领阿美族的文化精神。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也以电影配乐的古典编曲手法，结合了阿美族的吟唱，也透过了管弦乐、钢琴跟阿美族歌声的交织，带出了我觉得非常不一样的声音景观。其实苏命当时也说，即便你不是阿美族人，听这些音乐应该都会有点感觉，因为这些旋律就像是人生的配乐，或许来自于你我的生活场景，其实也属于每一个听众朋友的生活经验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曲，也就是阿美族人他们在日常会去做的一些活动，包括了先听到打猎，后续会听到夜间抓蟹，就夜晚去抓螃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真的非常佩服苏敏在玩音乐时候的各样的专注的投入啊。其实苏敏的音乐跟古典音乐做对话不是第一次了，在好些年前他就将自己的创作歌谣和这个室内乐的形式来做对话。那么这回在引入专辑，我觉得他玩更大啊，将整个交响乐团都带到了他的歌声，他的歌曲想要述说的生活场景。我也非常认同他当时创作时候所讲的那件事情，就是这些曲子也可以称得上是大家的生活配乐了。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聆听的两张土地之歌专辑，这两位主角都是聚焦在都兰，台东都兰部落这个地方，但是他们有着不同的生长的经验，他们所喜欢的音乐类型或是元素也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他们相同的事情都是希望能够唱出属于自己部落的文化。他们不只是为了开心而唱，不只是为了好像展现自己有好歌喉而唱，他们想要唱的歌都是想要告诉你一些他们文化的事情，还有他们所在意的一些生活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音乐是非常非常有生命力的，也非常恭喜苏敏跟我们在先前所推荐的 Lawis Awang 他们同时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原住民音乐类的专辑及演唱人的肯定，到底奖落谁家，大家就好好来 follow 一下今年度的颁奖典礼吧。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引入专辑当中最终要带出来的，就是当我们走过了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每一个阶段，好比说你要去打猎，你要去有一些这个生活的技能，当你累积了这些实力过后，你就正式的成年了，你就长大成人了。这首曲子就叫做成年，我们再来听苏敏的歌声。今天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信靠神的人一样好处也不缺。因为圣经上有话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又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丢弃的。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常存知足感恩的心，享受主里的平安与美福，喜乐人生就是现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那么矛盾，那么深刻的挣扎。
2: 大家好，我是赵志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我想的并不是逃脱，而是往前走。
4: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亲爱的朋友，信靠耶稣的人，心里柔和谦卑，生命何等有福！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以赛亚书57:19，经上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马偕的生命诗歌，耶稣爱我。父母的陪伴给予孩子前进的力量。马偕生长在加拿大的佐拉村，在当时没有主日学，马偕跟着母亲学习神的话语来认识真理。
1: 马偕，来妈妈这边，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
2: 我最喜欢听妈妈唱诗歌了。

每个礼拜天晚上，马偕会坐在母亲的脚边，聆听母亲唱着诗歌。在马偕十岁那一年，英国长老会的宣教士宾威廉来到加拿大分享。他说到中国还有许多地方无法听见福音，于是马偕决定成为一位宣教士，并且要到中国传福音。这首诗歌《耶稣爱我》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首诗歌，马偕的信仰传承也在这首诗歌中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在1900年，马偕的孩子杰瑞莲即将搭船出发到香港读书。当天晚上，马偕弹着风琴，带领着一家人唱《耶稣爱你》来敬拜上帝。敬拜结束后，全家送孩子搭上香港的船只，也将最深的祝福传递给下一代。母亲的陪伴与教养烙印在马偕的心中，母亲的诗歌成为往后生命的养分。虽然他离开家乡到遥远的台湾传福音，但是传承一直是马偕传福音的方式，带着家人，带着门徒，用生命影响生命。

0: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听到这首《加勒比海地区最著名的民谣》Dale 香蕉船之歌，一度在早年的时候被台湾的广告商拿来做卖茶的歌曲，很多人还以为这是台湾人做的。Dale 这首歌主要是描述了牙买加黑人日以继夜辛苦的在港边把香蕉运上船出口去卖的景象。刚才我们说 Dale 起源是一首加勒比海地区最著名的民谣《香蕉船之歌》，原产是牙买加东南部城市安东尼奥港的。过去那里是盛产香蕉的地方，有世界香蕉之都的美称。据说今天的安东尼奥港仍是一个美丽宁静充满罗曼蒂克情调的海港，海水环绕，山脉连接，路边尽是果园、香蕉树、羊齿植物和棕榈树。 Dale 这首歌1956年被香港填上了中文歌词，翻唱成了《香蕉船》，由方静音演唱。方静音的歌声爽朗嘹亮，唱起这首劳动歌曲特别的悦耳动听。每首情歌单独来看都是海枯石烂，此情不易的。李香兰演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就是一个例子。恨不相逢未嫁时由姚敏谱曲，陈歌星填的词。陈歌星填词的这首《恨不相逢未嫁时》是取自唐朝张籍的《结妇吟》，诗是这么说的：君知妾有夫，正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燕曲，良人汲汲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是你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他说呀，你明知道我已经有了丈夫，还偏要送给我一对明珠，我心中感激你的情意缠绵，把明珠系在我的红罗短衫上。我家的高楼就连着皇家的花园，我的丈夫拿着长戟，这个长戟就是武器的名字，在皇宫里值班。虽然知道你是真心朗朗无遮掩，我侍奉丈夫发誓要生死共患难，归还你的双明珠，我两眼泪连连，只恨没有遇到你在我未嫁之前。多情的人做多情的歌，多情的人也唱多情的歌。恨不相逢未嫁时这首歌事实上是陈歌星作的曲，这也是他的真实故事。作曲家才子陈歌星喜欢上一个名叫李红的演员，当时李红已经结了婚，孩子也有了两个，但陈歌星对这位初恋的情人始终念念不忘。后来李红也嫁人了，虽然过得还不错，却魂牵梦系陈歌星。有一天李红在路上碰到陈歌星家的女佣，还多方面向她打听陈歌星的近况。这件事被陈歌星的太太知道以后大闹一场。恨不相逢未嫁时是陈歌星为李香兰写的情歌。陈歌星是一位才气横溢的美男子，当年爱慕他的人很多，李香兰也是其中的一位。要不是陈歌星已经有了妻儿，李香兰早就不顾一切地嫁给他了。这首情真意挚、深情款款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完成的时候，陈歌星不敢用他的本名发表，临时改用了灵媒这个名字。这段才子佳人的恋情也从未被公开过。1992年的时候，李香兰访问了上海，碰到陈歌星的大儿子陈刚，
良人虽然早已作古，但是他仍忍不住追问良人最后在世的情景。尽管长沟流月去无声，追忆起这段一甲子多年前的尘封往事，仍让李香兰哭红了眼，久久不能言语。陈刚追问李香兰为什么在他的日记上没有记载他与陈歌星这一段，李香兰摇了摇头，然后说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香兰所演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演唱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共有两个版本，第一次演唱是在民国33年，第二次是在民国46年。现在我们先为您播他的第一版《恨不相逢未嫁时》，接着是他在民国46年冯冠录的这首《恨不相逢未嫁时》。

由姚敏作曲，司徒明作词，叶枫演唱的《小窗相思》是华语早期流行歌曲中极具东方诗意的一首。歌名中的小窗像是一扇通往思念的门，夜深人静时，窗边微灯，月色轻落，人在静意中想起远方的人，于是情感在心中慢慢流淌。这首歌曲延续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小窗、月光、孤影、微风都是传统文学里寄托相思的象征。整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而是一种温柔而绵长的思念，像细雨般慢慢落在心上。小窗相思的魅力在于它的静，司徒明的词不用浓烈的字句，只用几笔淡墨就勾勒出一幅夜色中的画，一扇小窗，一轮月光，一颗思念的心。姚敏的旋律则温婉流动，如同月光在窗子上慢慢移动，旋律多为柔和的线条，让人听起来仿佛置身旧时庭院，远处传来一缕歌声。这种歌最大的动人之处不是故事，而是情绪。相思没有说破，只在空气里回旋。

外形高大美艳，轮廓分明，被称为长腿姐姐、睡美人的叶枫，时常饰演个性独立、爽朗不羁、个性浪漫的新女色角色。其实叶枫在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里面已经展露了歌唱才能，但要等到她演电影一年以后，在一次慈善游艺会中，她演唱了白光的名曲《秋夜》，这方面的才能才被人赏识。之后他签约加入了百代，成为基本歌星。灌录的第一张唱片是他主演的电影《天长地久》的两首插曲《天长地久》和《笑哈哈》。叶枫的歌声低回而醇厚，极富天然韵味。由于她的外形现代化，不论唱歌或演戏，走的都是现代的路线。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姚敏为她量身打造写的《情人山》。

2020年的时候，费青早年唱了一首老歌《一剪梅》，突然就在欧美爆红了，甚至登上了 Spotify 瑞典的音乐串流平台前三名，这是中文歌曲史无前例的一次。费青演唱的这首《一剪梅》是由娃娃作词，陈怡作的曲，歌词巧妙融合了古典诗词的意境，将雪花飘飘，北风笑笑，与人生的孤寂坚贞相互辉映。费玉清凭借其清亮柔和的嗓音，细腻的转音，以标志性的颤音，将歌曲中的苍凉与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2020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因为一句“雪花飘飘，北风笑笑”的歌词，在欧美的 TikTok 与 Twitter 上成为了迷因。外国网友将其翻译为“下着大雪，吹着狂风”，用来表达一种无奈、绝望却又坦然接受的心情，一同人生到达了谷底的意思。这个迷因热潮使得一剪梅在国际音乐平台上创下了惊人的佳绩，甚至登上了挪威、纽西兰、芬兰等国的热播排行榜前三名。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欧阳菲菲所演唱的《爱开始都像一首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朋友越来越多。
1: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罗大佑跟陈淑华他们两位所合唱的一部电影主题曲《滚滚红尘》。哦，这部影片好久了，差不多有30年了。让我们一块儿来回味一下。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电影《滚滚红尘》的主题曲。哦，这是描述在战乱中无奈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战争是残酷的，在战争中总是发生一些惨烈感人的故事。接着下来跟您分享的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故事。有一位美国伞兵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结果不幸受伤了，在饥寒交迫还有受伤的情况当中，幸好啊遇到了一位好心的法国中年妇女，不但是提供给他食物衣服，同时啊还把他藏匿起来，才免于被德军抓到。后来这位大兵写了一封信回家，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的母亲。可是很不幸的哦，就在大战即将结束之前，这位美国大兵阵亡了。当然这对那位母亲来说真是心痛欲绝。不过还有一件事哦，让他的母亲一直耿耿于怀，一直记挂在心中，就是他的儿子啊，曾经受到那位法国妇女帮助的那件事情。于是他就开始存钱，最后啊，积蓄了两年的时间，终于把钱给凑足了。于是就悄悄地坐船横渡大西洋。就凭着儿子过去所写给他的那封信，最后他终于找到了那位曾经收留他儿子的那位法国妇女。对方是一位务农的穷苦妇人。这位母亲紧紧地搂住对方，并且把一个小布包塞到他的手中，里面装着一支钢笔，那是他儿子大学毕业的时候从校长手中所得到的，也是这孩子生前靠自己所赚来的最值钱的东西。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他出外旅行，来到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河边。他站在那儿，哎呀，真是束手无策。这时候，有一个住在附近的人，看到他遭遇到困难，于是啊，就走了过来，毫不考虑的就把他扛在肩上，送到了对岸。哇，他真是觉得好感激哦。可是这个人啊，没什么钱，他没办法给那位好心人适当的报酬。啊，他站在河边啊，觉得很过意不去。可是就在他心里这么想的时候啊，诶，却看到那个人又回到对岸，继续把不能过河的人给背了过来。诶，结果你知道怎么样了吗？哦，结果啊，他走到了那个好心人的身边，跟他说，哎，根据我的观察，发现你有帮助任何人渡河的癖好，所以说啊，现在我已经不再感激你了。啊，哇，这个人的想法是不是很可笑啊？其实啊，仔细想想，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一样，有时候啊，认为别人对我们的热心帮忙是他的天性，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对我们的亲人啊，更常是如此。嗯，这是非常不对的啊。我想借此也能够让我们的心中有所警惕。

根据美国一些医生的研究啊，发现懂得感恩，常常数算恩典，有助于身体的健康。他们把那些测试者分为两组，发现那些每个礼拜都持续的记录感恩日志的测试者，他们身体上的不适要比那些每天都记录着争吵、记录着不满的事情的那些测试者要来得少。同时，有一位马丁·斯利格曼医生他还设计了一个感恩之旅，用来增强情感健康。他要那些参加的人回忆改变他们生命的人，然后把那个人如何帮助他们的故事写出来，然后呢再要他们去拜访对方，并且把写出来的故事大声地读出来。结果这个实验显示出，一年之后，那些这样做的人要比以前来得更快乐，而沮丧的时间也减少了。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么做了之后，同时对他们所感谢的那些人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哇，这真是太好了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要长存感恩之心，要记得是长存感恩之心，并不是偶尔为之但愿朋友们都能学习长存感恩的心，不但对神同时也对曾经给予我们帮助的人要长存感恩的心，并且也祈勉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生活的节奏好像我们心中的一首歌，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活力，我们的日子里就必然充满了活泼的音符与喜乐的旋律。佳音电台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再来谈一下门徒的代价，就是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做门徒。门徒舍去家庭，舍去他们的船，做门徒跟随主已经一段时间，但是对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认识跟经历还是非常有限。连彼得面对耶稣不照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意思选择十字架的道路，彼得还是体贴人的意思，他要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到福音书房挑选一件自己比较喜爱的十字架项链或者装饰品，而是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持续的照神的意念，不照自己的意念。这个代价好像盖一座楼，又好像以寡敌众的战争，我们要靠主跟随主勇往直前。亲爱的门徒同学，福音是人人享受天国的宴席，但是做门徒却是关键少数信心的抉择，不只是一次两次的舍己，而是像使徒行传的门徒们，使徒们一生一世无数处的抉择的旅程。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创世纪32章26节29节，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亲爱的朋友，雅各得祝福不是因为奋斗，乃是因为纠缠。他的大腿窝扭了，不能再摔跤了，于是他缠住对方不肯放他去。他的腿瘸了，他只能伸出他的手背来围住对方的颈项，把他全身的重量挂在其上。我们祷告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停止自己的努力，放弃我们自己的主意，用信心的手背缠住父的颈项，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得着答应。微弱的人们能用武力从全能者的手中夺取祝福吗？我们的努力会叫神屈服吗？绝不。顽强绝不能从神得到什么，只有不移的信心，完全的依靠，能叫我们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坚强的意志不能帮助我们得到什么，只有谦卑和信靠联合说，不要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这能帮助我们得到祝福。只有己的死能叫我们与神一同刚强。亲爱的朋友，以坚定的信心，完全的依靠，得着神的祝福。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诗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一篇诗跟另外一篇其实两个要摆在一起的。它里面讲到的是在敬拜在祷告当中的一个光景，一个部分是在我的祷告里面主听我的祷告，而另外一个呢是在祷告当中我也听主向我说话。祷告是把我所要的告诉神，对不对？好，我们把我所要的我跟主说，而另外一方面呢，祷告其实也是我要听主怎么向我说。所以祷告真的不要我祷告完了赶快跑，就我跟主交代好了，主啊我拜托你啊，就走掉。其实主要跟你说话我们都没有留时间给主，所以怎么样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这段经文我读给你听，他说在神的恩典，他说求你使我清晨一大早的时候能够听到你慈爱之言，听到你向我的心说话，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道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我小的时候很喜欢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旋律很美，现在比较是老歌了，比较少到听到人唱，叫做《在花园里》。他的是一个写歌的人，他的经历，他说我独步徘徊在花园里，他在花园里面走来走去，然后玫瑰花上有金银朝露，你可以想到那个是清晨，然后那个花上面还有露水在上面。他说忽然在那个过程里面，他说主来了，主与他同行，与他共话，跟他说话，跟他对话。他说从来没有经过那么美好的一个光景。其实我们的祷告真的不是只是把我所要的告诉神，你也要听主是愿意跟你同行的。他说在花园里面，主陪着他一起在花园散步。我每次唱那首诗歌，我都觉得哇，我好羡慕这样的光景，我跟神的关系可以这么亲近。它不是一个什么精神的寄托，它不只是一个一个乌托邦或者是一个境界，不，它是又真又活的神，它向我的心说话。祷告真的像呼吸，不只是把气吐出来，把我要说的说给他听，也吸进去，能够把神要对我所说的话吸进来。那这里面讲到说神对我说什么呢，这里他讲到说，他说求你使我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知道我当行的路，因为他会指引我的路。许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都跟神这样求，好吧，主啊你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应该移民吗，我应该搬家吗，我应该买这个房子吗，我生命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决定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但是当你这样跟神求的时候，你要不要留一点时间说，主啊我安静在你面前，因为我要听你也向我的心说话。弟兄姊妹，祷告你真的会经验主向你的心说话，他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试试看每一次的祷告之前先安静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让你的心静下来。而每一次的祷告，当你把所要的告诉神，跟你把你想跟神讲的话讲完了之后，留一些时间安静下来聆听他向你的心说话。主真的会向你的心说话。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6章，从第一节看起。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可拉族亚萨的子孙中有可利的儿子谁谁谁谁谁，然后长子是谁谁谁，这些其他的儿子的名字我们也就不读他了。但是我们看到守门的人有这么多班次也是很稀奇啊。在第五节，26章第5节，也是一个家庭里的几个儿子哈。那么因为神赐福俄别以东，他的儿子示玛雅有几个儿子，都是大能的壮士哈，就是力气很大而且很能做事的，掌管父亲的家啊，他掌管父亲的家。示玛雅的儿子是俄德尼啊，也是列出一些名字来。这些都是俄别以东的子孙，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弟兄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又有能力又能做事啊，又忠心耿耿，这个是大卫的很大的帮手啊。第12节，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供职，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撤迁分守各门。撤迁守东门的是谁谁谁，然后守西门的是谁谁谁谁谁，然后北门的有4个，南门的有4个，是谁谁谁谁谁在这里工作。在第26章的20节讲到利未子孙中有亚西亚掌管神殿的府库和圣物的府库，因为这些东西不仅是值钱，很多是很贵重的器皿，更重要就是神圣的，是敬拜耶和华所用的一些器皿，所以要有人看守啊。第21节，格顺族拉旦子孙里做族长的是谁谁谁谁谁。第24节，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细布叶掌管府库，还有他的弟兄谁谁谁谁谁。那么这些人呢是掌管府库的圣物，就是大卫王和众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并军长所分别为圣的物，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先见撒母耳、基士的儿子扫罗、尼尔的儿子亚尼亚尔、希路亚的儿子约押所分别为圣的物，都归士罗密和他的兄弟掌管。在第29节讲到以斯哈族有哪些人在这边做官长和士师，管理以色列的外事，外事应该是比较属于外交的部分的。然后希伯伦族有一家，哈沙比亚和他的弟兄1700人都是壮士，在约旦河西以色列地办理耶和华与王的事。希伯伦族中有耶利亚做族长，大卫做王。第40年，在基列的亚谢从这族中寻得大能的勇士。那么有耶利亚的弟兄2700人都是壮士且做族长，大卫王派他们在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就是约旦河东的、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啊，办理神和王的事。其实神和王的事也不能分了，因为什么事都是神的事情， 那么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也是每件事都管，但每件事管呢，他需要敬畏上帝的来管，那么事情就管得好啊，做得好。好，我们看26章，这里守门者掌管府库的，还有做事师的，这些立位人呢、啊，都是人才。那么我们想到人才，我们就想到回到历代志上第12章啊，大卫在洗格拉的时候，那时候扫罗对他的逼迫很严厉啊，很重，他很惧怕。那么就在惧怕的时候呢，神给他一些生力军呢、啊，有人来投奔于他，投靠于他。在12章的第8节，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第一是谁？第二是谁？这里面有一些排名次的哈，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军长，至小的能抵100人，至大的能抵1000人。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跑。那么加德族有这么多的勇士，而且这些勇士都投奔在大卫这边，因为大卫有度量，大卫有胸襟，大卫敬畏上帝，所以跟着他大家看到是幸福的，也是合一的，就很多人来投奔大卫，远离扫罗投奔大卫。在第历代志上12章的第16节又讲到便雅悯啊，这是扫罗支派的了。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啊，这大卫看到这么多人来投靠他，他心里当然一喜一忧了。喜就是有人投靠他，忧就是万一这是假的，是诈降怎么办。所以他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的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啊！我不能做什么，我现在根本是一个四面楚歌，都是敌人的人，我很需要朋友，很需要帮助。那么你们如果是来帮助我的话，那我们一定是心心相印相契。但是如果你们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你们是要出卖我的，那我们就愿列祖的神查看责罚。那个时候神的灵感动了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啊。那么这就是勇士壮士都来跟随大卫了，投靠大卫了。在历代志上12章的第19节，大卫也讲到归向大卫的马拿西人啊。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有些马拿西人来投奔大卫，他们却没有帮助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的首领商议打发他们回去，说恐怕大卫拿我们的首级归降他的主人扫罗。大卫往洗格拉去的时候，有马拿西的千夫长亚拿、约沙拔、耶甸、米迦勒、约沙拔，还有一些人都来投奔大卫啊。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而且做军长。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啊！这是得道者多助啊。在12章的23节也讲到这些战士成军的显赫的人物。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给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拿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西面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 利未支派有4600人，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跟从他的有3600人，3700人，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都，同着他的有族长22人，便雅悯支派扫罗的众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向来是这样，便雅悯支派的嘛。以法莲支派大能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马拉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共18000人，都来立大卫作王。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行的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西布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拿弗他利支派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7000人。但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亚瑟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0000人。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拉西半支派，就是两个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万人。那38节说，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3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长、族兄弟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迦、西布伦、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驼子、骡子、牛驮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啊。这是很喜乐的，大家都投奔大卫，大卫从软弱中变成一个很刚强、很强大的军队啊！得道者多助，站在上帝这边，上帝给你的恩典是浩大的，是稀奇的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在历代志上十二章这些来投奔大卫的这些勇士啊，这些勇士呢，当然是很厉害，但是不只是这些勇士，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很厉害的人都来投奔大卫，而且我们也看到，在大卫平生里面有一些很了不起的战士也是投靠大卫，这些人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啊，是很厉害的啊。我们看过，我们今天也是趁着这些守门者的班次，掌府库之利未人，做官长事师的利未人，我们看到他们，我们也想到有一批领袖是武功特别高强的。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哈，就是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口中，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固，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啊，这就是荆棘，那没有任何的用处，就是把它挖起来然后干了烧掉。这个是大卫讲到神在社会中间的他的工作。啊，那下面就记载大卫的勇士。啊，这些勇士也是方名榜啊，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名字也在这上面。我们若羡慕善工，愿意做主的工作，主一定也会照他的旨意来成全的。第撒母耳记下23章第8节，大卫的勇士名字记在下面，我们也看过啊。他格门人约瑟巴瑟，又称伊斯尼人雅底挪，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这个太厉害了，一个人一时击杀了800人，难怪他能做军长的统领。那么其次是雅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捏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马。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马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当然就有人做这个事情。可是他做这个事情是错的，大卫并不是想喝这个井里的水，大卫实在是想把所有属于耶和华的东西夺回来，因为在这场战争中，那么好像以色列人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败，这些贵重的东西都被非利士人夺去了，那么大卫想要喝伯利恒城旁的井水，意思就是我希望伯利恒能够重新为我们所收复，我们能够攻打伯利恒城，
显示我们的神怜悯恩待我们，我们一定能够得胜啊。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边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啊，就是大卫很表现得非常高贵啊，有点像亚历山大有一次也是整个军队在旷野在沙漠找不到水喝，后来有一些臣子想尽办法啊，得到了一些水，一瓶水要给亚历山大大帝喝，亚历山大大帝就在众人面前把水倒在沙里面了，没有喝。他的意思是说，他能够有水喝，而别人没有水喝，那没有用。他要大家都能有水喝，同甘共苦啊，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很自豪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讲说，大卫倒不是不肯喝，不是别的，他要我们知道，也要他部下知道，他希望做到的是把这个伯利恒城门旁的这块地方重新夺回来，而不是要水而已。那要把地夺回来，就要很勇敢的在得胜了。所以大卫没有喝，是象征性的表示这三个勇士他们所做的事啊。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那么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30个勇士里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难哈，然后有一些人，这就是这些勇士啊，这些勇士。值得注意的就是有最后一个是赫人乌利亚，就是他的太太被大卫玷污的。那么大卫显然是这件事做的当然是非常失民心啊，大卫做这件事也让上帝很难过，大卫做的犯的罪做的事情使他也软弱也懦弱也不能够得胜，使以色列也受到亏损。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不要做使神的百姓亏损的事，我们要做使神的百姓得益的事情。好，我们在撒母耳记下23章看到大卫的勇士，那么我们就跟历代志上26章守门的，还有掌管府库的，还有做官长事事的利未人连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重要的仆人，这些仆人在这边写的是能打仗能做事的，我们也很羡慕大卫有这些人，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得道者多助，我们讨主的喜悦，主会把得救的人嫁给我们，我们也能成为军队，能够使上帝的子民得胜。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带领，让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找到神给他的恩赐，然后尽忠职守，把主的工作做得分外的好。求主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口中说出的话，每一句都会有影响力。圣经上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常说正面积极的话，为周遭带来光明正面的影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最近在空中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七节讲到一个真明确，咱会面对也学习的一个功课。细囝，这是将末的时，恁有听到基督的敌对者得别来？现在已经有真多基督的敌对者出现。对安尼，咱知这是将末的时，将末的时刻到啊！在短短的几节中间，咱看到伊咧讲将末。所以咱都要了解到底约翰的神学，约翰的思考，伊领受的迄个将末是什么意义？因为咱咧讲将末，都是终点，都是末日、终末、终点，是你咧走小日，你咧做代志，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上尾啊迄个点。叫做终点，末日就是日子要结束迄个日子，所以终末对咱来讲就是这个世界时间到遐就要停了。所以那安尼，咱来看圣经到底安怎的讲到终末，还是讲这个终末在圣经里面。会驾驶安怎来形成？当咱看到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阵，雅各第一即要死的时，叫伊的囡仔来，甲伊讲末日要临到的代志。所以伫迄个时阵的末日，是咧讲到以色列百姓进入。应允的地，最后进入上帝祝福的应允中间，享受完全喜乐的日子。在雅各因迄阵，是踮伫外地，踮伫埃及的所在。虽然雅各的囝约瑟做宰相，也毋过。因阁算是出外人，算寄卡伫个埃及遐，所以伊看到一个，有一日，因要去甲上帝所应允的地，到甲遐，孤等安居乐业，幸福的喜乐日子，遐叫做终末的时，安尼看起来。这个末日无什么歹日子，无什么歹意思，颠倒是好。

拢要归向耶和华上帝。所以先知书咧讲着末日，上帝的殿要成做至高的所在，以色列顺服上帝，将得到百姓完全的顺服，伫个末日要有上帝至高荣光，上帝百姓是完全顺服，迄是伫末日。所以旧约甲新约中间，咱有讲到一段四百年的历史。迄中间无先知，无上帝话，也毋过，咱伫这段时间，犹原有看到一挂文献咧讲到末日、末时，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阵是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所以那安尼末日。就不是无去咯，敢若亲像拄仔咧讲着雅各要死的前，叫伊的囡仔来，甲因祝福，嘛讲着将来的代志。将来因离开埃及，去上帝应允的所在，安尼现在的日子过去，迄个真实完全喜乐。加兰地的日子，那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末日敢若亲像是一个转型，是一个改变。伊毋那敢若是毁灭，现在当时阵阁有新的创造。所以咱讲到终末，讲到末日的时阵，都爱有这款的一个概念。对的犹太人，对的圣经，咱看到这款的架势，所以末日不是要地教消灭无去，末日颠倒是要形成一个新的成就。咱会当看到这个世界有善良甲邪恶。有上帝甲对敌上帝这中间的冲突一直在继续，所以在生活中间，咱每一个时刻、每一天，还是讲每一个人，咱拢会碰到最多的选择。你会当面对和家己。结连到顶，埋葬敌对上帝的邪恶势力，你去挖那边，你会当选择被正兵还是倒兵？所以，伊所选择的结果，就是和你踮伫分享永远活命，这项到底会当得到？保证也无，永远的活命，还是咱讲永远的生命、永生，这是人类追求的一个通指标的心愿。耶稣基督来到咱中间，伫十字架顶的救赎恩典，予人知影原来。生命在上帝面前是有永远，既然有永远，咱就爱会晓选择一个甲永远的结连。所以，良善甲邪恶的冲突拢唔不停。那安尼，人的选择嘛袂停的。你稳当爱。选择要做多一边，你若无选择，就予别人会甲你杀去某一边，唔通讲啊，

我无选，我卖决定，较无代志。你无要做决定，无要做选择，就别人替你决定了。所以，予咱会当看到真正的提醒，就是咧讲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即马，拢是一个掌握，拢是一个决定的时刻。你会当决定继续听开嘴边，你嘛会当决定后摆无爱听。今仔日即个媒体遐尼发达，我用看的看较好，干那听，唔知影是虾米人在讲，小小者。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在我们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他在讲到终末的时刻，在讲到决定的时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在跟我们说末日，说终末，他不是在讲到毁灭毁坏结束，伊嘛咧讲刚时阵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处境，新的境界。所以末日到，咱会看到新天新地，唔是讲末日到宇宙拢无去。所以伫这款的情形下面，伊对照伫咱的生活，要甲咱提醒。因为将我拢着爱面对决定，面对选择的时刻，你每一日、每一时刻拢在做决定。日常生活中间，才会加轻盈交通，你爱决定吃什么，出门今仔日开车。还是来坐电车、坐巴士，这里要做决定。真多时阵，你无做决定，就照昨昏的模式，迄嘛是一款决定。所以，将我的时刻，嘛咧甲咱讲到将我的决定。第一，将我唔是毁灭，唔是拢无去。也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开始。将我就让我们要操练，要认真来做决定选择，要跟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心意斗阵这边，还是要跟敌对上帝这边的邪恶者斗阵，都要做决定。咱会想讲，啊，哪有人遐讲？大家当然嘛要选择良心，选择正当，选择正确这边。哪有人会去选择敌对上帝、对抗上帝那边呢？那就是魔鬼撒旦。那就是邪恶者，无人会去选择那边啦。其实，甲上帝相对的，并不是魔鬼撒旦，甲上帝所相对的呗，是无上帝的处境。啊，这都要倒转来讲到约翰一书。甲咱讲，上帝是光，所以这都唔是二元论，因为光唔是甲暗的对决。人伫光的内面，就有上帝听伫伊的内面。但是人若歪头，无爱看光的时阵，光伫你的脚趾边，你干那会看到家己的影。因为光对后边照来，你会看到你头前的涂骹有一个影。这个光会叮当，你若一直拢歪看伊，你头前的影嘛会叮当。你敢若看到家己，看到家己的影，看到自我中心，这个乱六邪恶欲望。一个影安尼来念，看袂到真实，所以爱做选择，要选择站上帝这边，还是要选择无上帝那边啊？无上帝就是约翰伫这个所在所讲，敌对基督，敌对基督假教师这款。诶，情形，
因是中文安尼讲叫做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就是敢那亲像反对的意思。其实伊唔那是敢那反对基督，伊是要甲多加肉体是哩个诶国话甲否定掉，所以伊唔是敢那反对那尼啊，伊要将这项真理，上帝疼世间人，多加肉体。在十字架顶完成迄个救赎的恩典，才会加教书敌对基督的，要将这项事甲除掉。所以，咱才会看到约翰讲，讲这个敌对基督的已经来啊，现在就是。所以，伊将将我这个时间的概念甲敌对基督、反对基督，这个藏到顶，显明讲，迄个时间已经到。啊，毋过，常常有人会问：啊，如果行两千年啊，将来也未到，请咱来倒转去第一个咱讲的主题：将来毋是毁掉，毋是无去，毋是。整个宇宙无去，将我是在讲到邪恶，讲到犯罪，讲到欲望，讲到这个世间的无去，会转型转化，在一个新天新地，嘛，敢那亲像雅各要死以前，甲伊的子儿孙，甲伊十二个囡仔祝福，佮讲到末日到啊。因为踮伫遮做埃及会停，恁要去哩迄个上帝所应允的地，所以末日到是即嘛，但是新的开始就伫人的中间产生了。所以对伫安尼，咱会当看到约翰伊咧讲到即个虚假。邪恶这款的势力，会踮伫个遮个假教师敌对基督的人的中间，因遮个假教师干那一项，就是踮伫心内，踮个伫个人瞄一个瞄一个，互人来离开基督，特别是即过去即。七八十年，因为媒体出来、电脑出来、平台出来、AI 出现，这互人伫无形的中间，互即世间真侪的虚假来使人，煞变做家己伫个敌对基督，还阁毋知。虽然来求助人民帮战。在这个末时做决定的时刻，常常会当站在上帝这边，不是祈祷要求上帝站咱这边。咱是有限软弱，咱是自私的人，真理袂甲这款的软弱，有目睭的欲望，世间的欲望。点自己在乎迄款的骄傲，未有即款的代志伫上帝内面，咱必须要通过今仔日大众媒体传播的技术，还是能力来消毒遐个敌对基督的思想，啊，是遐个观念，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抓到耶稣基督的活命真理的这条道路，无偏差，时刻拢做
正确的决定，回应主你的呼召和你的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利未记26章的40到4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是我。

在一部怀旧喜剧电影中，有个笨手笨脚但很聪明的城市设计师获选参加人类首次登陆火星的任务。这位城市设计师常犯愚蠢的错误，然后就习惯性地说不是我。当他们的太空船登陆火星，他的搭档准备踏上火星的那一刻，他不小心从梯子顶端滑落，成为第一个踏上火星的人。结果人类在火星上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不是我。这是一个荒诞可笑的故事，但他说的这句话却真实反映了人性。每当要追究责任时，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反应，不是我。上帝渴望我们顺服他，但他也深知我们很容易悖逆。在利未记26章1-13节，上帝列出他对以色列民的计划，若他们谨守上帝的诫命，就必蒙福。上帝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但以色列民若一再悖逆上帝，上帝就会使他们遭受咒诅与灾祸，为的是要让他们悔改。随后上帝说，如果悖逆的以色列民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上帝就会纪念与他们所立的约。与上帝修护关系的关键在于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责怪别人会让我们一再陷入罪中，也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您觉得自己远离上帝吗？向上帝承认是我，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当您可能会因某事受责备时，您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呢？回想某一次您向上帝真心认错，您经历到什么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对主说，我想对您承认我的过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利未记26:40-45，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圣经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立位记26章和27章是最后的两章，在这两章经文里，我们看了就明白是神对立位记的总结。在立位记里面，我们的神说了很多的话，那么为什么神说这么多的话呢？神说这些话的目的又在哪里呢？我们看到神从立位记一开始一直到现在，神说了这么多的话，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有一颗顺服行道的心智，才能够领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因为行道守约的神必同在，在古时候的条约里面多是以守约得福、违约招祸来做结束。26章也不例外，因为神的命令本来就是要必须遵守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为了要让人能够近身明白祸福之道，教导人如何做选择，就出现了这一章，就是26章的应许和警戒。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人绝对不能够以任何的好行为去换取神的庇佑。相反的，当人还在罪中打转的时候，神的福气已经临在了。因此守约行道不是一项属灵的交易哦，这点我们要注意，而是对神首先已经预存的恩典做回应。所以26章一开始，神就重申在西乃山下与以色列人所定的约，其中特别强调十诫中的第一部分，因为以色列人要立足迦南地，当地有各式宗教，而且是拜偶像的风气相当相当的盛行，他们不但有土地上的征战，还有属灵上的征战，所以神特别吩咐他们要保持信仰的纯洁，要远避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并且要谨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和尊敬圣所，这不单有帮助他们远离偶像，更会加强他们爱神的心智。同样的，今天我们恒守主日的敬拜，也是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贪爱世界，能够专一的侍奉真神。行道守约的人都可以领受神所赐的福分。这个福分呢，从圣经上我们看到共有五项啊。第一项就是4到5节说的风调雨顺、土产丰收。第二项呢，就是6到8节所说的国泰民安、克盛强邻。第三就是9到10节所说的人丁兴旺、口粮充足。第四就是11到12节所说的以马内利、与神同行。第五点就是13节所说的生活自由、挺身而走。您看这五个福气多么的了不得呢？我们若是有这五个福气，今天呢随着我们走到哪里就风调雨顺到哪里，土产就丰收到哪里，人丁兴旺、口粮充足、与神同行。只要是与神同行，我们在生活上就有自由，而且我们可以挺身行走，因为神为我们撑腰。神所赐的福，弟兄姐妹，是全面的，包括了物质、精神、社群，这些都是世人所期盼的。但是对于属灵的子民来说呢，更重要的福分是神的亲自同在，他亲临在我们其中。就像圣经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这11节12节告诉我们的，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啊！相信这也是所有属神的人我们共同的渴望。在启示录21章的第3节，圣经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与世人同享从神而来的福分，但其中大部分是属于普遍的恩典，唯独属神的人，我们才可以经历神的同在，享受与神同行。接着分享一下14到39节的重点。这一大段的经文是说到，如果我们背道弃约，我们的神必定会惩罚我们，教训我们。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听神的命令而行，这个绝对不是一项
属灵的交易。神与人从来没有什么交易的，而是人对神的恩典应当做的回应，也就是对生命设计者的尊重。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在每一次神宣判咒诅之先呢，都会说这句话，若不听从我，显然逆命就是不听从神的命令了，做事是与神作对，表现出各种讨厌神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即使是受罚受苦，仍然不听从，不知道归正，所以背逆神的命令招来的后果，第一，生活上和心灵上不安宁，第二，就是在工作上是徒劳无功啊，这是二十节说的。第三呢，在二十二节说还会遭受猛兽的灾害，导致人口减少，道路荒凉。二十五节还提醒我们，我们被交在敌人的手中，这是刀剑就临到我们了。第五呢，会断粮饥荒，什么情况呢？二十六节说食物要配给，十个家庭才可以共用一个烤炉。但是还有更可怕的咒诅，就是他们要吃自己孩子的肉，这个是太可怕了，是二十九节所说的。三十一节说圣所成为荒场，所有的土地和城邑也要荒凉，因为他们被分散在列邦之中啊。这个大地土地啊，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而受到的咒诅，成为荒地，这样反而可以让这个土地呢得享安息，甚至是安息年所不能够做到的。相反的，悖逆的子民却要流离失所，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没有一刻安宁，这个正是与神失去联系之后的生命写照。因此从圣经里我们看到，神对于那些个悖逆他的人，神的回应乃是使他们面对像地狱一般的真实生活。神对于悖逆者的惩治看来是相当的严厉，但是神的心意是盼望人从犯罪而来的苦难当中能够觉醒，能够回转。可惜人悖逆的心看来是那样的顽梗，不知道醒悟的，以至于神在经文里提到他要用七倍对于不相信神的人，他们悖逆神的命令，这个我们还可以理解。但是对于那称为神的子民，与神立约的人，仍然这样的悖逆神，就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二到三节，他感叹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弟兄姐妹，罪的权势是何等的可怕，绝不容我们掉以轻心啊！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养成这种习惯，就是每天都要省察自己与神的关系呢？看看我们是否有我行我素，偏离了神的道路，偏离了神的命令呢？神要我们谦卑地认罪，因为只要我们一认罪，神就纪念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最后一段的经文里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赐给我们一颗醒悟的心，可以从错误当中回转过来，继续地奔走天路。在我们今天所读过的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对于深陷罪中的人，这是一个莫大的福音啊！短短的经节里面包含了两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四十到四十二节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这就是人虽然悖逆了，但是神仍然为我们预备了出路。人若回转，存谦卑的心，愿意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也承认自己祖宗啊所犯的罪，神就纪念他与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约，然后再向人施恩。神的怀抱总是向我们人开放的，神的门从来没有关闭，肯悔改的他就接纳。旧约的大卫王曾经犯下了这么重的罪，得罪了神，当他受到责罚的时候，就立刻下宝座认罪，还写下了忏悔诗，其中一句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大卫王在犯罪以后能够重新站起来，一方面他了解神的心肠，另外一方面他也抓紧了神的约，因为耶和华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再看43节到44节，这经文真是安慰人啊，大约是说到，人虽然厌弃了神，神却没有厌弃人。这么说，人厌弃神表现在哪些方面呢？43节说，他们就表现在不行道、不守约之上。人虽然要为此接受刑罚，但是神的心不会背弃他所立的约。虽然神刑罚人，就好像父母刑罚子女，父母的心是不会快乐的，神的心也不会喜乐，神根本就不想要刑罚他所爱的子民。因此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刑罚也是另类的福气，当他们流落外邦的时候，这故乡的土地呢却得到了安息，他日他们悔改归回故土之时，原来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上好的福分。神的应许和所立的约就像是一支射出去的箭，向着目标进发，没有任何人物是可以改变主的方向。就像以赛亚书在55章里面主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给我们的祝福，他对我们的期盼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这样，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怎能不爱主呢？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颗听从你的心，让我们渴慕能够摸到主的心思，能够感觉到在主里面的喜乐。主啊，你不断的警戒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靠近你。感谢主的恩典，因着你喜乐我们就喜乐。感谢主在喜乐中拣选我们，并且恩待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读了经文，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求神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提醒我们，免得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无故的受罚。我们的心愿神在爱中是知道，是愿意接受的。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白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和昨天也非常相似。不过在中午过后，降雨的范围会扩大，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到了晚上会有锋面接近，而在明天锋面的影响之下，各地天气将会变得不稳定，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温度方面，在今天大台北南部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局部是有37度左右的高温，其他平地大多也有机会出现接近36度的高温，早晚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5到28度。而从明天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因此各地的云量增多，直到下周二之前也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之下，各地白天的温度会稍微下降到29到33度左右。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18项战略3800亿元就少子化。中国时报，婚育脱钩惠及未婚女性。自由时报，少子化对策总统端出18项大礼包，家庭最高可领285.5万元。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今天三大报同步关注到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所宣布的因应少子化政策，继续是整理报道。联合报头条新闻，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宣布，政府因应少子化与人口结构挑战的18项战略，预估一年将增加2050亿元的预算，连同既有的少子化政策，总计将投注3800亿元。各项优惠措施在叠加之后，估计将有2770万人次受惠。行政院也将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追踪政策的执行进度。赖总统也表示，这是台湾迈向新公共化的关键一步，要把育儿的重担从个人的肩膀上提升为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共同支持体系。台湾因此将从补助式的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而整体的预算是占台湾 GDP 的1%，力道和韩国是差不多。18项措施则分为5个面向，包含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这5个面向。在安心生养方面，包含0到18岁的成长津贴、弱势儿少发展账户存钱变成2倍，还有扩大人工生殖补助，以及生育保险每胎10万元。教育加码的部分，为了减轻青年学贷的负担，学贷利息将再降到1%至0.775%。在毕业之后一年开始还款，则是展延到2年，其中差额会由政府负担。在友善职场的部分， 婚假是扩大为14天，产假12周，陪产假14天。增加日数的工资会由政府补贴。在育儿留停的部分，双亲可以各领满6个月的育婴留停的津贴，之后可以各再多领3个月，并且提高投保薪资的上限，让津贴的补助是可以超过4万元。政策也将育儿的弹性上下班或者是减工时，从目前的0岁到3岁延长到12岁。劳工每天可以减少1个小时的工时，并且是不减薪，由政府补助企业全额工资。中国时报今日头条，根据内政部统计，在去年全台湾的新生儿只有 10.8 万人，这也是连续第10年创下新低纪录。与10年前相比，出生人数几乎是腰斩。因此赖清德总统在就职两周年宣布将推出因应对策，在昨天上午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拍板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的18项措施，并且对外召开记者会说明，其中包含明年开始未满45岁第一到第三次的人工升职的补助则是13到15万元，也希望借此来刺激生育率的成长。赖清德强调，这是台湾迈向新公共化的关键一步，养儿育女在过去被视为是个人

同时采取婚育脱钩，也就是未婚生子，同样会受到尊重与照顾。另外，其中的人工生殖补助也将扩大，在40岁以下前三次的试管婴儿补助提升到15万元，第四次到第六次是6万元，而40到45岁的女性前三次补助是提升到13万元。透过阶梯式的设计，也鼓励可以尽早使用。而国健署则统计，每年大约是有2万人次申请试管婴儿补助，新方案预估有接近5000人次可以获得更高额的补助，预计会在明年1月上路。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因应少子化危机，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拍板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经过试算，生育给付10万元，零到六岁既有的育儿津贴还有幼儿补助是36万元，叠加之后新增的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是108万元，再纳入人工生殖补助、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还有托育补助等不同情境，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最高是可领285.5万元。其中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将分成两阶段执行，零到六岁是全额按月领5000元，六到十八岁一半是按月会给家庭可以自由运用，另外一半则会汇入到儿少成长津贴专户，由国家提拨预存管理投资，保底两年期的定存利率，并且是免纳所得税，不列入到家庭财产，等于是成长过程中就有72万元是可以自由运用，在十八岁的时候再给孩子一笔至少36万元的成年礼。另外，为了帮妈妈们坐月子，未来不管是劳保、国保、农保、军保，或者是军公教补助，甚至是没有社会保险，只要是生育本国籍的婴儿，政府是一律补足生育给付到每胎10万元。还有在人工生殖补助方面，也是寄出了阶梯式的加码。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这18项方案不只是零到22岁的全程支持，更是从三明治世代到 Z 世代的全程支撑，希望达到双亲照顾更平等、劳资关系更平衡的目标，也能够获得超越政党以及全体国人的全力支持。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国内化妆品产业即将迎来重大变革。卫福部食药署指出，从7月1日开始，化妆品工厂必须要符合优良制造原则，也就是 GMP，并且完成有化妆品身份证之称的化妆品产品资讯档案 PIF 的认证，经过安全签署人员确认之后才可以贩售。专家指出，为了符合食药署的要求，化妆品工厂每一项产品成本恐怕将会增加20万元以上，部分产品恐怕也因此会退出市场，但这也将更有助于存优除劣。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6日指出，川普政府在今年2月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所实施的10%的全球关税，在今年7月到期之后，不排除再度援引该法条来重新征税，为目前正在进行的301条款的调查来争取更多缓冲时间，以避免出现空窗期。另外，根据报道，川普政府是正在取消对台湾进口商品的部分关税，以落实在先前与美国所达成的贸易协议。根据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公告，美方调整部分从台湾进口商品的232条款关税，适用于汽车零组件、木材、木料以及木衍生产品。在调整之后，适用产品的合并关税上限是15%，并且取消针对台湾的民用飞机零组件所适用的232条款的衍生钢、铝和铜的关税。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马办。

0: 家变越演越烈，是委托处理前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曾以及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案的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表示，他只是替前总统马英九把事情查清楚，但最后是否提告或者怎么做，还是由马英九自己决定，在未来他也不会进入到基金会担任任何职位。而根据了解，马办在今天早上就会公布最后的决定。金普聪在昨天也接受了赵少康的节目专访时表示，募款是基金会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一定要入账，而马英九最在乎的就是清廉。赵少康问道，他们说马英九同意，但是是忘记了。金普聪则强调，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因为马英九明知道不必入账还会同意，但马先生会做这种事情吗？联合报政治新闻。民进党选对会在昨天开会，建议征召不分区立委林月琴参选苗栗市市长。至于新竹县长布局方面，目前卡在竹北市长郑朝芳的动向未明，因此决议是下周再议。此外，澎湖县县长陈光复目前还是因为受伤，因此休养中。但陈光复的妻子想要代父出征，不过地方上还有不同意见，因此还是陷入到焦灼之中。至于绿黄河是否将会联手时代力量，要共推王婉玉来参选新竹县长或者是竹北市长，仍有待后续凝聚共识。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受惠于美国记忆体大厂美光的股价强势飙涨，也带动全球科技股市全面喷发。台股在昨天一早就一度狂飙超过有上千点，和日本以及韩国股市是同步改写了新高纪录。而随着外资的热钱是持续涌入，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延续升势。昨天中场是收在 31.42 元，升值了 3.1 分，汇价是连续六红，而成交量则是稍微下降到 27.34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中场则是上涨了 731.43 点，收在 44256.80 点，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了 307.64 亿元，其中外资是连续五天买超台股，在昨天总计是 381.28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AI 晶片龙头辉达27日在北市科 T11、T18 的台湾总部预定地举行了员工大会。执行长黄仁勋指出，台湾已经成为全球 AI 革命的绝对正央。辉达目前在台湾整体的投资还有采购金额已经超过以前每年100亿到150亿美元，同时加速迈向每年高达1500亿美元的规模。黄仁勋表示，台湾在晶片先进制程、封装测试与全球 AI 伺服器代工等关键领域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核心角色，因此辉达正在全方位的加大对台湾在地供应链的技术合作、产业采购以及长期研发的资金投入。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国光客运在本月初搬迁公司机房，同时调整了网络的架构，也导致资讯系统的故障，因此造成民众没有办法透过官网或是 LINE 进行线上订票。对此，国光客运表示将会尽速修复，也力拼在六月底之前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但旅客现在还是可以透过临柜或者是超商还有台北转运站的应用程式等管道来进行购票。另外是，如果已经在网络预售者，请依照期限之内到临柜取票， 另外 LINE 的 QA 从即日起开始也是暂停提供服务，都将尽速完成维修作业。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基隆港直航日本冲绳石垣岛的八重山丸渡轮已经停靠在基隆港东二码头，并且在今天晚间就会正式起航，航程大约是7到9小时。业者在5、6月之间也将推出限时优惠票价，最低单程未税从2000元起跳，也成为日本旅游的全新选择。八重山丸渡轮会在5到6月之间，是在每周四的晚间从基隆出发，7到8月会在每周二和每周四固定航班，强调是夜间出发，在清晨抵达。船上设施则包含餐厅、咖啡厅、卡拉 OK 室以及日式澡堂，并且还有便利商店以及免税店的服务。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在昨天的赛况，马刺队在西区决赛是陷入到背水一战。昨天马刺是在客场遭到了卫冕军雷霆队的猛烈炮火轰击，最后是114-127吞下了败仗，目前在系列赛陷入到2-3的绝境。在这一场比赛，马刺是在第二节就惨丢了40分，创下队史从1991年以来在季后赛的单节最多的失分纪录。让外界认为更为反常的是，当家的文班亚马在昨天的比赛当中15投只有中4，主要靠着罚球勉强的进账了20分。在昨天赛后，他也罕见的拒绝接受媒体的访问，反而是阵中的大将们是纷纷跳出来公开喊话，誓言在29日回到主场的第6战当中，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背水一战。美国职棒新闻，白袜队的日籍巨炮村上宗隆在昨天是再度开轰，本季第19轰出炉，也追平了强打马奎尔还有阿隆索全垒打的记录，更有望可以打破大谷翔平在先前所保持的大联盟日籍新人的最多全垒打记录。目前日籍新人最多轰记录就是大谷翔平在2018年效力于天使队的时候所保持的22支全垒打的记录，如今村上宗隆距离这一项纪录只剩下3支全垒打的差距，考量到目前的球季的赛程才进行到5月底，因此美国媒体也开始计算，照这个进度，他不仅能够在6月就轻松超越大谷翔平的新人纪录，更有机会挑战单季57轰的纪录。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新北国王队前天在 TPBL 台湾职篮大联盟的总冠军赛第2战是以90-99不敌福尔摩沙梦想队，系列赛目前是被追成1-1平手，同时还伤了后场大将林书伟。在明天周五将回到新庄体育馆开打的 G3， 他是否会上阵还有待评估。但是在梦想家方面也出现了伤兵，高博凯在比赛当中因为遭到撞击造成脸部的左侧上唇是有贯穿的撕裂伤，经过送往医院诊疗之后，内外是一共缝合大约30针，随后是回家休息，但是在明天的比赛能否出赛也是未知数。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香港长荷旗下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特许经营权在日前遭到巴拿马的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两个港口都由巴拿马方面来接管，但是也引发了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大陆外交部部长王毅26日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也会见了巴拿马的外长艾查，王毅表示希望巴拿马方面可以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中国时报两岸新闻，香港经济日报引述彭博报道，中国大陆据悉是正在拖延审批来自于空中巴士将近20架的飞机交付，主要是想借此向欧洲的监管机构来就中国国产的大型客机取得适航认证进行施压。 报道指出，中国的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是正在积极寻求旗下的 C919 客机可以首次在亚洲以外的地区取得试航认证，而最终的决定权是在欧盟航空安全局。但是新型的飞机要获得试航认证通常需要数年的时间，不过中国商飞则是希望可以大幅度的压缩这个有关的时间表。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数发布点名有四款的中国制的行动应用程式，包含来自于中国的导航应用程式高德地图、影音平台 Bilibili 简称是 B 站，还有爱奇艺以及聊天软体 Bimo Bimo， 这四款是存在高度的资讯安全风险，并且在昨天也公开了检测结果。其中在 Android 系统的部分，高德地图是在15项风险项目当中就被检测出有高达11项是高风险项目，也显示存在过度搜集权限的情况。另外在 ISO 系统的部分，高德地图同样达到8项高风险项目。此外，不管是 ISO 或 Android 系统，这四款应用程式都有共同的情况，就是会把资料传输到中国境内的伺服器，而即使是应用程式已经关闭，还是可能持续传输资料，而这一些资讯最后可能被送往中国境内，依据当地的相关法规，可能会被用于提供给国安单位来使用，而如果在传输的过程当中是管理不当，也可能遭到不法人士的利用，这是属于资讯外流的风险流程。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 CNN 引述了伊朗国营电视台在27日报道，伊朗与美国谈判中的谅解备忘录将要求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并且解除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则是承诺一个月之内让通过霍姆兹海峡的商船数量可以恢复到战争之前的水准。伊朗国营媒体 IRIB 则表示，霍姆兹海峡的海上交通管理还有航线的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来合作控制，但是军舰是不包含在这一项安排之内。报道也指出，目前有关的协议框架还没有做最终的敲定，在未经具体验证之前，伊朗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中国时报新闻，美国恐怕将进一步削弱对于北约的军事支持。根据德国媒体《明镜》揭露，美方在近期一次的闭门会议当中告知北约的高层，美国将减少危机时期供应北约所使用的军事资源，包含轰炸机、战机、加油机以及无人机等，甚至计划是不再提供北约核潜舰。对此，独立军事媒体 Defense24 分析，欧洲很快就会发现，美国缩减的军事资源的部署并不是放弃，而是欧洲的舒适时代的据点。美国仍然会是最重要的盟友，但也会希望欧洲可以提供远比过去更多的包含飞机、弹药、防空、无人机与后勤等资源。对于北约来说，这并不是跨大西洋关系的结束，而是考验欧洲是否真的认真看待自身的防卫。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国会在昨天通过立法，将成立新的国家情报委员会，这也是首相高市早苗要推动加强国家安全议程的关键举措。根据法新社报道，日本的官员长期以来是一直主张加强情报能力，以威慑外国间谍，还有预防恐怖主义，同时可以保护敏感技术，还有提升国家安全。而高市早苗在26日就在国会表示，成立新的情报委员会将能够使日本可以整合目前分散在警察、外务省还有防卫省等多个部门的情报活动。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有桃园的业者是计划要在中立区的埔中路来开设中立文创夜市，近期也透过各大网络平台预告会在6月13日开幕，但是市府经发局在昨天表示，这个夜市的设置审查还没有核准，违法营业将按次处罚10万元， 同时呼吁摊商还有民众不要前往，以避免消费争议还有处罚的风险。经发局表示，中立文创夜市是在今年一月已经提出申请，但经过了跨局处审查之后，认为该夜市对于周边交通的影响、环境卫生、人流动线还有停车等问题的配套措施还有待加强，而目前也还在等待业者提出具体的改善还有因应的方式，因此本案是还没有核准通过。中国时报新闻。台北大巨蛋是在民国112年的12月启用，而至今已经举办了多场演唱会还有运动赛事，但有议员指出，大巨蛋在113年度实际的营收达到有 4.85 亿元，但是台北市政府只有分到其中的398万元，因此要求市府必须重新和远雄来协商分润的机制。对此，市长蒋万安回应，会即刻跟远雄来重谈分润，同时由体育局来负责联系，以一个月作为期限来盘点合约应该改善的内容。体育局方面则表示，市府原本是希望有待大巨蛋全区的营运在取得完整财报，再委给专业团队重新计算分润之后，市府将再跟远雄讨论有关的分润机制，来保障市民的权益。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今年的第一批社宅招租在昨天已经进行公告，包含土城元和二号、板桥江翠二号等两处的新完工社宅共有265户，另外新庄富都新、新店思兴二号、三峡国光一期等三处的社会住宅部分的房型地补名单也已经用罄，因此是办理联合招租，这一次也加码提高了婚育宅的比例，申请时间是6月10日到7月9日，相关资讯可以上新北住都中心的官网来进行查询。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办理多元职业训练课程，而今年度第一梯次的失业者职业训练预计会开设21班，提供630个参训名额，并且从4月开始到8月已经陆续开课，涵盖了 AI 的商务应用，还有社群媒体经营、沙龙美甲美睫、烘焙以及轻食点心的技能、产品绘图还有机车修护等食物的多元领域。同时面对长照需求，今年度照顾服务员专班训练则一共规划办理23个班次，提供了760个训练的机会。各项训练课程的详细资讯可以上桃园市政府就业职训服务处的官网，或者是台湾就业通网站来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